0: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1: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0: 真的好累啊！
2: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2: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4: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4: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4: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

0: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7: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8: 哎，不行啊。
6: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7: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6: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9: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他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10: 我爱你。
8: 傻了吧你。
6: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9: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4: 节子年纪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这个孔子啊有3000弟子，72大贤人。所谓72大贤人呢，就是在3000弟子里边有72个最出色的，后人都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人们都那么说是72大贤人。其实在史记里边孔子自己说的是77个，甭管他多少，反正是70多个。这72个弟子里头各有个性，各有特点。比方说吧，子路以武勇见长，颜回多才而短命，其中有一个当官当的最大的就是子贡。哎，当然他这个弟子里边也有最穷的，这最穷的就是袁宪。孔子死了之后啊，这个子贡和袁宪两个人同时都在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那个秦楚燕韩赵魏齐那个魏，这个魏是保卫的那个魏，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子贡在这个魏国当了宰相，最大的官。那么这个袁宪呢，在魏国就当了一个隐民隐居的老百姓，最穷困，什么也没有。袁宪这个人就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草泽之地，就说这个地方全都是乱草，连庄稼都不长，而且有些水泡子，旁边呢修了3间草房。这原先就在这个地方住着。孔子的弟子啊，读书人，人家知道这道理也多，富有良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开始不知道这原先在这住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你不去看看吧。可是子贡一听，哎呦，袁宪在这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呀。啊，于是准备了车马，预备了仪仗队，奔那去了。这袁宪惨了，袁宪穷啊，所以袁宪出来迎接他。但是袁宪这个人别看穷，有气节，不伪装，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戴一草帽， 没边儿，穿着破衣裳，打着补丁，腰里边系一草绳子，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就这模样，袁宪迎接出来了。当时这个子贡的道队来到他的跟前，子贡一看周围，哎呦，都住到这个地方，这什么地方啊？子贡又到马上下来了，走到袁宪跟前，一见袁宪，说：“哎呦，夫子居住于此啊？为什么称夫子呢？这尊称啊！”一说这句话，袁宪一看见子贡，就说了：“不知宰相来临呐。”子贡就问了袁宪一句，说：“你有病吧？啊？”他那意思，你是不是有病啊？说累都这样了。袁宪当时就明白子贡这意思，袁宪当时就说：“我跟你说呀，没有钱没有东西，这叫贫穷。学会了伦理道德、人情礼义而不使用，这才叫有病。我不是有病，我是贫穷啊。”就这几句话，当时把子贡给说了个大红脸。为什么？袁宪这里边内含讥讽。袁宪就是说，我没钱没物，我是穷人，是这么回事。我没有病，什么样人才是有病？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文章，懂得那么多的道理，知道礼义方圆而不使用的，这才叫有病。言外之意就是，你到这来看我来了，哦，你先问我有病没有。我有什么病？我就是穷。你瞧不起我，那就说明你把那跟师父学的那些个道德观念都忘了，就是这么句话。所以这几句话使子贡听了之后这个脸色很难堪，这就出了这句成语劫四连骑呀，就是说四匹马拉的车，还有很多这个坐骑，这个马都排成一队一队的，非常有气势，很讲究，很排场，就用这个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洛阳纸贵。你看这个袁宪他会说，还有一个不会说的，就洛阳纸贵，这里边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晋朝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左思的，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左思传。左思这个人非常有文采，但是呢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不会说，很少听见他高谈阔论。这个人有什么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左思啊，他想写一篇三都赋。三都赋就是三国时期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的建都之地的赋。这三都赋，三篇赋的写了多长时间呢？写了11年。现在写文章有花这么长时间写的吗？可以说很少。三都赋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没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宣传媒体都很落后啊，就靠人这个嘴往外传呐。左思写完了之后呢，再加上他本人又不会说，又不会炒作。那个年头有炒作吗？也应该有炒作手段，会炒作的早就炒作出去了，这左思不行啊。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三都赋被当时一个名人看见了。这个名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三都赋写得好，这位名人给他做了个序，使这三都赋在民间流传开了，在官场中流传开了。当时还有一个想写三都赋的人，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是个大文豪，非常有文才的陆机。这陆机呀，是陆逊的后代。陆机很有才华，他要写三都赋之前听人说了，说你要写三都赋啊，说你左思写了。陆机一听，左思啊，他见过左思，知道左思那个人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心想这个人长得非常木讷，他写三都赋。陆机说他那个三都赋要是写出来之后能干什么呢？可以盖那个酒坛子口。哼，行，我等着他写出来之后我再写。结果后来左思这个三都赋写出来了，陆机真想要看看左思这个三都赋。当他看完了左思的三都赋之后，陆机由衷的佩服左思才华横溢，太好了写的，这怎么办？干脆吧，陆机就说了，这三都赋我不再写了，我写出来也写不过他。由于陆机对左思的又一番承认，使得左思的三都赋当时走红了。这走红当时怎么走红？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官场士大夫阶级，以致读过书的人传抄传看，要抄就得用纸，一时弄得洛阳纸张奇缺，这纸价就高了，就有了这条成语洛阳纸贵。以后凡是说文章做得好，很多人都要看，就用洛阳纸贵这条成语来表示。这期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燕安振读。燕安振读出自左传。春秋战国时候啊，北方有一个少数民族叫戎狄。戎狄这个民族呢好战，经常侵略其他的国家。突然这一天，这戎狄就侵犯邢国。邢国呀，当时一个小国家，就是那个姓邢的那个邢。这个邢国的国君呢，由于平素当中对这个队伍要求的不够严格，再加上这个少数民族戎狄他们的军马骁勇善战，所以望着这一侵犯，把这邢国的军队只杀的是节节败退。这个时候邢国的国君就着了急了，怎么办呢？求助吧。他就求助于当时比较大的一个国家，这就是齐国。马上写了一封求助的书信，派专人特使骑快马拿着书信来到齐国，交给了当时的齐桓公。这个齐桓公把这书信接过来打开一瞧，求助的书信，齐桓公当时就犯心思了，到底这个忙我是帮啊还是不帮呢？这个齐桓公当时他的齐国那是很不错的，国土辽阔，而且老百姓都比较富庶，这个国势比较强大。为了一个小国发动一次战争，兴动人马队伍，值得不值得？所以齐桓公对这个事情有点犹豫。于是齐桓公当时就把他朝中的相国，用后来的人说就是宰相，这管仲给找来了。他就问这管仲说，你看看这个邢国来求助，我们该不该帮这个忙呢？管仲看完了这个求助的书信之后，管仲当时就说了，说主公，这个忙应该帮啊。您要知道，这邢国虽然很小，但是跟我们是非常友好的国家，我们都是周朝的诸侯国呀，啊，平素当中互通有无，书信

往来，现在人家国家出了危难了，求助于我们，我们不能袖手旁观。齐桓公说，我们现在国家很安定，帮助他值得吗？管仲说，陛下，这个事情可是太值得了。您不要看我们国家现在很安定，我们很太平，或者说我们朝中上上下下大臣整日里沉湎于酒色当中，我觉得这并不是好事。俗话说呀，宴安鸩毒，什么意思呢？就是整天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非常的安逸，这种生活如果要是过多了，过的时间一长了，就好像饮毒酒一样。鸩毒，鸩，古代有一种鸟，这种鸟呢据说剧毒，说这种鸟把它身上那个毛要是拔下来，往那酒里边这么一泡，然后把这毛再拿出来，那酒人要一喝了，立时就死。当时管仲一说这番话呀，齐桓公听完了，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齐桓公说，好吧，那么我们就兴兵帮他一下。于是齐桓公点起了队伍，就够奔邢国。可是由于齐桓公接到书信，这一犹豫，起兵这晚了一点，他的队伍到了邢国的时候，这邢国的队伍已经被北方的少数民族给打的是全军溃败。齐国的队伍到这之后呢，帮着他们把队伍重整起来，往后撤退，一直撤退到夷夷地区，就是现在山东的聊城一带。在这个地方呢，他重新给他建立一个都城，重新让他恢复他自己这国家的建制。那么这条成语宴安鸩毒就这样留下来了。宴安鸩毒这个成语的意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过久的安逸生活就如同喝毒酒一样，是没有好处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造化小儿，出自《新唐书》。唐朝有一位大臣，这个人姓杜，叫杜审言。杜审言这个人呐，博学多才，博闻强记，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特性，什么特性？狂傲，经常是口出狂言。最初的时候，他在朝廷中给这个御史台的官员当一个急判。急判就是说，这个御史台有些个文件来了，交到他这儿，他呢一个个的审阅，审阅完了之后在上面给判处处理意见。杜审言这天在这儿搞这个文件的判决，判了半天之后他出来了，旁边呢有朝中的大臣见到他了。哎呦，说杜大人，您辛苦了，您休息休息啊，我刚在判一些文件。哎，这回御史台快死了啊。这大臣们一听御史台快死了，因为什么？我判那个文件你们看看去啊，那是什么措辞，那是什么文字，就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措辞，这御史台他写不出来啊。他一看见我那个文件判的那个判词，就得把他臊死。呵，大臣们一听，感情这是出了一句狂言。这杜审言就这么一个人。后来据说杜审言呢，这官职屡屡的往上升，最后杜审言呢得了病了，病危的时候躺在床上，躺在床上他的同僚有两个人呐，到这来看望他。这两个人来到床边，一见杜审言说，杜大人，您最近怎么样？杜审言就说了，哎，别提了，造化小儿要折腾我，我又能奈何呢？造化小儿，造化呀，说这个人这一生应该怎么着，就是都有造化的，所谓现在我们说命运。

0: 也可以说是司命之神。那么杜审言说造化小儿，就是他把这个造化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他，就等于说造化这小子，哎，他折腾我，你说我怎么办呢？就这个意思。我知道我呀不久于人世了，不过我死了呢也好，我要是活着像你们这些人吧都哎呀，有我在这儿你们上不来，说我一死了呢你们就都起来了。哎呀，遗憾一点呐，我死了之后再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了。你看临死临死还狂呢。哎，后来杜审言去了世了，造化小儿里的成语可就给留下来了。造化小儿就是以一种戏谑和轻蔑的意思看待命运之神。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个一步一趋，出自庄子。他说的是孔子有个最得意的弟子啊，叫颜回。有一次这个颜回啊，就问孔子说，老师啊，夫子步一步，夫子趋以趋，夫子持以持，

快走，说您跑我们跟着也跑，可是您一使力气，这爷气一跑，跑没了影了，我们在后边跟不上了，就瞪着眼睛在那发傻了。所以有人呢就根据这几句话就说了，说这个亦步亦趋呢，就是孔子跑得特快，他这些学生啊在后边都跟不上。如果照这么说，我们就可以讲这孔子啊是个运动员出身。其实啊并不是这个意思。颜回问孔子这话，这里边是带有寓意的。其实颜回通过自己问这话要说明一个道理，孔子就听明白了。孔子听颜回这么问他之后，孔子反转身来问颜回，说你问我这个话什么意思？颜回就说了，说老师啊，我问您这话就这个意思，说比如您走我们在后边跟着走，这就好像是啊您讲话我们也学着您那么讲话，这是这个意思。再一个呢，说您快走那么我们跟着呢也快走，就等于是您用你的道理在讲解人生，辩解世事，那么我们也学着您讲解人生，辩解世事。那么您跑我们跟着您也跑，跟着您也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可以讲大道理论，向世人传播您的思想您的观念，那么我们呢也学着您传播您的思想您的观念。可是到最后啊，您这一跑起来一加速，我们追不上了，望尘莫及了，看不着您了，这什么意思您知道吗？比如说有的时候您在这一坐不用讲话，很多人就非常尊敬你，非常的崇拜您，这一点我们就不可理解了。所以颜回说这个意思呢，说孔子他的修炼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跟不上您，是说这么个道理。那么这条成语亦步亦趋也就留下来了。亦步亦趋就是你怎么走我跟着您怎么走，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条成语。接着给您说第二条成语，叫举鼎绝膑，出自史记。这个古代很多国家的君王啊，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到全国的老百姓，所以就有这么句话吗，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客，国人多疮疤。什么意思呢？就是楚国那楚王在宫中啊喜欢细腰，喜欢细腰的美女啊，说他这宫中的这个女的细腰的他就喜欢，正因为楚王喜欢细腰，所以这宫里边很多美女为了在楚王的面前能够接受他的宠爱，怎么办？想法让自个儿的腰细，减肥。还有的给出点馊主意，说这个减肥有办法，什么也别吃，整天吃黄瓜，一天吃4斤，你自然这个腰就细了。有的就居然就吃起来了，结果天天吃黄瓜，天天吃黄瓜，没吃多久跑肚拉稀，最后死了。所以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为了细腰把自个儿都给折腾死了，有的是饿死了。那么吴王好剑客呢，这吴王喜欢练武，没事找几个人用刀用剑在里边比试较量，由于他这个领导人喜欢这个，整个这个吴国国家里边老百姓那全都喜欢练剑，没事就拿着剑两个人就比划。你说没事拿着剑那么比划，难免要给谁就杵身上啊，杵的身上就是一伤疤。所以吴王好剑客，国人多伤疤，就这么个意思。那么举鼎绝膑呢，说的是秦武王。秦武王这个人立大国人，大力士，所以他本人

是大力士啊，也喜欢大力士。于是全国各地凡是有力气的人都给招来了，招来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最不错的叫赵岳。忽然这一天，这秦武王高兴，把这位赵力士就找来了。找到这儿，两个人摆上酒席，在这就喝酒。喝着喝着，这酒一入肚，精神一兴奋，这秦武王就跟这位赵的力士说了：“咱们两个今天较较劲儿怎么样？你跟我来。”于是招呼着这位赵大力士到了他这个宫门的前面。这宫门前面放了一大鼎，这个赵力士一看，说：“大王，这个玩意儿恐怕够呛，您能举起来吗？啊，这得有1000多斤呐！”这秦武王借着酒劲儿，我怎么举不起来？啊，我不但能把它举起来，我还能把它3次举起，上手抓住这个顶耳子，敌手抓住这顶的底下的一个腿儿，嗨，提起来了。提起来之后一使劲一翻拔，啊，举起来了。这顶一举起来，这赵力士在旁边鼓掌，好，大王神力也，神力也。他借着酒劲儿啊，酒后撒酒疯，你像举起来就不错了。他不，他刚才说了能够举3次啊，他们这个顶往回一收，啊，嗨，到这儿了，又一举，哈，他又举起来了，接着往回又一收，第3次再举的时候，他是喝醉了举这个顶，不知道自个儿啊有多大劲儿了。第3次由于用力过猛，嘎巴一声，自个儿的胫骨折断，胫骨啊就是小腿骨。小腿骨里侧那叫胫骨，由于这个顶的压力太大，自个儿那小腿骨折了，哭灯顶往旁边一扔，坐在那儿了。大力士赶忙旁边搀着，大王，旁边这卫士们都过来把他搀着，倒在龙榻之上躺下。坏了，这腿坏了，没用多久这秦武王死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举鼎绝膑的出处。问着绝膑呢，膑呢，一个月字旁一个膑字，古代有一种刑法叫膑刑，就是把这磕膝盖给抠下去。这秦武王这小腿的胫骨折断，就犹如跟受了膑刑一样，腿完了。举鼎绝膑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叶尾图中，出自庄子。大家知道啊，庄子是春秋列国时期的一位思想家，一位哲学家。据说呀，楚威王知道庄子乃是一个大哲人，大贤人，所以准备要用庄子做他的宰相，于是派了几个大臣带着金银珠宝，带着贵重物品去请庄子到楚国来就任。有两位大臣为首，带着一些个随从，赶着2辆车就找到了庄子的家里。到在庄子这一看呢，哎呦，庄子这间房住得很破旧，一打听还没在家，问老百姓他哪儿去了，老百姓说这位可能是钓鱼去了。于是他们赶着车就来到河边了，到这一看呢，果然庄子正在那儿坐着，举着鱼竿，非常的沉静，目不旁视，眼不旁观，稳稳当当在那不动。这两位大臣就过来了，说：“您是庄周先生吗？”庄子叫庄周啊。这一问，庄子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啊，是啊，我就是庄周，庄周先生，我们奉了楚威王代王之命，特此到这儿，请您到楚国，让您就任宰相啊。代王之。

知道先生乃是大贤之人，乃是大雅之士，特派我等到此邀请。您看见没有？车上一车装的是礼品，一车装的是金银。先生，把这些东西先送到您的家里，然后您可以坐着车跟我们一起就走了。啊，先生，您听着了吗？这二位说了半天，这庄子举着那鱼竿在这不动弹，老半天没言语。最后庄子在这头也没回，就跟这两个人说了：“我问你们两个人一件事情，你们知道吗？”“哦，先生，您说，什么事情？”“我听说，楚国在以前曾经有一只神龟。”这只神龟后来被楚国人把它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把它捆绑起来放在你们的祖庙里头，众人向它烧香，向它磕头，向它祭祀，后来这个神龟它就死了。神龟死了之后，大家还在对它祭祀，一直祭祀到今天。我问问你们，假如说我们大家都像那神龟一样，你是愿意夜尾途中呢，还是愿意在那供桌上受人香火呢？说庄子说这话，夜尾途中就是这个神龟呀，摇着尾巴在那个泥水里边自由自在的爬行，就这个意思。说你是愿意这样呢，还是愿意弄到供桌上在那受香火呢？庄子这个问题一提出，这两个人愣了半天。庄周先生，那当然，愿意夜里途中啊，那样自由自在多好啊。是啊，回去你们就跟楚威王去说吧，你就说我庄周愿意夜尾途中，不愿意到庙堂上去受香火。这个宰相的官职够高的啦，这两车东西也够多的啦，但是我无福纳取，请都带回去吧。走吧。几句话把这两位大臣给打发了，但是夜尾途中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是说要求的是一种自由自在，而不想着去到庙堂之上享受那种荣华富贵的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破秦视觉，说的是在晋朝有一个人姓戴，叫戴逵。这个戴逵广览博读，而且弹得一手好琴。戴逵这个琴呢，在当时可以说享誉全国，都知道戴逵是弹琴的高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后来戴逵这个人呢，就到在浙江一带隐居起来了，隐居起来也不当官，什么事都不做，就过着自己的田园生活。戴逵这一隐居起来，这个晋元帝有个儿子叫司马熙，司马熙呢后来当了太宰了。太宰啊，那像丞相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司马熙听说戴逵弹琴弹得好，于是派着手下的人到戴逵那里说，把这个戴逵给我请来，我要把他请到我的府中给我弹琴听一听，同时我还准备把他留在府下，我给他一个官当，没事就让他弹琴供我欣赏，供我取乐。首先那个人就来了，骑着马找到了戴逵这里，到戴逵的家里，进门之后两个人心想，这好事一说肯定就跟我们走啊，就跟戴逵说了，说戴先生，我们的太宰派我们来了，想请您
到太宰。

0: 府里边应一份差，给您呢到月开钱，只是您到时候就给我们太宰弹一首琴就可以了。戴奎一听到这儿，戴奎就说了，我不去啊。您不去，那可是上太宰府，我知道，我不愿意去。我说戴先生，您可想明白点，我们两个人是奉命到这来的，专门请您去的。如果说您要不去，太宰知道是什么官吗？大晋国朝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说一句话大伙都得听。您是一个平民百姓，您要不听的话，您得考虑后果。戴奎一听这话更来气，我不去。哎，别家，您别不去呀，给您这工钱可少不了，据我所知可能得几百两银子。再者来说了，您要给这太宰弹琴，这琴要是弹好了，太宰一高兴还另有赏赐啊，那您可就发了。他一说这句话，这戴奎更不乐意了，我跟你说过我不去，不去就是不去，你不去，你要不去，说不定我们的太宰派人来把您抓了去。戴奎一听这火就更上来了，伸手到旁边把这琴就拿起来，啪嚓一下子摔碎了。看见没有，琴我把它摔碎了，我看你们谁还让我弹。这就叫破琴示绝，这道成语就这么留下了。破琴示绝什么意思？就像戴奎这样，就是不攀附权贵，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思思，这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1: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亲，咱接着说啊。
3: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先给您说一个成语，叫杨旭悬鱼，出自《后汉书》。杨旭呀，是后汉的一个官员。这个杨旭呢，生在了一个动乱的年代，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盗贼风起的时候。当时南阳太守被盗贼给杀了，皇帝呢就派杨旭去做这个南阳太守。杨旭到南阳这个地方一来，先是布衣便装，带着两个随从，没有声张，蔫不敲动的就到了衙门里边，他就上了班了。杨旭这一上班，杨旭这个人为官清廉，他看到南阳这个地方很多富绅骄奢淫逸，挥金似土，跟百姓的那种穷苦生活相比有天渊之差，所以杨旭这个人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当一个清官，当一名廉吏。但是前一任这个太守呢，可能就是个贪官，这衙门里边的从属衙役都知道那位老爷是什么脾气，新来的这位老爷什么脾气大伙搞不清楚，需要摸个底。这些人就商量说，这位怎么样，吃不吃，贪不贪，说不知道啊，是不是吧。刚想要是吧，这天杨旭就跟这些个衙役们就讲了。杨旭说，我告诉你们，我到这儿来了，你们称我为老爷，但是我把你们都视作为我的兄弟，你们对我一个个尽心职责就足以了，谁也不许搞一些歪门邪道，我这个人是不贪赃不受贿的，明白吗？说完了之后，这些位下来都傻了，你讲没有，他说不贪赃不受贿，别听那个不贪赃不受贿，那都嘴上说，实际上咱们得看看，怎么看看，你注意观察，看他喜欢什么。所以这个衙役呢，通过杨旭的跟前的一个书童就了解到，说这杨老爷喜欢什么。书童说，没看着他喜欢什么，就瞅着杨老爷他老喜欢吃鱼，吃鱼好。这天有一个衙役提溜一条鱼来了，提溜一条鱼来了之后，杨旭正在书房里边提笔批阅文件，这衙役进来，老爷，给您打了条鱼，我自个儿打的，送给您吧，当下酒菜。杨旭一瞧，啊，一条鱼，按说把它拒之门外，好像与人情世理有点不通，好吧，撂这儿吧。这位把这鱼就撂这儿了，撂这儿之后转身出去了。杨旭呢，把这鱼提了起来，就挂到门里边那棚顶上了，悬着，挂那儿了。送鱼的这位转身出去了，别的衙役就呼过来了。怎么样，送去没有？送去了。收了没有？收了。得，这就行了，再过半个来月啊，再给他弄一条，再给他送去。好，又过了半个多月，不到20天，这位又弄一条鲜鱼提溜着又去了。

一进那书房，一看杨旭提笔还在那写字呢。老爷，那条鱼大给您吃完了，小的今天又打了一条鱼来，这条鱼送给您吧。杨旭一看他又来了，杨旭把这笔就撂下了。你看看，上回你送那鱼还在那挂着呢，这位抬头一瞧，哟，上回那鱼还在那悬着呢，这鱼啊都成鱼干了，都干巴了，耶，这鱼你拿回去吧，自个儿吃吧。我跟你说，以后再不许给我送鱼。你看没，这条鱼还没吃呢。哎，好嘞，这位回去吧。回去见了这衙役们一说，这个老爷，嘿，人家不收这个，我上回送那条鱼给晾成鱼干了，人家没吃。打这儿开始，这些衙役们谁也不敢给杨旭送礼了。杨旭呢因此而扬了名了，所以杨旭悬鱼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杨旭这个人的的确确在《后汉书》里边记载，他是一个清官。据说呀，后来这皇上曾经想把杨旭提拔当太尉，这个是高官呐。但要提拔当太尉呢，得派官府中的人，也就是皇帝的近臣下来考察、考核一下这个人怎么样。结果考核的官员下来了，按照以往呢，考核的官员一到地方官这儿，这地方官那都得往上送银子，往上送钱送东西。杨旭知道这个规矩，但是杨旭没钱，穷官，因为他不贪赃啊。考核的官员一来，杨旭就跟那考核的官说了，说我呀没什么钱，就把自个儿的一件旧袍子拿出来了，这个给您吧，您要愿意要的话，这给您做个纪念。这考核的官气坏了，回去之后跟皇上就说了他一大堆的坏话。皇上一听不高兴了，没提拔他当太尉，但是呢把他调进朝中当太常。太常这官比那个太尉呢还矮一点。尽管这样，这个杨旭没等到任就病了，结果这一病就死了。所以说杨旭虽然死了，但是杨旭悬鱼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拒收贿赂，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呢是言而不发。言而不发出自孟子。这孟子呢有一个弟子，就他的学生，这天跟老师说，说老师啊，您这儒学呀太难学，您是不是别给我们讲这儒学了，您给我们就讲讲我们能接受的那些个浅显的道理，那个学问我们就足以了。孟子一听就说了，孟子说大工匠绝不会因为说底下这些个做小工的做不来就改变了他那个绳墨线，就是修房子也好，那木匠拿那绳墨打出线来呀，说我不会拉，拉不齐我就改了，这不行。再有一个，那孟子又说了，说古有善射者名翼，知道吗？说这个后羿的弓箭非常的厉害，但是他教的学生绝不会因为学生说对弓箭觉得很难，或者这弓拉不开而改变了他教的方法。孟子说后羿不会这样的，后羿是怎么教这学生呢？这弓要拉开，让学生们都在旁边看着，这叫言而不发，跃跃欲试的意思，就是要放箭还不放箭，把弓拉开让这学生们瞅着，体会其中的意思，然后才告诉学生这弓应该怎么拉，这个箭应该怎么射。所以说言而不发悦儒也，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跟他的这个学生一讲这个道理，这些学生们一听明白了，就说孟子所讲的理论是大理论，不能会因为你们觉得难学这个大理论就不讲了，而是在引导他们去学，就这个意思。言而不发就是善。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来问候朋友们，上午好。那今天你的心情还好吗？那在这里呢，随时恭候着朋友们的参与，也可以呢告诉我你现在所在的那个城市天气情况如何。那最近呢是晴朗呢还是阴雨连连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宝哥说，昨天呢我剪蘑菇哈，汗一直呢顺着脑袋里，浑身湿透了哈，确实是这样。那么所以说在这儿呢还提醒哈，宝哥也提醒大家，夏天的时候呢不但热，同时呢还会有这个下雨的情况，大家千万不要感冒了，也不要淋雨。好的，同时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本人了。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朋友们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你现在的状态，你的心情都是什么样的？那南方呢已经进入到了梅雨季节哈，咱们北方呢最近呢也是阴雨连连，比较潮湿，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关注天气情况。

0: 才相遇。
1: 其实看到宝哥说捡蘑菇的这件事儿哈，虽然说是一件小事儿，我觉得呢踏实做好每一件小事儿，我们用心的去珍惜身边的人，珍惜每一天的时光，认真的过好当下平凡的生活，不必心急，凡事呢循序渐进，只要呢稳步前行，心中期许的美好呢终会如约而至。所以说就像宝哥所说的一样啊，一天呢捡了一大桶的这个仙姑啊，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只要我们脚踏实地，每个人都会呢迎接美好的结果。宝哥说那是本地秦皇岛小蘑菇哈，300-400一斤干的，所以说哎，那你把它晒起来的话啊，你看晒干了串起来啊，挂门口好几年都还是香的，哎呦真好啊。那你现在呢在这儿分享哈，我就感觉到呢有一股这个蘑菇的香香的味道啊，所以说提醒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给生活找点乐子。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咨询环节。
2: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3: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2: 关注资讯，
3: 聚焦热点，
2: 资讯速递。
1: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一下一个好消息，你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呢或将多一笔钱。截至目前，多地公积金中心呢发布消息，依照相关规定，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呢存款利率统一按一年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每年的6月30号为法定的结息日，计息周期呢为上年7月1号到当年的6月30号，账户资金呢统一按年利率1.50%计算，结算利息自动划入个人账户复利计息。7月1号13:30开始呢，单位职工灵活就业缴存人可以通过呢线下柜台、公积金官网、官方公众号查询结息明细。若在结息之前办理相互提取，资金按照实际缴存天数来计息，利息随提取款项一并发放到位，利息自动入账，大家呢赶紧查询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务院的消息。8月1号开始呢，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将会正式实行。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条例在8月1号起实行，明确国家采取措施加强对退役军人的教育培训。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退役军人和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之下优先录取招聘退役军人，健全扶持政策体系，拓宽退役军人就业之路。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的消息，中药饮片追溯码具有唯一性、通用性。近日，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发布《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征求意见稿》，提出中药饮片追溯码是药品追溯码的一种，由中药饮片标识码和生产标识码两部分组成，具有唯一性、通用性、实用性、可拓展性。将积极探索中药饮片全程赋码监测，分步骤、分品种，逐步实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准确采集、核验追溯码，并上传至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完善药品追溯管理，筑牢中药质量安全防线。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多所高校的消息，延长硕博研究生学制时长。截至目前，上海师范大学、西南医科大学等多所高校发布消息，延长硕博研究生学制时长。其中，上海师范大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学制基本学习年限由3年调整为4年。 最长修业年限为6年，学术学位硕博连读生的学制基本学习年限为5年，最长修业年限为8年。从硕士入学年来算起，南昌大学自2027级开始，学校普通博士生基本学制有3年调整为4年，优化调整求学周期，严把人才培养的质量关。

好的，电梦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向云端》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喽，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来问候朋友们上午好。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呢来找到我。那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这儿呢，孟然要问问大家，朋友你是几零后呢？最近呢，网上呢有这样的一股风潮，说80后呢集体掀起了叛逆的风潮。那朋友们，你加入到这样的叛逆的风潮当中了吗？可以说呢，这是一场迟到的集体的外表革命哈。那大家对于这事儿您怎么看呢？有人说什么样的叛逆风潮呢？是的，那就是呢集体叛逆染黄头发。其实我觉得一说起来呢，集体呢叛逆染发，然后呢再听上这样的一首呢来自于小琪的《浪花一朵朵》，那还是蛮有感觉的，对吧？那在沙滩上呢，一起大家踏着浪，一起呢甩动着那个非常潮的这个发型。好，欢迎欢迎，花开花落花依旧，花依旧啊，走进今天的直播间。那么这股风潮呢，从6月份开始呢，在社交平台上去刷屏，并且呢，迅速呢从网上蔓延到线下。理发店呢也出现了这个染黄潮。你比如说，长沙的一家理发店老板说，从业20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高峰期一天呢，能接待10位的中年男士染黄头发，形成组团模式，单独一人呢不敢染，然后呢就约呢3、5好友或者是同事呢一起去。一位36岁的提议者说要去，大家一起去呀。结果6名同事便一起呢染了同款的奶奶灰。其实我觉得吧，染这个奶奶灰啊，这个颜色呢还是可以的，不是那么突兀。如果说顶着一头的黄发、红发、绿发，这个颜色，确实让我们觉得有点潮，有点突兀的感觉。您认为呢？那么其实我在这个网上啊，最近呢也都看到了哈。那么有的这个80后的朋友说，那我现在都已经呢到了这个40岁哈、那我现在呢上有老下有小，以前呢是老的管我，小的也管我，现在呢我不想让老的管，也不想让小的管，我只想呢让自己呢活得像自己一回。于是呢自己呢想去染这个奶奶灰，于是呢自己的爱人呢管不了哈，怎么说都不听，于是把这事儿呢告诉了这个妈妈，然后呢妈妈呢就开始呢坐在地上哈，这个开始啊撒泼似的，这个啊在那开始呢说了，说你要叛逆我也要叛逆哈。那么你要去染黄发，我就说呢，说你是在这儿不孝顺我。然后呢妈妈把这个拖鞋呢脱起来就要去打他。其实让我看到了小时候的那种孩子不听话的场景，但是呢也能感受得到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也真的看出来了我们的这个80后也真的想让自己呢放纵一回。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染头发可以，但是呢我要考虑后果，后果呢就是进不了家门，外带呢染了的这个头发呢全部剪掉，让它呢重新的长出来。我们家好像呢就没有人染头发哈，那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这种情况，就像刚才呢我们所说到的这位这个80后也是这样，染了头发还没有染之前，那么这个老婆也管啊，这个孩子也管，妈妈也管，结果呢这妈妈说了，你敢染我就不染，我就敢不让你进家门，和暖宝宝呢所说的是同样的情况。我不知道直播间有没有朋友有过动过这种念头哈，也想去染一下头发，染完之后你还能进家吗？

0: 的不值。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花开花落花依旧，说我去年染了头发，结果呢我妈让我染回去哈，所以说那染头发现在呢80后的我们真的是哈，上边呢要被老人管着，他们接受不了然后呢下边呢咱们要被孩子管着，孩子会认为说你出去之后呢会很突兀，会给他这个让他在同学之间面前没有面子，所以我觉得花开花落花依旧还好吧，你还小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行啊。那我不知道直播间有多少朋友就是说也想叛逆一回，但是呢奈何被老人管也要被孩子管呢。暖宝宝说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呢职业的关系不能染头发，或者说呢不能呢染夸张的颜色的头发，哎你说对了，那明天我顶着一头这个黄头发蓝头发我坐在这儿，那你适应吗？别说你不适应啊，其实呢我也不适应。那这个就是说你看啊，像女士啊烫发都说呢得染一点这个颜色，所以说染的这个颜色呀也都是呢偏于呢这个深颜色的，你比如说深棕啊栗棕啊还有呢这个偏于黑的那种颜色，看起来头发更健康更顺畅。那但是呢这个奶奶灰呀闷青啊这个颜色哎一度也很流行啊，在前些年我记得哈大家呢都流行呢染这样的颜色，但是能吗我觉得自己也不太适应哈。那有人就说了，说这个现在呢那现在的80后为啥要组团去染头发呢？在流泪的哎你别说他们想染，但是一个人他们也不敢染，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非得3-5好友或者是好同事一起去染，给自己壮壮胆儿。那为什么呢？那有人说被压抑的20年的自我补偿吧。暖宝宝说以前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比较实行的是定型的啫喱水外加呢这喇叭裤，哎你说的没毛病。花开花落说有点这个发黄忘了啥颜色了，有一点可以，但是如果说这太黄的话那肯定要被妈妈教育的。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活得不容易，那所以才会有这个咱们80后的小伙伴们说要叛逆一回，被压抑了这么多年要救赎一下自己。青春期呢被严密的管教啊，个性需求长期被压抑的我们的80后，上中学的时候呢学校呢严禁长发染发，家长呢把黄毛呢视为不良青年。那么87年的杨先生啊10几岁呢偷偷染过黄头发，回家呢就被父母骂不像话，2天之内呢被这个逼着剪回了寸头。整个成长阶段他们是被要求听话懂事的乖孩子，不是他们是我们，那我们也这样。那40岁呢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啊，稳定催生对变量的渴望啊，所以说你看40岁之后呢多数人呢人生路呢基本上就定型了，一眼可以说能够望到头，这样的稳定感反而呢催生了对变量的渴望。与此同时呢努力啊升职啊这个越级啊这个越升啊这样的契约正在松动，所以说呢大家呢都开始呢外部的约束，想去突破一下，想要拥有自主的决定权，所以到了这个年纪他们想要去自我补偿一下。暖宝宝说父母呢永远都是压制我们的一代人，我们永远都是被父母压制的一代人，是的。所以说哎呀说起来咱们80后那这么一说哎活得还真的是有点压抑，那想小小的释放一下自己，是不是应该被接受呢？那你认为八零？

定后集体的去染头发这事儿，您接受得了吗？有人说现在呢，八零后为什么想去染头发，就是不想让家长去管着，也不想呢刻意的去维持这个家长严肃的这个形象。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事业呀房贷呀趋于稳定了，

因为压抑了太多年，也被束缚了太多年。暖宝宝说，对呀，我们八零后什么时代都赶上了。嗯，确实是这样。那我想问暖宝宝，原来你是八零后吗？我一直认为你是九零后哈。那所以你看啊，现在哈、啊、那去这个校门口接孩子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有的这个家长哈、啊、就开始呢自己啊叼一根肠啊火腿儿，这个还有呢，有的家长呢穿的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流行，还有的呢就是干脆呢自己头上的弄上一个造型啊，确实呢也会让我们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啊，回到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暖宝宝说，八零后的家长呢普遍是六零后，六零后呢有六零后的思想，他们用六零后的思想来管制我们八零后。哎，确实是这样。所以说那差着20年呢。那有人说这个现在的这种染头发的这种情况呢，是向内立而并不是向外去破，只是呢想去活得像自己一点吧。那中年人叛逆的核心是立，是看透了社会规则之后呢有意识的重建的被压抑多年的自我。而青少年叛逆的核心呢是破，青少年呢是不想被管着，而中年人呢是想成为自己。那染黄头发呢并非是消极的摆烂，而是一场呢以自我补偿为核心的社会性的补课，是八零后呢为数不多完全由自己掌控的事情。一位网友留言道出了心声，说人到中年才发现，只有运动是公平的，付出就会有回报，训练就会有成绩。所以说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真的想活得更像自己一点，难道有错吗？好，那大家同意这样的观点吗？大家认可这种染头发的这样的八零后集体的叛逆的这种做法吗？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呢染头发之前哈，我建议大家尽量的还是跟家里边先说上一声，免得呢被剃了光头。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了。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2: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各位听友上午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莹。乐随心动，与你准时相约，用音乐连接你我，用旋律诠释生活。那接下来的时光呢，精选好歌为大家送上，不要走开。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呢，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

那说到歌手毛不易啊，有着草根诗人之称，他擅长呢用写实的歌词打动人心。比如说像消愁还有像我这样的人等作品呢，聚焦了平凡人生，简单治愈，以真挚情感的引发大众对生活的共鸣。那说到毛不易，他的本名呢叫做王维嘉，是1994年10月份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泰来县，是内地呢极具国民度的流行乐的男歌手、词曲创作人，有着少年李宗盛的称号。那么他的父母呢是公务员，高中的时候呢自己改名艺名叫做毛不易，寓意着平凡而且坚守自我。高考之后呢被调剂到杭州师范大学护理专业，大学期间呢活跃于校园歌手赛事，实习期间呢正式开启了写歌之路，以此来排解自己的情绪。他的核心风格呢是民谣，那常用吉他等简约乐器伴奏，歌词灵感的源于日常的点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消愁》，借简单的和弦搭配戳心歌词，道尽迷茫和释然。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毛不易带给我们的这首《消愁》。

在2017年的时候呢，毛不易参加了《明日之子》，凭借着《消愁》、《像我这样的人》等原创歌曲呢，斩获了冠军出道。《消愁》这首歌曲呢，后续更是创下了超高的播放量。那么之后呢，毛不易推出了《平凡的一天》、《小王》、《幼鸟指南》等多张的口碑专辑，拿遍了亚洲新歌榜年度最佳音乐人、东方风云榜最佳唱作歌手等诸多的奖项。而且呢，他还多次的登上了央视的春晚。2005年被《人物》杂志评为2004年度音乐人。此外呢，他也活跃于综艺圈当中，参与了《向往的生活》第7季、《巨好听的歌》等热门的节目。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同样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名字叫做《像我这样的人》。

除了刚刚听到的像我这样的人，还有消愁、平凡的一天等等上述作品之外呢，毛不易还有核心的代表作品《不染》《一荤一素》《无名的人》等等。其中呢，《一荤一素》是他写给母

亲的温情之作。那不染呢，作为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呢，也被大家广为流传。那毛不易的音乐呢，以民谣和流行为核心基调，满是人间的烟火气，兼具治愈感和多元的探索性，演唱上呢还自带叙事感。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东北民谣》啊，融入了地域的民俗元素，用质朴的旋律勾勒出了充满画面感的民俗的场景，尽显民谣的细腻的韵味儿。一同来听这首《东北民谣》。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月随心动节目。如果你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那么说到毛不易的音乐呢，他的作品适配性强，不少的流行曲风影视歌曲广受好评，比如说像歌曲《不染》作为古装剧的主题曲，旋律呢悠扬婉转，适配剧集的仙侠意境。那像《无名的人》贴合电影里小人物的奋斗故事，用流行编曲强化情感张力，让歌曲呢既具传播度又具有感染力。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毛不易为电影《雄狮少年》演唱的主题曲《无名的人》，一同来听。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毛不易醇厚略带沙哑的嗓音呢，自带温柔感，演唱的时候呢像娓娓倾诉。那歌曲《平凡的一天》呢，用简单旋律勾勒出日常里的美好画面。一荤一素这首歌曲呢，以温情歌词怀念母亲，没有复杂的编曲，却靠纯粹的情感治愈了无数的听众，舒适舒缓的聆听场景。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毛不易带给我们的这首《一荤一素》。

说到毛不易呢，不局限于固定的曲风，还会探索摇滚等风格。那么在现场表演当中呢，会通过调整演唱的节奏，强化乐队的配合，让部分作品展现出内敛又有力量的摇滚气质。同时呢，也会在《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等作品当中，尝试轻松律动的风格，适配互动性强的演出场景。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0: 哇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心。

0: 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2: 好的，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与大家相会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现在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表达祝福的话，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来关注视频号直播间啊，唱片收藏家说了想点播一首黄莺的《大太阳》。那说到这首歌曲啊，满是温情和力量，传递出了对家乡的眷恋、追梦的坚持等多层的情感。那么歌词呢，勾勒出了家乡的山清水秀、花开遍野的模样，还提到了故乡的爹娘和守候。黄莺也直言，太阳对他而言呢就是家乡，借大太阳这一意象，满含对家乡的深切眷恋，能够抚慰异乡打拼者的思乡之情。那歌曲呢，既契合了黄莺离开家乡闯荡乐坛的经历，唱出他受挫折仍然坚持放声歌唱的倔强，又借爷爷没有转不过的弯、没有过不去的坎的教诲，传递出了不惧挫折、勇敢追梦想的乐观的心态。黄莺高亢嘹亮的嗓音搭配着轻快明朗的旋律，将太阳的温暖意象转化为听觉的力量。他希望呢，用歌声把阳光投进每个人的心里，给听众带去驱散阴霾的温暖和积极生活的那份希望。一同来听黄莺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大太阳》。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星火燎原赵彻山河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他说呢，今天想点播一首王娜演唱的《要怪就怪这个秋》。那这首歌曲的核心啊，是借秋日的意象，抒发了爱情离别后的伤感和遗憾。歌词当中吹得我泪眼朦胧，才知离别有多痛等表述，搭配了秋日秋风的场景，直白地传递出失去爱情后内心的剧痛，还有去也匆匆散也匆匆的吟唱，更凸显了离别来得突然又让人难以接受的那份无奈。那么歌曲呢，也表达了难以割舍的思念和不甘歌词里唱到，酒都喝到天亮了，思念就是不肯放过我，把深夜毒瘾被思念纠缠的那种状态呢，刻画得淋漓尽致。那么歌曲呢，将这些负面的情绪归咎于秋天，说要怪就怪这个秋，实则呢是一种倔强的自我安慰。它延续了古典诗词悲秋的意境，把秋天呢当作情绪的出口，用这种口是心非的方式安放那些难以言说的遗憾和不舍。一同来听王娜深情演绎的要怪就怪这个秋。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月随心动。如果你还想加入到节目当中的话呢，可以登录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凯哥说想点播一首西海情歌。那么说到这首歌曲呢，核心表达了生死离别后的悲痛和执念，还暗含着对环保志愿者的敬意。歌曲的灵感呢，源自可可西里环保志愿者的悲苍的故事，借雪山、寒风等苍茫的意象，唱出爱人意外离世后主人公失去爱情里的温柔与温暖的空洞，像爱像风筝断了线，就把爱情的破碎和承诺的失效具象化，满是无法挽回的那份无奈。歌词里等待在这雪山路漫长，苦苦等待雪山之巅温暖的春天等内容，刻画了在恶劣高原环境中等待的煎熬，也藏着对爱人归来的执着的期盼。即便清楚希望渺茫，这份坚守呢仍未轻易放下，将等待的执念呢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么这首歌曲呢，如果结合流传的创作背景来看呢，歌曲也以音乐定格了志愿者在可可西里的奉献和牺牲，它让更多人知晓高原上环保工作的艰险，也传递出了对这些默默守护自然的人的敬佩，为这份悲情的爱情增添了厚重的社会意义。一同来听刀郎演唱的这首《西海情歌》。

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一位叫做着迷的朋友说呢，想点播一首动力火车演唱的《爱情钢索》。那么这首歌曲呢，以钢索比喻艰险的爱情之路，核心表达了为爱执着的勇气，也藏着爱里的脆弱和对背叛的那份挣扎。一同来听动力火车深情演绎的《爱情钢索》。

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一位叫做费敬阳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任贤齐演唱的《死不了》。那说到这首歌作为《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呢，歌曲满是江湖的豪情，既贴合侠客的形象，又藏着炽热的情感和不屈的精神。歌曲呢精准契合令狐冲的人物特质，表达了江湖侠客的洒脱和侠义。同时呢，以直白又炽热的表述传递着对爱情的坚守，也表达出了直面困境的坚韧和乐观。一同来听这首任贤齐带给我们的《死不了》。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相聚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换个方向风景会更好看。那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主持人王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参与，祝福大家一下都能够过得开心快乐，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

0: 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先给您说一个夜郎自大，出自《史记》。在我们贵州省的桐梓，离桐梓这个地方20多里地，有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就是古夜郎国的国都。夜郎国呀，古时候有一个夜郎国。这个夜郎国并不大，周围充其量也就是几十里地方圆，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县城那么一个地区吧。这个夜郎国有个国王，国王姓竹，这姓挺绝，就是竹子那竹啊，姓竹。为什么姓竹呢？据说这有个传说，说当年呢，有这么一姑娘，在这河边这个地方啊洗衣裳，洗着衣裳啊，就忽然间从打上游就飘下来一个大竹筒子一截儿，这个竹筒子飘飘摇摇顺着水流飘到她的跟前，这姑娘忽然听见从那竹筒子里边传出来了婴儿的哭声，这姑娘当时就愣了，哎。这竹筒子里边怎么有小孩哭啊？于是姑娘找了一个东西，就把这个竹筒子扒拉过来了。扒拉过来一看，这个竹筒子又这么粗，堵头这个地方是活的。把这个盖儿打开一看，里头有一个婴儿，出生的婴儿。这小孩正在那哭呢。这姑娘一看这小孩在这哭，装到竹筒子里边，这姑娘就想了：这谁家的孩子？啊，为什么生下来之后舍得装到竹筒子里边让他顺河而下呀？姑娘想啊，肯定生这个孩子的母亲有不可告人的隐私，说不出来，有可能这孩子是私生子，这怎么办呢？这姑娘是一个善良的人，连竹筒子带着孩子抱着回了家了。回了家见了自己的父亲母亲，跟他一说，说在河里捡这么一孩子。他父亲母亲说，你捡这么一孩子怎么办呢？啊，这孩子你能养着吗？这姑娘就说了，那咱们就养着他吧。他爹妈说，你不知道你是大姑娘吗？人家扔这孩子这个有可能就是大姑娘，人家怕脸上挂不住羞臊，生了这孩子让他顺河而流，结果你捡过来你收着，这什么事儿啊？这姑娘就说了，说您不知道啊，她生下这孩子是她自个儿生的，人家要知道要指责她，我呢这是我捡的，大家都知道，谁能指责我呀？这孩子是条命，你瞧，就这么一个善良的姑娘就把这孩子抚养着，抚养着。由于这姑娘没嫁人呢，要是嫁人也好，说他爹姓什么，让这孩子跟着姓什么，这孩子姓什么呀？这姑娘心想，孩子本来应该有姓，我们不知道，干脆吧，他不是在竹筒子里边飘起来的吗？就让他姓竹吧。于是这孩子就姓竹了。这孩子长大以后聪明过人，学文之文，学武之武，文武全才。没用多久，这孩子当了夜郎国的国王了。

这一当了夜郎国的国王，你别看这夜郎国不大，但是他毕竟是国王啊，一把手啊。这个夜郎国范围之内的所有东西都归他指使，吃喝穿戴都不用愁。这夜郎国王觉得挺好。后来呢，汉朝派特使到这一带来，特使到西南这一带是来调查这有几个国家的情况的。这个特使呢，就到在了夜郎国。夜郎国王一听说汉天子派的特使到这来了，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宴款待这位特使。酒席宴前，这位夜郎国王就问他了，说听说你在汉朝来，汉朝也是个大国呀。这特使说，对了，我问你，你那个汉朝的国有我这夜郎国大吗？这句话一说出来啊，这个特使差点没乐了。特使心想，您这夜郎国还敢跟我们大汉的国家比呀？啊，这特使就说了，我们这个汉朝的国家恐怕要比您这儿大，不信的话呢，有时间您去看看。就这么的，这句话就留下来了。夜郎自大，夜郎自大，就是说像夜郎国王这个心态一样，他不知道外面的天地有多大，也就是妄自尊大的意思。这就是第一条成语，夜郎自大。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阖闾腹肌。阖闾腹肌这条成语出自左传，说是在春秋时期呀，有一次这楚国攻打萧国，楚国有一位大夫，他叫申叔展。这楚国大夫申叔展呢，和萧国的一位大夫叫桓无赦，两人是好朋友。楚国的人马很快就打到了萧国国都的城下，把这萧国的国都的城整个给包围了。城一包围，形势危机呀。这个申叔展看出来了，萧国是必败了，一两天的功夫就可以攻进城去。现在天很冷，他就想起来城中他那好朋友这萧国的大夫桓无赦还在里头呢，他怎么样呢？他考虑到他的安全，可偏赶上桓无赦登在城头上冲城下边喊话。他喊话这个意思说你们楚兵啊，快点退吧，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城是不开的。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个申叔展知道我们能退兵吗？胜利在望了。申叔展在城下冲着城上看着这个桓无赦就嚷，说我问你，有没有麦曲？有没有麦曲？麦曲是一味中药，其实他是暗示给这桓无赦，就是你们城里边不行了，我给你提出一个警告。这桓无赦呢没明白，一看这申叔展是他的朋友，没有，没有。我问你，你这城里边有没有船工？没有。两位中药都是防寒的，他说这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提防点儿，我们要打进去了。他一看这两句话他都没听明白，最后他就问他一句，阖闾腹肌怎么办？阖闾腹肌怎么办？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阖闾腹肌。古人呢把这个闹肚子比作阖闾腹肌，就是吃了阖闾没吃好容易闹肚子。他也说这个阖闾腹肌就是你有了病怎么办，其实就暗示他你们要败了怎么办。这个时候桓无赦就听明白了，那我就在井里边待着，说在井里边待着。申叔展就明白了，上边盖上点草，这是暗示给他的。两个人这个话说完了，没用一天，楚军打进了萧国的国都。这一打进萧国的国都，这桓无赦一听说楚军杀进来了，吓得他赶忙就跑到一个枯井这儿，弄一井盖，井盖上弄很多茅草盖上，自个儿先下去，把这个井盖往上一挪，噔，他跳进去了。说这个申叔展进来之后，就按照这个。

草堆掀开井盖把它找着了。说这条成语呢，何鱼腹肌，就出自这里，就是说闹肚子的隐语，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条逐臭之夫，出自《吕氏春秋》。他说的是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忽然得了一种病。得什么病了呢？就是他的身上啊，往外散发出了一些臭味儿，这很讨厌。你说这个人身上带着臭味儿，谁愿意接近他呀？家里的人都挺烦的，他的妻子呢也不跟他在一个床上睡了，儿女子女们都躲他远远的。所以这个人本身呢也很苦恼，就觉得你说我怎么得这么一病呢，自个儿的身上往外散发臭气。最后这个人一想，我离家吧，别在这地儿待着了，让人挺讨厌的，他就上海边了。那大海那多宽阔呀，是吧，海风老刮，经常就把他这味儿能给他刮没了，他是这么想的。到了海边上，在这个山上面就修了一个小房，他就在这房里自个儿一个人在那住着，闲着没事儿干嘛去，上那海边上啊钓鱼，拿鱼竿坐在那礁石上在那钓鱼消磨时光。可是正在这钓着钓着鱼呀，突然那天旁边来了一个人，这人也是钓鱼的，拿着这鱼竿离他不远就坐那儿了，把这鱼竿也在那举着钓，两个人这个距离呀还很近。这位一瞅，心里就合计呀，别离我太近了啊，离我太近了，我这臭味一出来就把您给熏着了。所以他拿着鱼竿呢往旁边远处挪了一步，哎，他不是挪了一步吗，那位呀也往近处又挪了一步，又往他这边靠。哎，这人心想，这人怎么回事啊，鼻炎闻不着味儿啊，他又挪，他又往这边靠。最后这位就说话了，我说啊，这位老弟，怎么我往这边挪您就往这边来呢，啊，是啊，您挪我就挪呀，您没闻着什么味儿吗？什么味儿啊？一股臭味儿，臭味儿，没闻着什么臭味儿啊，我闻着一股味儿挺好闻的。您闻着好闻？对呀，我闻着好闻呢。您是哪儿的？哎呀，实不相瞒跟您说吧，我是跑到这儿来的，我家不在这儿，现在我一个人就住在那边那小房里头，我这个身上往外散发出一种味儿，这种味儿别人闻见都很讨厌，您闻见不讨厌？那有什么讨厌的，我闻着挺好。哎，干脆咱俩靠得近点，说着话他跟挪一块儿来了。哎呦，这位心想，你瞧见没有，你看他喜欢闻我这味儿，打这之后俩人成朋友了。这位啊天天到这钓鱼来，一钓鱼跟他就坐得近近的，混熟了还上他屋里去。这位心想，我这屋里边这臭味可就没地方散发了，他闻得受得了吗？嘿，赶紧跟他这位到这屋子里边，觉得也挺好。所以打这之后，这个人跟这位是形影不离，这条成语呢就出来了，逐臭之夫，就专门追臭味的这么一个人。逐臭之夫这条成语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臭味相同，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邯郸学步，出自庄子。据说春秋时候啊，这个赵国的首都邯郸这个地方的人走路特别好看，大家都说，说这个邯郸的人呐，走路那胳膊的摆动啊，那个脚的往前迈动，就说那个速度啊，那个气质，那个节奏，让人瞅着特漂亮，美好看。当时燕国寿陵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

0: 十六七岁，这小伙子一听说这个邯郸人走路好看，他自己走路呢，别人都说他不好看，说你看你走着道撇撇拉脚的，让人瞅着多别扭啊，你自个儿好好锻炼锻炼。这小伙子一想，我锻炼干嘛呀，干脆我学去，不说邯郸人走道好看吗，我就上那儿。于是这个瘦灵少年就来了，到了邯郸了。到在邯郸之后，住到店房里头，就跟那个店里伙计说，说听说你们这地方人走道都好看吗？店里伙计一听，啊，对呀，有这么一说呀。您是从哪儿来的？
1: 我是从燕国来的，我是专门上您这儿学走道的。
0: 这小伙计一听乐了，头一会儿听说还有专门来学走道的，那您怎么学呢？
1: 我明天上街上学去，有专门教这个的吗？
0: 这个没有，您自个儿看吧。
1: 转过天来，这小伙子就上了街了，到了街上，站在这大道边上瞅着邯郸人走路，
0: 一瞧一个个的走过去的，走过来的，有老的，有少的，有男的，也有女的。哎，别说，走的是挺好看啊。

0: 瞧一个个的走过去的，走过来的，有老的，有少的，有男的，也有女的。哎，别说，走的是挺好看啊。他们这怎么走的呢？琢磨半天，自个儿那么走两步试试，不对劲。我看您走的挺好看，走路还用学什么呀？啊，你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得了呗。真是神经病吧，这不是？人这位急走两步，把他甩那儿了。这小伙子抹不开他了，一转身一看，又一个人走得挺好。他跟着这位走，一看这胳膊摆动的不太大，晃荡晃荡，跟着走着走着，这位站住了，一回头，你干嘛呀？哎，臭流氓！你看这女的，这小伙子一看，哎，对不住，哎，臊一脸红。哦，跟这个跟那个，就学怎么学，学的有点半了颤的那个样子。回到店房里边，就在店房里边来回走，在店房里走。把这店小二叫过来了，您看我走的像不像邯郸人走路？店小二一瞅，嗯，您走的这个不对。我跟您说呀，您这个脚步啊，迈的那个分量，落地的那个力不够，得怎么落？这个店小二就教给他，这一教给他，更把他教糊涂了。学了好几天，最后这个小伙子怎么觉得自个儿也走不上来了？后来一琢磨，干脆吧，我呀还按我原来那个走法走吧，我该回家了，别学这玩意儿了。可是又一琢磨，我原来怎么走的？我原来，哎，可说的呢，我原来走是先迈哪条腿来？原来怎么走的他忘了，现在他得回家呀，回家他得走回去，不会走了，原来的走法忘了，新学的没学会。这位回家的时候干脆爬着回去了。所以这就是邯郸学步这条成语的来历。它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就是办什么事情啊，都不能够照抄照搬，不能够丢失自己本身的特色。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我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段讳莫如深，出自《春秋谷梁传》。这个鲁国呀，有一段历史最乱、最复杂。鲁庄公在位的时候，他有好多的妃子，有好多的夫人，也有不少的儿子，但是鲁庄公呢，却没有认定哪个儿子继承他的王位。这鲁庄公后来得了重病了，这重病治不好了，病入膏肓了，眼看着要不行了。这鲁庄公也想起这个问题来，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尽早的解决，起码说在他活着的时候得解决。鲁庄公于是就把他的弟弟叔牙找来了，他说：你认为鲁国这个天下谁来继承最好啊？叔牙就说了：我觉得呀，就是您大哥庆父继承最好。鲁庄公听到这之后，把眼闭上了，不言语了，然后一摆手，那意思你走吧。为什么？因为他心里边不愿意让庆父来继承天下。紧接着鲁庄公又派人把他的弟弟季平给找来了。鲁庄公还是这句话：你看谁能接替我的江山？他的小弟弟一听，如果您要去世，我喝出我的性命，也要保着班来接替您的江山。班是谁呢？班是鲁庄公的儿子。一说这句话，鲁庄公高兴了。好吧。于是鲁庄公就定了，就让班继承他的王位。后来鲁庄公死了，鲁庄公这一死，这季平呢知道这班呢，他那个叔叔不喜欢他，也就是那叔牙不喜欢他，说这个四爷呢就先把那叔牙给杀了。把这个叔牙杀了之后，他就保着这班登了基了。他保着这班一登基呢，他那大爷庆父急了。庆父一看，好啊，你敢把叔牙给杀了，保这班登基呀，这还了得。于是庆父就跟鲁庄公的夫人商议好了，最后啊就把这班给杀了。把班给杀了，又保着开登了基了，开也是他的儿子。说这么一弄，鲁国可就乱了套了。这么一来呢，那位老四就跑到国外去了。后来呢，这个庆父由于嗜杀过重，老百姓起来反对他，

么跑到国外去，这四爷又回来，又把这个庆父撵到国外去了。说鲁国这阵儿，宫廷内部亲属之间互相杀戮，乱了套了。最后孔子写《春秋》的时候，写到鲁国这个历史阶段，孔子就用那种隐晦的笔法把它一带而过，所以就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讳莫如深，就是为国事或者为国家的丑事而忌讳。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接着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逐鹿中原。逐鹿中原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的是刘邦得了天下以后，刘邦啊把很多的官职分封给手下的这些将官，其中有一个叫陈豨的，陈豨这个人当了一个地方的郡守，没用多长的时间，这个陈豨造了反了，刘邦亲自带着队伍去征剿陈豨，而且刘邦得到一个消息，说陈豨的反与韩信有关，说是韩信策反的陈豨。刘邦对韩信就有了想法了，临走的时候嘱咐吕后对韩信要处理。刘邦征陈豨，那么征完了陈豨，把陈豨给平灭了，然后回师，在这个时间里头，吕后就把韩信给杀了。刘邦一听叹息了一声，为什么叹息一声？刘邦这个人他知道啊，韩信是他的左膀右臂式的人物啊，万万没有想到最后落到这么一个结果，心里边有些惋惜，就问吕后，韩信临死的时候说什么了吗？吕后说，他说了不少，别的我没记住，我就记住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悔不听蒯通之言，以致有今日之错。蒯通，刘邦一听蒯通，立时把眼睛就立楞起来了，他知道蒯通乃是齐之辩士，就是齐国的最善于辩说道理的一个人。刘邦心想，甭问，肯定这个蒯通曾经劝韩信要让他造反，好你个蒯通，马上吩咐人把蒯通给我抓来。把蒯通给抓来了，一见刘邦，刘邦瞅着蒯通就问他，蒯通，我问你，你认识韩信吗？蒯通一听，是，我认识韩信，我听说你跟韩信说过一些话，你还记得吗？哎呀，当时啊我劝韩信造反，我劝韩信反对你，但是他说什么也不听，韩信这个小子活该，当时他要听了我的话，要是造了反，你就杀不了他了。刘邦说，合着你是到我这来策反来了啊？蒯通，既然你敢策反韩信，你就对我的江山不利，两旁来人把他烹制。一说这句话，蒯通就乐了，哈哈哈哈，我也是个冤人呐，您知道吗，这道直那狗对尧一劲的狂吠，并不是尧不仁德，而是因为这尧不是那狗的主人，所以那个狗才又叫又咬。而我呢也是这样，我认识韩信不认识您，当韩信找我谈话的时候，当然我就向着韩信说呀，您要知道秦朝把江山一丢，就如同秦王失路，天下共逐之，就是秦朝把这个路丢了，全天下的人都抓这个路，就是得这个江山，所以逐鹿中原这条成语就出在这里。他说最终呢，谁最厉害谁最快就得江山，您最快，您得了江山了，但您得了江山了不见得就没有人反对您，您知道我反对您还有更多的人，今天您就把我给烹了，那些个反对您的人您都能烹。

您都能知道吗？这个道理您听明白没有？刘邦一听，哎，这人说的这个道理还是那么个理儿。好吧，既然如此，那就把这蒯通放喽。就这么着把蒯通放了，蒯通是放了，逐鹿中原这句成语就留下来了。逐鹿中原就说争夺天下未成定势，天下争夺还不知道谁是最后胜利者，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在这个栏目里边先给您说一个尾编三绝。尾编三绝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大家都知道啊，孔子是中国的教育家、思想家，也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后人都称他为圣人。这圣人可不是好当的，孔子的的确确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我们说这条成语，就说孔子好学。据说孔子在晚年的时候，他才开始钻研《易经》《周易》呀。这个《周易》是很费解的，他得翻过来调过去的，反复那么读。孔子为了读这个《周易》，伪编三绝。什么叫伪编三绝？孔子那个时候他看的书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纸书，印刷厂印出来的，不是这样，都是那个竹子的，竹子那个竹帛穿在一块儿，写在那上面竹简。那个东西怎么穿一块呢？钻出眼来，用那个牛皮削成的那种绳，牛皮绳把它穿上，看完了把那翻过来，看完了把那翻过来。到现在你看那个一册书两册书，那个册字它不就这么写吗？为什么它就加一横呢？那一横就是那牛皮绳，这边就是那个竹简。说孔子就翻这个《易经》竹简，整天这么翻，翻过来翻过去，把这牛皮绳愣给翻断了。断了怎么办？断了就再换上一根，换上翻着翻着又断了，又断了再换上一根，就那个牛皮绳都能给它翻断了三回，你说这得翻多少个个吧，是吧？所以说伪编三绝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什么意思呢？后世就指人勤奋好学，叫伪编三绝，就是把书都给翻烂了的意思。哎，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岁寒松柏，出自论语。这孔子啊有七十二大贤人，就是七十二个最好的徒弟，其中身体最好的最有劲的一位就叫子路。子路这个人跟着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每当在关键时刻需要出力了，他就出来了。啊，有人说子路就是孔子的保镖，当然孔子那时候没有保镖这个称道，但是子路就这么一个人。但子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安于现状，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不管是贫穷也好怎样也好，他都能够保持一种平静心态。所以孔子有时候跟别人就说，说你们看见子路没有啊？他身着的是布衣麻鞋，但是面对那些穿着绫罗绸缎穿着狐皮大衣的人，毫无有猥琐之意，毫无有不如人之意。这什么意思？这就说明子路他作为一个人来讲修养到位了。孔子说这个话呀也不怎么被子路听着了，子路听着之后非常高兴，嘿，我师父夸我了，我师父说我修养到位了啊！所以跟着一个师兄弟到一块儿，见了这个，听见没有，师父可说我了，说我修养到位。

0: 见那个也说，听见没有，师父说我修养到位了。一来二去把这个事就传到孔子耳朵里头了。这天孔子把弟子们叫到一块儿，当着子路的面，孔子就说了，说我跟你们说呀，子路你也不要骄傲，我那天说那个话，我是说你的的确确有这个长处，但是这个人一骄傲就不行了。人应该怎么样？应该像岁寒松柏永不变色。岁寒松柏就是松树和柏树，到了最寒冷的天气，所有的花所有的草全都凋零了，唯独它还在那挺拔屹立，还在枝叶繁茂，这是本色。孔子这句话说完了，那么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岁寒松柏。这意思就是说，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本色不变，就像松柏一样，永远是四季常青。接下来咱再说这第三条成语，叫疾风知劲草，出自后汉书。大家知道，在这个汉朝，王莽篡位建立了新王朝，紧接着全国各地各路义军纷纷举旗反对王莽，其中有一支冲陵军，冲陵军的首领就是刘秀。刘秀这个人就是后来的汉光武帝。这刘秀后来取得胜利了，刚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也是由弱到强。开始刘秀打进河北的时候，被王莽的队伍追的是到处逃跑。刘秀手下很多人看到这个局面，甚至都开小差了，不辞而别。当时在刘秀的手下有一位大将叫王霸，这个王霸从冲陵一起义的时候就跟着刘秀，王霸一直跟着刘秀走。刘秀逃跑，逃跑到什么程度？当时这是史书记载啊，说前面一条大河把他给拦住，他所带领的队伍到河边这眼看着就过不去了。哎，偏偏在这个时候天冷了，天气骤冷，急剧降温，一降温降到零下好几度，到多少度甭说多少度，这河面封上了，都结成冰了。这河面一结成冰，刘秀一看高兴了，走吧，带着队伍又打这河面上踏着冰就过去。刘秀踏着冰过去了，王莽那个队伍随后就跟上来了。可是就那么寸，就这股寒流啊，就那一阵儿，刘秀过去了，王莽的队伍敢到在河边上，河水都化了。王莽这些兵到那一瞧，一瞧河里那个水哗哗直流，一个个是望河兴叹，得，咱也甭过河，也追不上人家了。就这么刘秀的队伍就撤了。由于刘秀连连打败仗，开小差的很多，王霸没走，刘秀对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所以后来刘秀当人就说，说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在我最危难的时刻，很多人都逃跑了，而王霸没走，足见疾风知劲草啊。疾风知劲草就是那个长得壮的草，根基扎得深的草，你多大的风是把它刮不倒的，就这个意思。疾风知劲草又叫疾风劲草，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后世人们说，人不管在什么样艰难险阻的情况下，能够挺身站立，不屈服，不屈不挠，就叫做疾风知劲草。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0: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钱可通神，出自《幽闲鼓吹》这本书，说的是啊，在唐朝有这么一个地方官叫张彦赏，忽然间这一天他这个地方出了个大案子。什么大案子？据说呀，是一个大财主就被人家给明抢了，抢走了很多东西，影响极坏，老百姓都知道了，整个的县郡里头人心惶惶。所以张彦赏急了，马上命令三班六房各种衙役立即给我追查这个案子。张彦赏呢，这天在大堂上办完了公事，转身回转到自己的后堂，一进书房，发现在这书桌上啊有一张纸条。张彦赏把这个纸条就

0: 就拿起来了，仔细一瞧，这纸条上是这么写的：送上铜钱30000贯，望郡守勿再查办。30000贯铜钱，张彦赏一看30000贯铜钱，让我别再查办，这么大的案子我就不办了，啊？完了，扔自治楼里了。他儿子在旁边看见了，爹，什么呀？哼，他给我30000贯，想让我不办这案子，怎么能呢？是，爹，您这样做就对了。哼，睡觉了。转过天来，又升堂理事，完了之后退堂，来到后宅，又进书房，哎。发现这桌子上面又有个条，这张彦赏拿过这条再一看，哎呀，这上面改了，送上铜钱10万贯，望郡守别再查办。10万贯，这张彦赏可就犯心思了，10万贯这可不是小数啊，啊，10万贯。10万贯，这回没团，叠起来了，自个儿装起来了。张彦赏心想，这10万贯那得多少钱呢？啊，这个东西钱可通神呐，我别把这人给得罪了。所以打这开始，对手下这些个当差的也不催着他们办案了。这后来他这儿子还去问他了，说爹，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1: 什么案子？
0: 就是震动全城的那案子，那强案，没有头绪。您不说一定要查出来吗？
1: 查什么呀？没地儿查。
0: 后来您那桌子上又放一条，怎么回事？
1: 那条上写着，给我送来10万贯。
0: 送10万贯您就收了，这10万贯是多少钱呢？啊，到10万贯就钱可通神了，就说明作案的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啊，咱们要老得罪人家，我的生命都危险呐，我这官都当不牢靠了，懂吗？所以说我一赌气我就把它收下了。
1: 打这开始，钱可通神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后来凡属于对贪官污吏认为钱多好办事儿，就用这条成语叫钱可通神。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齐亭画壁。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唐朝出了一批大诗人，李白啊，杜甫啊，白居易啊，同时像什么王昌龄啊，高适啊，王之涣呐，这都是有名的大诗人。这个王之涣、王昌龄跟高适三个人最好，经常到一块儿饮酒作诗。忽然这一天，这个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三个人约定好了，就到在齐亭酒店，又叫齐亭酒楼，到这来喝酒。到在酒楼上了，三位诗人到在楼上这么一坐，这楼上有很多唱小曲的歌妓，这个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呢都非常喜欢听歌。更重要一点，为什么喜欢听歌呢？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些唱歌的歌女，她们唱的那个歌词往往就是这诗人写的诗，他们那个诗就成了歌词了。三位这个时候啊，也想听听他们唱的这诗有没有是他们写的。王之涣说：“这样吧，有谁写的诗，咱们就在这墙上画一道，等他们整个唱完了，咱们算一算，看看谁写那个诗唱的最多，谁就是赢家。他今天喝酒就不用掏钱，谁那个诗最少他就掏钱。”王昌龄跟高适说：“好，咱们就这么定了，开始吧。”于是第一个歌妓唱了，第一个歌妓唱的就是王

王昌龄的诗：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一听高兴，拿起筷子来在墙上画一道，接着这歌女调了调弦，又开始唱第二首。这第二首唱的是一切泪沾衣，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紫云居。这第二首歌这歌词正好是高适的。高适在旁边一听，嘿嘿，怎么样，这是谁的爱文知道吗？啊，知道了知道了，你的你的，我的了吧。好，该我画一杠了。他画一杠，开始唱第三首了。这第三首这歌女张口一唱，他们一听唱的是什么呢？凤州平明金殿开，湛江团扇共徘徊。欲言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这首诗还是王昌龄的。这时候王之涣可在旁边沉不住气了。王之涣瞅着这几个歌妓，他们唱的这些东西，这都是下里巴人的东西，他们不是阳春白雪的。王昌龄说，别着急别着急，您说谁是阳春白雪？这王之涣就瞅了瞅旁边长得最漂亮的这个歌妓，你们不信他唱，保证是我的诗。王昌龄说，要不是呢？不是我就拜你们为师，可是要是你们就拜我为师。王昌龄说，行，唱。最后这个歌妓调好了弦，张嘴这么一唱，唱的是什么呀？唱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恰好就是王之涣的凉州词。王之涣一听，怎么样啊？这三个人一起哈哈的都笑了，三个人笑了。可是这条成语齐亭画壁，就说在齐亭酒楼上画这个墙壁，就这样留下来了。后来这条成语就说吟诗答对，共进雅兴，也把它当作诗人作诗比赛的意思。好，这一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日，农历5月21。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29日，县17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会议议程，表决通过了监票人名单。会议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立意高远，内涵丰富，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人大系统将深刻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作为现代化建设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核心要义，树牢系统思维和全局观念，持续深学细悟，对标落实，以坚定的政治自觉扛起履职担当，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县域落地见效。会议要求全县人大系统要立足人大监督职能，聚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紧盯制约县域高质量发展的体制。

0: 机制堵点难点，精准开展监督问效，健全闭环管理机制，推动三大领域战略深度融合，协同发力，同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广泛汇聚基层智慧和社会合力，引导各级代表围绕创新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科技成果转化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以高质量人大履职赋能县域发展。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我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县政府关于我县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并进行询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提请审议2026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了四项联动监督工作情况报告和县政府相关工作报告，审议了县监委、县法院、县检察院相关工作报告。这是张玉书报道的。仲夏时节，麦熟穗沉，沃野流金。连日来，我县广袤的田野里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纵横，轰鸣作业，饱满的麦穗脱粒归仓，农户们抢抓有利时机，全力开展小麦收割工作。在鞍山镇总屯二村的麦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在金黄麦浪中来回作业，收割、脱粒、装车依次完成，全程高效便捷，彻底告别传统人工收割的繁琐劳累，现代化农机作业成为夏收主战场的主力军。作为秦皇岛市小麦主产区，我县小麦种植面积与去年基本持平，长势平稳向好。种植户乔建奎：
1: 今年我们种植小麦500亩，种植小麦的品种是龙塘一号和龙塘二号，今年的长势较比去年来说持平状态，因为受天气的影响吧，现在属于抢收的阶段。今天呢，咱们来了6台这个小麦收，打算呢今天一天时间把咱这500亩小麦全部收获完。
0: 目前全县小麦收割进度已近尾声，各地正抢抓有利时机加快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全市小麦收获产量，市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实地测产，通过定点取样、清点穗粒、称重测算等规范流程，精准核定亩产，实地研判小麦丰产态势。秦皇岛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李炳昌：
2: 咱们这个全市各级这个农技人员呢，现在都在这个开展技术服务，围绕着这个适时抢收、抢晴晾晒，还有就是减损归仓，确保咱们小麦丰收。
0: 为全力保障三夏生产有序推进，确保小麦颗粒归仓、丰产丰收，今年以来，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围绕粮种调配、化肥供给、农药储备、农机检修等关键环节统筹保障，全方位夯实秋粮种植基础。专家建议，目前土地伤情适宜播种，广大农户应在7月3日前尽快完成播种工作，同时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出苗情况，加强田间管理，确保作物长势良好。秦皇岛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工作人员陈大秋：
3: 粮食收获之后，就要下种，下种主要的种植作物为大田的玉米，也叫下玉米，还有一些下大豆。我们农业部门组织科技人员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和指导，确保秋粮丰产征收，为全年粮食收获奠定扎实基础。
0: 这是李月、张毅报道的。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跨领域党建融合，搭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党建协同平台，7月1日，红星钢铁集团联合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红星实验中学、红星实验小学举办助力共建、同心筑梦71主题党日活动，以表彰先进、宣誓铸魂、红色展演、

0: 观影学识等多种形式。共进党的105周年华诞，凝聚干事创业的红色合力。活动现场首先举行先进表彰仪式，对红星钢铁集团先进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红星两所学校优秀共产党员及县融媒体中心优秀共产党员进行表彰。随后，县融媒体中心红星钢铁集团优秀党员代表先后登台发言，两位代表立足舆论宣传主阵地、实体经济主战场，结合岗位职责畅谈入党初心、履职担当与使命愿景，随后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在庄严的党旗见证下，15名新党员庄严列队，光荣宣誓。全场全体党员肃立起身，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洪亮的誓言回荡现场，既是新老党员对党的赤诚告白，更是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的庄严承诺。县融媒体中心党员宋丹：
1: 整场活动庄重又有力量，对我们一线宣传工作者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淬炼。作为融媒党员，我们既是党史的学习者，也是昌黎故事的记录者、红色声音的传播者。以后我们会牢牢把握舆论宣传主阵地，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以有温度、有力量的新闻作品传递红色正能量，用融媒力量助力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红星钢铁集团党员黄翠平：
2: 我感觉本次主题党日活动既是一次回望初心、淬炼党性的红色洗礼，更是一场凝心聚力、实干奋进的动员赋能。作为钢铁企业的一线党员，我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红色信仰根植生产一线，以炉火淬炼初心，以钢魂诠释使命，以过硬本领、优良作风实干实际助力企业提质升级、行文致远。
0: 表彰仪式过后，红色文艺汇演正式拉开帷幕，创新 AI 情景朗诵《山海诗韵家乡》，匠心独运，形式新颖。作品以革命先驱李大钊在五峰山的红色故事为背景，依托前沿 AI 视频科技打造跨时空对话场景，让百年红色精神焕发新时代光影合力。昌黎县融媒体中心带来的情景诗朗诵《红岭融媒向心而生》，聚焦党建引领舆论宣传主责主业，生动展现融媒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彰显主流媒体红心向党、融媒致远的时代风采。红星钢铁集团配乐诗朗诵《好人好梦》，生动展现企业坚持党建引领、聚力推进钢铁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路径，尽显企业践行绿色发展、勇担社会责任的时代担当。文艺展演结束后，全体参会人员共同观看近期上映的红色影片《四渡》。影片全景再现红军四渡赤水的壮阔史诗，深刻彰显伟大领袖毛泽东超凡卓越的军事智慧与雄韬伟略，引导全体党员在传承长征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县融媒体中心与红星钢铁集团自搭建党建共建平台以来，始终以党建为连心纽带，携手走出一条党建赋能、媒企协同、共建共享的特色融合发展之路。下一步，县融媒体中心将持续深化与红星钢铁集团的党建共建机制，不断丰富共建内容，创新活动载体，持续擦亮融媒加企业加教育党建共建特色品牌，以党建同心凝聚发展合力，共同为昌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这是陈阳、张毅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一周要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一周要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8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

0: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1: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虎踞龙盘，出自《太平御览》。虎踞龙盘什么意思？说的是南京。南京雄踞长江，地势险要，被称作是六朝建都之地。南京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虎踞龙盘呢？因为南京这个地名啊，它几次更改。战国的时候曾经叫过金陵，秦朝叫过秣陵，谈到了后来三国时期叫过建业，到了晋朝叫过建康，到了明朝叫南京，到了清朝叫江宁府。在三国的时候，东吴的孙权，西蜀的刘备，再加上魏、曹操，魏蜀吴啊，三足鼎立之势。当时孙权雄踞江东，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建都。诸葛亮曾经跟孙权谈论天下大事，讲到过南京，说中腹龙盘，实成虎踞。中腹龙盘，中腹龙盘就是南京有中山，中山又叫紫金山。大家都知道，现在说一讲就是紫金山天文台，其实那就是中山。说这个中山呢，就好像一条龙在那盘踞着。南京呢又叫做石头城，石头城这南京就好像一只虎在那卧着。所以说虎踞龙盘，地势险要，凭借长江天险，诸葛亮跟孙权说，您完全可以独占一方之地，和我们西蜀联合共聚曹操。由于诸葛亮说过这句话，所以虎踞龙盘这条成语呢也就留下来了。一个是专指南京，一个是呢也说的是泛指城市的地势险要。毛泽东同志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这首诗里边也引用了这条成语。他说，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那头一句就是中山，中山风雨起苍黄，后面也有虎踞龙盘今胜昔，都是指的这条成语。好，这第一条成语呢我们就说完了，接着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影书艳说，出自韩非子。影书艳说什么意思啊？就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楚国的国都影城影帝在湖北那一带。这个影帝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跟这燕国的丞相两个人是好朋友，好到什么程度呢？没事就经常有书信往来。您可要知道，那年头通书信可不像现在，写完了信扔在邮局里边几天就到了，那得托专人给送，要不派信使给烧，很不容易的。他们两个老通书信，就说明两个人呐感情非常好，友谊非常的深厚。有一回这影人给燕国的丞相写信，他把这个信铺好了之后，告诉一个仆人在旁边站着，站着干嘛呀？给他举着那个蜡烛，古代没有电灯，都点那蜡烛，晚上全指着那个烛光照亮呢。所以他在这提起笔来，

就在这写了，开始一提笔这么一写，阔别多日，思念切切，觉得这个烛光这个位置不对，他就信口说了一句：“举烛。”一说举烛，这仆人一听，哦，举烛，举烛，把这蜡烛往近前这么一举，他那一说举烛，殊不知这位影人呢，下意识的把这举烛呢就写到这信上了，他也写个举烛，然后接着又写了。贵国上合天心，下合民意，五谷丰登，举烛。哎，举烛，这位又把举烛写上了。想兄雄才大略，必是治国安邦之贤士也。举烛。哎，举烛，他这又写上了。合着一封信呢，他弄仨举烛，他自个儿不知道。信写完了连看也没看，完了干了叠好了装在信封里，让信使就给送去了。让信使这一送去，这燕国的丞相一看到好朋友又来信了，把这信抽出来打开一瞧，头一句完了之后，举烛什么意思？举烛跟这上一句话也不挨着。再看第二句完了，举烛，还举烛。第三句完了，举烛。哎，怎么弄仨举烛呢？这个燕国的丞相，你看那是丞相啊，好动脑子，心想我这个朋友这三个举烛，绝不是轻易的就写的，我得琢磨琢磨。他一琢磨，这三个举烛明白了，举烛啊，烛乃光也。就说要让我做人注意光明磊落，对，要不就是要让我像烛光一样照亮别人，对。后来又一琢磨，不对，叫举烛，举乃往高也，举烛就是往高处举烛。哎呀，这不是光跟我说的，让我呀对我们的代王讲，转过天来他就去找燕王去了。一见了燕王就说了，说我有个好朋友给我来了封信，请代王您看一看。把这个信往上一献，燕王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不明白在哪儿呢，就这仨举烛他解释不通，就问这丞相说这信什么意思。丞相说您看见没有，这信里边有三个举烛。举烛是说的什么呀？大王，就说的您呐。燕王说：“你的朋友给你写信，还捎上我了？”啊，对呀，我的朋友高明就高明在这里呀。举烛什么意思？烛举高了，下边就全亮了。谁最高啊？在我们国家里边，您就最高。所以说，我得把这封信给您看看，希望您作为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您能够光明磊落，您能够明察秋毫，您能够体恤全国百姓。燕王一听有道理，你这朋友乃贤人也。于是这燕王啊，就按照这个意思，开始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开始要做一个明白人，招纳天下贤士，为了国家的富强选拔人才。最后啊，这燕国因此还真富强起来了。其实他那个朋友啊，就到后来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举烛俩字能起那么大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影书燕说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成语留下来什么意思？就是说牵强附会，强作解释。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这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啊，出自史记，说的是在这个春秋时期，有一个叫范雎的人。这个范雎啊，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是个饱学之士，人称他为贤士，也有人称他为智者，很有名嘛。这天这个范雎走在秦国都城的大街上，正走着呢，正赶上秦昭王的盗队由打对过过来了。你想，这一国代王的盗队，那是非常的威武的，前边有开路的，后边有知识东西，带刀的护卫，当中间就是秦昭王坐的那辆车，前面那个开路呢，开路走啊，他走着走着，一般的老百姓都闪开了，唯独这范雎就在大道当中间低着脑袋还往前那么一直那么走。开路的一看见他，哎，躲开，闪开。这范雎一抬头，谁呀？谁来了让我闪开？你不知道，代王来了。这秦国还有代王吗？什么话呢？啊，你找死，躲开不躲开？范雎说，我要不躲开能怎么着？你不躲开你就找揍。说着话把鞭子举起来了。

0: 你告诉你们那个大王，就说范雎在这儿。
1: 这个道队当时就停住了，坐在车里边的秦昭王就问为什么停止了。前面这个人倒在这个车前回禀启禀大王，挡道的这个人他说他叫范雎，还特别地让我告诉您。
0: 哎呦，这秦昭王一听知道范雎这是个智者，是个贤士，找他不着，寻他不到，今天来了。
1: 所以秦昭王马上命令手下人要把这个范雎给我带回宫来。就这样把这个范雎带到宫里了。带到宫里之后，秦昭王请这个范雎在正面上座，他在旁边打了个陪坐。秦昭王就说了，先生，我今天把您请到宫里没有别的，是想向先生请教，先生在大道上拦路必是有教于我呀。这个范雎呢当时就挺客气，哪里哪里哪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先生，你为什么有话不说呢？
0: 听说先生是一个智者，应该说在治国安邦上是颇有计策的，可以给我讲一讲？
1: 哎，不行。秦昭王说，难道说我这个人就不值得您对我讲几句话吗？范雎一看秦昭王有一片诚心实意，所以这个范雎停到这儿就说了，非要让我讲啊，那我就跟你说，哈，您知道吗？想当年姜太公在渭水河钓鱼，周文王访他，他出山了，为大周王朝建立了数百年的基业。那是姜太公碰上周文王了，要换一个人就不行了。比方说比干对殷纣王，那么比干丞相也是一个有才华敢于直言进谏的人，结果这一进谏殷纣王火了，把比干的心给挖出去了。所以说人与人之间呢，交浅莫言深。秦昭王一听，哦，这是怕说出来引来灾祸。秦昭王说，范雎先生您尽管讲可以了，非要让我讲，对，您讲，我一定要采纳您的举荐。我也不是举荐谁，我跟您说，我就觉得秦国在列国之中你是强者，论地形，你说哪个国家有你秦国这么险要的地形，四面都有依靠，可攻可守。论人马，秦国的兵马最多，战车有多少百辆。要论百姓的素质呢，秦国的老百姓一向很好，民风淳厚。可是为什么你秦国就不能够建立大业呢？这就是因为你昭王啊，你这个政策没有一个固定的政策，没有远见卓识。比方说吧，最近我听说你出兵去攻打齐国，你攻打齐国，那个齐国离你那么远，当中间还隔着韩国，还隔着赵国，费劲不费劲？派多了兵你城内空虚，派少了兵你未必胜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想当初那个魏国曾经隔着赵国打中山国，不但说没有取胜，最后中山国被赵国给吞并了，合着是给人家出了力了。您现在打齐国这一步就是错棋，要依我之说呀，您应该是远交而近攻，您从近处开始蚕食，像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的吃，您得一寸就是一寸，得一尺就是一尺，而对远处的呢可以给他建立友好的关系。他这一番话说完之后，秦昭王一听，哎呀，言之有理，先生名叫顿开茅塞。打这开始秦昭王听他的了，所以秦国就越来越强大。这就是远交近攻这条成语的出处，说

0: 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远的要交往，近的要攻取。后来呢，也有人把这条成语就用于治国安邦之策的意思。咱们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叫一衣带水。一衣带水啊，出自南史陈后主传。这个陈后主陈叔宝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上，苛捐杂税特多，整日里沉湎酒色。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这个南陈老百姓对陈后主都非常的恨。当时隋文帝杨坚得了江北的天下，准备大兵南下攻取南陈。杨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我乃是民之父母，一衣带水，难道说我就不去救那些水火之中的百姓吗？一衣带水就是长江就像那个衣带子一样那么宽的一条水，就能挡得住我吗？所以隋文帝杨坚正因为有了这句话，最后他发兵攻打陈后主。这个陈后主由于整天沉湎酒色，别人一说说杨坚进军了，这陈后主不信，哎呀没什么，他进军怎么着？当年北齐曾经三次进军都败了，北周两次进军也败了，杨坚照样不行。所以往朝纲中告急的本章他都不看，最后杨坚攻进了建康城，打进他的首都，南陈被打灭了，建立了隋王朝。这条成语一衣带水就留下了。一衣带水这意思就说的是长江像衣带子一样这么一个水系，后来也泛指这么一条水系或者是一条江河挡不住两岸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的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的节目是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刘一岑。生活总是在步履匆匆，我们被学业琐事忙碌裹挟着向前，很少有片刻时间停下脚步和自己的情绪好好相处。青春里的心事，藏在心底的遗憾，说不清的是非对错，还有那些温柔又难忘的旧时光，其实都藏在一首首老歌里。今天这段时光，让我们暂时告别喧嚣，不用追赶时间，只需戴上耳机，跟着舒缓的旋律慢慢沉淀。我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五首治愈又走心的经典抒情金曲，有纯粹坦荡的温柔，有释然洒脱的释怀，有懵懂青春的谜题，有雨夜专属的心事，也有落幕过往的温柔告别。接下来的时光，让歌声治愈所有疲惫，一起走进专属我们的怀旧音乐时刻。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偶尔怀念年少时最简单最纯粹的美好，没有精致的妆容，没有刻意的伪装，没有复杂的人情世故，只有干净的眉眼，坦荡的真心和毫无保留的喜欢。许嵩的歌声永远带着一种青涩又温柔的少年感，清淡干净不张扬，却精准戳中每个人的青春回忆。素颜这首陪伴了无数人青春的歌曲，不只是一首简单的情歌，更是一代人对纯粹青春的怀念。我们慢慢长大，学会迎合，学会伪装，学会把情绪藏在心底，渐渐褪去了年少的懵懂直白，我们开始在意旁人的眼光，开始学会圆滑处事，再也没有当初那个素面朝天敢爱敢恨无忧无虑的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这首

意曲终了，温柔余韵未散。原来最动人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故事，而是年少时不加修饰的真心。时光匆匆，我们慢慢成熟。时光匆匆，我们慢慢成熟，但那份纯粹的初心永远值得我们珍藏。愿我们历经世事，依旧心怀纯粹，不负初心，不负过往。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到遗憾，有人匆匆遇见，又匆匆。

离别，有些满心期待，最后落空收场，有些全力以赴，终究没能圆满。很多时候我们执着于过往的遗憾，纠结于得不到人和事，反复内耗，困住自己。其实人生本就是一场充满取舍的旅程，有圆满就会有遗憾，有遇见就会有离别。不是所有故事都能圆满，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回应。容祖儿的《没关系》，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只有通融，只有温柔通透的释怀。歌声温柔又有力量，像是一位老友轻轻拍拍你的肩膀，告诉你不必纠结过往，不必为难自己，所有遗憾都没关系。生活最好的状态不是事事圆满，而是学会与遗憾和解，而是学会与遗憾和解，与自己和解。那些错过的、失去的、遗憾的，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放下执念，放过自己，才能奔赴更好的未来。接下来一起聆听这首治愈人心的《没关系》，和过往的遗憾好好告别。

温柔的歌声治愈了所有不甘。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就是坦然接受所有遗憾，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凡事尽力就好，其余皆可随缘。往后余生，善待自己，一切过往皆为序章。生活里很多事情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尤其是感情和人心。世间情爱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是非题，没有绝对的对错，没有标准的答案，更无法用道理去权衡对错，界定输赢。我们常常纠结一段感情的对错，纠结一个人的真心与否，纠结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可感情里最无奈的就是真心不分对错，偏爱没有缘由，离别也无关输赢。莫文蔚的嗓音自带故事感与沧桑感，低沉婉转，娓娓道来，把感情里的纠结、迷茫、释怀与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是非题这首歌道尽了无数人的感情常态，爱与不爱，纠缠与释然，从来都说不清对错。很多时候我们耿耿于怀的是非对错，不过是对自己的执念。接下来让我们静静聆听这首《是非题》，读懂感情里的万般无奈与温柔释然。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专属的单曲循环，也有一段藏在雨天里的心事。下雨天总是格外温柔，也格外容易勾起回忆。那些藏在心底的思念、牵挂与不舍，都会随着雨声悄悄翻涌。杨丞琳的雨爱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杀，清甜又带着细碎伤感的嗓音，搭配温柔的旋律，完美诠释了年少细腻又隐秘的爱意。喜欢一个人的心情就像淅淅沥沥的小雨，无声无息却贯穿四季，藏满心事。

雨声渐歇，心事温柔落幕，世间万般温柔，皆抵不过年少纯粹的心动。那些藏在雨天里的爱意与思念，终将成为青春里最温柔的珍藏。那些热烈的青春，温柔的遇见，遗憾的离别，兜兜转转，终会停在最后一页。江雨晨的《最后一页》，旋律温柔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温柔诉说着故事落幕，过往收官的释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

0: 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1: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起兵平叛为苍生，奈何宵小闹不停，大贤品高不迂腐，运筹帷幄对凶顽。正德十四年九月，王守仁再次上奏，这次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够将朱宸濠送到南京，在那里举行献俘仪式。王守仁的这个意见看似简单，背后却隐藏着极为深远的考虑。按照朱厚照的计划，是要到南昌与朱宸濠作战，而朱宸濠虽然现在已经被捕，朱厚照却似乎并不罢休，准备一路走下去，搞个轰轰烈烈的武装游行。从京城到山东，已经惹出了那么多的事情，十几万大军和那群奸邪小人要真的进了江西，吃吃喝喝加上打家劫舍捞点外快，老百姓啊估计就不用活了。所以南京是最好的地点，反正皇帝陛下也玩了很久了，到南京后就别动了，免得四处折腾。况且南京也是帝都，特大城市，在这里搞仪式也算是有了面子，快点完事儿，您就快点回去吧啊，大家都方便。朱厚照在行军路上收到奏折，看了以后没多想，就交给了旁边的江斌，询问他的意见。江斌看懂了，他完全领会了王守仁的良苦用心，知道他为了百姓安宁不愿意再起事端。然后他对朱厚照说出了自己的看法，绝对不可，千里迢迢带领大军到此，怎么能够空手而归呢？但是朱宸濠都被抓了，还能打谁呢？啊，把他放回鄱阳湖，陛下再抓一次。嘿，如此缺心眼的主意都能想出来，也算坏的只剩渣了。朱厚照十分高兴，他同意了江斌的提议，这是个十分阴毒的提议，其中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旦皇帝和十万大军进入了江西，以战后的混乱局面，其给养必然无法供应，养兵要管饭，没饭吃了就会去抢，到时候局势必然混乱不堪。而最为混乱的时候，也就是最好的时机。这个处理意见很快就传到了王守仁的耳朵里，他惊呆了，他很清楚这个方案极其凶险，如果照此执行，一场新的浩劫必然兴起，那些好不容易躲过战乱生存下来的无辜百姓，终将逃不过死亡的命运。可是怎么办呢？江斌的命令就是皇帝的命令，你能和皇帝讲道理吗？王守仁似乎再次走到了穷途末路，在初露寒意的秋夜，孤灯之下，他开始了紧张的思索。大军就要来了，局势已经无法控制，时间所剩无几，必须想出办法，必须想出办法。但这次王守仁的智慧似乎没有任何用处，他冥思苦想了一夜，也没有想出方法。 看来只剩下那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了，这也是他唯一的选择，抗命。可是要知道，违抗圣命者大逆。王守仁很清楚这一点，但他依然决定这样做，去换取那些无辜百姓的生命。不能再等待了，带上朱宸濠去南京，绝不能让他们进入江西一步。我确信这样做是正确的。正德十四年九月，壬寅，王守仁带领随从，押解着朱宸濠，向着自己未知的命运踏出了第一步。怀着揣测不安的心情，王守仁上路了。应该说，他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但很快，王守仁就意识到，自己的这次无畏举动，可能并不能改变什么。他突然发现，即使自己抗命离开地方，主动交出朱宸濠，也未必能够保全江西百姓。万一那帮孙子不依不饶，朱宸濠到手之后还是要去江西闹事，那该怎么办？答案呢？是没办法。可没办法的王守仁也只能继续往前走。然而，刚走到半路，他却得到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消息。皇帝陛下派出了一支先遣队，日夜兼程向江西进发，已经抵达杭州。应该说，这事儿和王守仁关系不大，管他什么先遣队、游击队，反正到地方把人一交之后，回家往床上一躺，要杀要剐看着办。可当王守仁听见先遣队负责人的名字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去见一见这个人。这个关键的决定最终挽救了他，挽救了无数的无辜百姓。先遣队的负责人是张勇，对于这个人我们并不陌生。他虽然经常干点坏事，不能算是个好人，却也讲道理、通情理。十年前就曾和杨义清通力合作，除掉了刘瑾。正是基于他的这些优良表现，王守仁相信张勇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也希望能够争取到这个人。毕竟现在已经没有其他指望了。正德十四年九月，丁未，王守仁带着朱宸濠抵达杭州，立刻前往府邸拜会张勇。据说啊，当时王守仁没带任何礼物，是空着手去的，这倒也比较明智。按照张勇的级别和送礼档次，王先生就算是当了裤子也是送不起的。他没权也没钱，却准备争取全换张勇的支持。凭借什么？凭借他的勇气和执着。毕竟王守仁先生是个巡抚，看门的也不敢大意，立刻通报了张勇。正当他在门口考虑见面措辞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答复：不见。张勇可不是傻瓜，他知道王守仁来干什么，想干什么。这么大的一个黑锅，他是不会背的。看门的二话不说，立刻把大门关上了。面对着紧闭的大门，王守仁似乎明白了什么，但他没有退缩。他不再接着敲门，却退后了几步，大声地喊出了他的愤怒：我是王守仁，为黎民百姓而来，开门见我。饱含悲愤 与力量的声音穿透了沉默的大门，回荡在空旷的庭院中，震动着院中的每一个人。大门打开了，张勇终于出现在了王守仁的面前，但他似乎并不打算和这位王先生交朋友，只是漫不经心地问道：“王巡抚来干什么？”王守仁并不在意对方的冷淡态度，他用十分诚恳的语气说出了发自肺腑的话：“江西的百姓久经朱宸濠的压榨，又经历了叛乱，还遇上了天灾，而今大军执意要去江西，兵饷粮草绝难供应，到时候民变再起，天下必将大乱，苍生何辜啊！张公公，你深得皇上信任，望能劝圣驾返京，则江西幸甚，百姓幸甚。”然而王守仁这番饱含深情的话却并没有能够打动张勇。对久经宦海的张太监来说，这些所谓的悲剧似乎并不重要。他仔细想了一会儿，面无表情地提出了他的要求：“进言自然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张公公，您请讲。”
1: 张勇用手指了一指，试探地问道：“
3: 必须把那个人交给我，你愿意吗？”
1: 他口中所说的那个人就是朱宸濠，因为对他而言，这是一件可以用来邀功的珍贵礼物。王守仁愣住了，半晌他突然仰天大笑起来。在这阵突如其来的笑声中，张勇愤怒了，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耻辱。于是他用饱含杀气的口吻问道：“
3: 敢问王巡抚，你有何可笑？”
1: 王守仁停住了笑声，正色地回答道：“
2: 那个人自然是要交给张公公的，我要此人何用？”“
4: 何用？你不知道可以请功领赏吗？”
1: 张勇心里琢磨着。从张勇那不解的眼神中，王守仁明白了他的疑惑。“
2: 张公公，在下起兵平叛，本为苍生百姓，天下太平，如此而已。”
1: 王守仁十分真诚地做出了解释，然后他低下头等待着张勇的答复。然而这个答案却让张勇陷入了更深的迷惑中。他心想，这个人孤身起兵平定叛乱，事成之后却不计功劳不求富贵，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对于张勇来说是一个很难理解的问题。当年他与杨义清合作铲除刘瑾，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刘瑾大权在握，与他水火不容，杀掉刘瑾他才能够独掌宫中监权。没有好处的事情谁会去做？可是眼前的这个人似乎是个例外。 他以一人之力建立不

0: 是奇功，却心甘情愿地将手中最大的战利品拱手让出，只是为了那些与他并不相识的普通百姓吗？张勇闭上了眼睛，开始认真的思考，他想解开这个难解之谜，想了解眼前这个奇怪的人，也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许久之后，他睁开了眼睛，因为他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在尔虞我诈的一生中，他第一次开始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品质叫正直，有一种人叫义士。于是他说道：好吧，我来帮你。王守仁略感意外的起身走出了张勇的住处，但兴奋已经涌满了他的身体。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朋友，一个足可信赖的盟友。这个朋友交的确实十分及时，因为不久之后江斌就又来找麻烦了。他也得知王守仁已经带着朱宸濠到了杭州，这么大块肥肉放在嘴边，他立刻活泛了起来。他心想，只要把朱宸濠搞到手，平叛之功就手到擒来。但是顾及身份，总不能自己去找王守仁。考虑再三，他决定派一个锦衣卫去杭州要人。江斌充满了期待，而接到命令的锦衣卫也十分高兴，因为啊，在衙门差事里，这种奉命找下级官员要人要物的工作最有油水可捞，不但可以耍威风，还能趁机敲一笔。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故意找茬，回去再狠狠告上一状，让你啊想哭都没有眼泪。可是找王守仁先生要钱，那是相当艰难的。王守仁听说有锦衣卫来要人，便推辞不见，表示人已经送到了张勇那里，你有种就自己去要人吧。锦衣卫先生自然不敢去找张勇，人要不到，他却也不走，那意思很明白，你得表示表示才行。王守仁没有钱，即使有钱他也不想给，但是碍于面子，他还是给了点钱，5两银子。没错，就是5两。锦衣卫看着这点银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极为愤怒，把银子砸在地上扬长而去。这下王守仁先生有大麻烦了，得罪了这位仁兄，他回去之后自然会颠倒黑白，极尽所能攻击诋毁，必欲除之而后快。可是事到如今已经是很难挽回的了，即使送钱赔礼也未必有用，手下人呢，都十分担心。王守仁却怡然自得地告诉他们，他自有办法让这位锦衣卫不告黑状，但他似乎并不打算送钱，也不想赔礼，只想安安心心的一觉睡到天亮，悠闲的洗漱完毕，然后等着那位锦衣卫上门。不久，这位仁兄果然来了。他虽是锦衣卫，但按照品级，他是王守仁的下级。按照官场规矩，他应该来辞行。王守仁正站在庭院里等待着他，看着这个不懂规矩的铁公鸡， 锦衣卫先生正想说两句难听的话，却见王守仁先生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了自己面前。王守仁真诚地拉着他的手，深情地说道：我当年曾经蹲过贵部门的监狱，老兄的同仁也见过不少，却是第一次见到老兄你这样的好人呐。这几句莫名其妙的话彻底打懵了锦衣卫，他呆呆地看着王守仁，哑口无言。王守仁又接着说道：我怕阁下来去辛苦，特备薄礼，没想到阁下竟如此廉洁，居然分文不取。我这个人呐，没有别的用处，就是会写文章，今后啊必定为阁下写一篇文章，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阁下的高风亮节。锦衣卫踉踉跄跄地走了，唯恐在这里多待一分钟，这次他是彻底服了，心服口服。其实锦衣卫大人也不是笨蛋，他十分清楚王守仁是在拿他开涮，但他发现自己竟然发不得脾气，因为在王守仁的那几句话中也隐含着杀机。所谓阁下如此清廉是干什么？是给他台阶下，顾及他的面子，这是软的。所谓我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会写文章等等，是在干什么呢？是在警告他，你要敢乱来，就写一篇骂你的文字，让天下人都知道你的恶行，这是硬的。软硬兼施之下，岂有不畏惧者。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嘞。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父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

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
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彭贝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街诗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结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遗弃，在这儿待了1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
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

0: 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爱了你。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

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十年，七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七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七次登临五峰山，刘和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七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自束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

0: 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丈人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忍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忍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一个多月，赵忍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一叶障目，出自《晋书·顾恺之传》。顾恺之啊，这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位大画家。顾恺之这个人当时善于画人物，他有个特点，画的那个人物画有的时候他不画眼睛，画完了就在那撂着，有的人一看就说了， 说你画这画，你怎么不画眼睛啊？顾恺之说，我就问你，我不画眼睛，你看他传不传神？人家说你不画眼睛是当然了，他也很传神，但是我们想，如果您要是画上眼睛，那不就更传神了吗？那不就更漂亮了吗？顾恺之说，你们哪知道啊，我担心呐，我真要给他画上眼睛，你说他要从那纸上跑下来怎么办？嘿，旁人一听，顾恺之，你真够吹的啊，你画这个人物像能跑下来？这顾恺之这个人呢很幽默，跟朋友之间交往呢很随便啊，很随和，同时呢还爱说个笑话，正因为这样呢，朋友们呢跟他有时候也好开个玩笑。顾恺之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桓玄，这天这桓玄上顾恺之家里来了，这桓玄呢手里边举着个树叶进来了。哎，恺之，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啊，这就叫蝉翼叶。蝉翼叶在晋朝当时老百姓当中有一个传闻，说树上那个蝉，就那个知了啊，说为什么没让那些个鸟们把它吃光呢？就因为那个蝉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它认识一种异叶，就是这种树叶啊，只要这个蝉趴到那底下，什么鸟都看不着它，就在侧面看也看不着它。说这种树叶要是人拿到手里，就是隐身草，人也被别人看不着了。说今天这位桓玄拿着个树叶跟顾恺之就说了，说这就是蝉翼叶，明白吗？就那个蝉藏身的叶子。恺之，我这是个找了一位术士，我花了不少的钱，他才把这个叶给我找来。你把这个叶贴到眼皮上，马上我就看不着你了，你上外边走别人也看不着你了，不信你就试试。这顾恺之一听，真的吗？真的，你试试。顾恺之把这个叶就拿来了，蘸个点水往眼皮一贴，然后再转过身来，这桓玄呢就故意的，哎，恺之，恺之，你哪去了？这顾恺之就信以为真了。顾恺之心里边偷着乐，他溜溜达达又到屋子里边出来了，上院子里了。这桓玄呢还跟着嚷：“恺之，我怎么看不见你啊？你哪去了？跑院里去了？”他也上院里来了。这个桓玄为了让这顾恺之相信他看不着他，在院里转悠半天，他冲着这顾恺之还撒了泡尿。这顾恺之一看他是看不着我，他要是看得着我，绝不能做这种无礼之事。结果后来这个事情就传出去了，桓玄跟别人讲说，这顾恺之让我给骗的，他就信以为真了，我冲着他撒泡尿他也不敢言语。后来顾恺之才明白，感情这个事儿啊是受人蒙骗了。这么一来呢，大家就说这顾恺之有三绝。第一绝是才绝，才华超出别人；第二绝是画绝，画得好；第三绝是痴绝，就痴呆那痴，傻子。就因为这一个叶把他骗到这样，可是这个成语就留下来了，这就叫一叶障目。后来人们说，目光短浅，用一个树叶就可以把眼睛给挡上，就叫一叶障目。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管中窥豹。另外还有一条成语叫南风不敬。晋朝的大书法家王羲之被称作书圣，书法堪称一绝。那么王羲之有个儿子叫王献之，从小就练书法，最后他也成了第二位大书法家，是王家第二位，历史上称为二王。这样一来呢，就有很多的朋友来求王献之的字画。这天有一个朋友拿个扇子来， 想请王献之给写个扇面。

0: 把这扇子就撂这儿了，说您给歇歇吧，王先生您甭走，您就在这儿等着就可以拿走了。他提起笔来蘸上墨准备要写，这墨可能蘸得多了一点儿，这笔那么一拿，嘣儿，一个墨点儿正掉到扇子当间，旁边人一看，得蘸卷了。可这个时候王献之一点没着急，拿着笔跟那个朋友就说了，今天你算来着了，我不用给你写扇面了，我给你画扇面吧。接着拿这个笔，就借着这个墨点儿，往外一伸张，给画了一头黑牛。这个点儿正好是那牛犄角那地方。画完了之后，这朋友当然非常高兴的拿这个东西走了，再三致谢，说明这个王献之非常有才华。把这件事情大家传为美谈。原来这个王献之啊，从很小的时候就有才华。小的时候，他们家里边出出进进，少不了一些人。王献之呢，出来在院子里边玩，他忽然发现院子里边有几个人呢，在那玩赌博游戏。这个赌博游戏是什么赌博呢？当时这种赌博呢，叫出扑。出扑据说就类似于这个掷骰子赶大点儿那种赌博。王献之站在人群外边，敲着脚也往里边瞧，他看着看着好像看出点门道来，他就嚷了一句，南风不敬，南风不敬，这也是一条成语。南风不敬啊，就说春秋时候晋国有一位大音乐家叫师旷。这个师旷呢，听说楚国在攻打陈国，这个晋国的国王跟群臣就议论，说这个楚国能不能得胜呢？完了，这个师旷就说了，他说我奏了一个北风曲，做了个南风曲，北风曲很雄壮，南风曲很悲哀，证明有死气。南风曲就象征着楚国，我料楚国是南风不敬，不敬就是没有力量，肯定败，就这个意思。所以他现在说这个南风不敬，就是有一方恐怕要输了。这王献之一说这句话，旁边很多人一瞧，哟，说这个小孩管中窥豹还能见一斑呐，管中窥豹能见一斑，就是你在一个馆里边看那金钱豹，只能看见豹身上花纹那一个斑点，看到了一小部分，就这个小孩别看孩子小，还懂得一点儿，就这个意思。但是这句话对王献之来讲，听起来觉得伤了自尊了。别看小孩一转身看了看他们，心想你们不用瞧不起我，拂袖而去走了。王献之走了，管中窥豹的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管中窥豹啊，就比喻所见的只是事物的一小部分，南风不敬呢，就比喻竞赛的一方力量不强，眼看着要失败了。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叫骨盆之气，出自庄子，说的是这庄子啊，这是我们古代的一位思想家，他妻子死了，庄子的媳妇这一死呢，庄子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惠子，这惠子听到这个消息，那得上他们家里去表示吊唁呢，惠子就来了。可是当这惠子走到庄子他们的门前的时候，他发现那庄子啊，在门口外边站着，手里边拿着一盆，这时候拿着一个木头梆子 敲着那个盆底儿，梆梆梆打着节奏，在那唱歌呢。走过来，走过去，一边敲，在那一边唱。惠子一瞧，哎，心想，有没有搞错呀？啊，是他媳妇死了吗？妻子死了，怎么能在门口敲这个盆在那来回去唱啊？他又一想，要不就是悲伤过度，精神失常，他疯了。仔细一听，他唱的那个东西不是胡言乱语。这惠子就过来了，惠子过来跟那个庄子一打招呼，庄子当时跟惠子就说了，我知道你会来的，你会来的。惠子说，我有一事不明。我说，庄子，嫂夫人已经死了，您怎么这副神态呀？啊，按说嫂夫人跟你过了一辈子，跟你生儿育女，现在她突然死去，你应该是悲伤的。你看你不但不悲伤，反而敲这个盆在门口走过来走过去，你在这儿唱上了，这是犯的什么病啊？啊，让别人来了一看，莫名其妙啊，你怎么的了你啊？庄子听到这里就跟这惠子说了，说贤弟啊，有所不知啊，当初啊，你嫂子刚一死的时候，我何尝不悲伤呢？正像你说的，她为我生儿育女，伴随我一生，现在她死了，我是哭过的。可是我哭了半天之后，我仔细一想啊，其实呢，这人都难免一死啊。你嫂子原来这人世上也没有她呀，后来她到人世上来了，跟我过日子了，到了一定的时候了，她死了，她死了就是又走了。人世上很多的事儿不都是这样吗？哪有长久存在的？这好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春就有夏，有夏就有秋，有秋就有冬，这是一种无限循环的一个规律，对任何一个人也是这样啊。人死了之后呢，他的灵魂就永远处于那种安静状态了。我想此刻你嫂子她的灵魂魂归太素，也就平安了。从这点上我一想啊，我用不着悲伤，我应该高兴，她从无到有，从有又到无，正在遵循天地间这个大规律呀。哭又有什么用呢？这惠子一听啊，哎，你说这话还真有点道理。所以庄子这个事儿呢，就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骨盆之气，以前人们就用于妻子新亡，后来呢不得用这个了，但是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媳妇死了。接下来呢再给你说第二条成语，叫弄玉吹箫。这弄玉吹箫出自列仙传，说的是春秋时期呀，这秦国秦穆公的手下有这么一个史官，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是非常之漂亮，长得漂亮算不得什么，吹一口好箫，他那个箫吹出来声音如泣如诉，婉转动听。所以这个史官由于这箫吹得好，经常引来一些飞禽，说他在院里边吹箫，吹着吹着这孔雀来了，吹着吹着这仙鹤来了。这孔雀跟仙鹤听他吹箫，随着他那个箫里边那个音律情绪走，一高兴孔雀在那儿开屏了，尾巴扎着起来了。那仙鹤呢听着听着高兴了，把翅亮起来了，白鹤亮翅啊。有的时候仙鹤和孔雀也不亮翅也不开屏，在那聚精会神就听他吹箫，这一来他就成了名了。他这一成名，很多人都要找他，要听他吹箫。 包括秦穆公闲暇之时也请他来吹箫。秦穆公有个女儿叫弄玉，这姑娘名字叫弄玉啊，其实长得就像美玉无瑕一样。这个姑娘听她爹说，说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吹箫吹得好，这姑娘就说了，说你把他找来让我听听他这个箫吹得怎么样。于是秦穆公就把这个吹箫的这个史官找来了。小伙子到了之后给这个姑娘一吹，这弄玉一听吹得真好，说打这儿老让他爹招呼着这个小伙子来给他吹箫。这位箫使到这儿开始呢是一天来一回，后来一天来两回，开始是白天姑娘让他吹，后来晚上失眠睡不着觉，起来让他父亲传旨意把他找来吹箫让他听。一来二去，今儿个吹明儿吹，俩人吹出感情来了。怎么吹出感情来了？你像老接触，那小伙子长得又漂亮又身怀绝技，所以这弄玉就看上他了。这一看上他，跟他爹就说了，说我要嫁给他。秦穆公呢还真挺喜欢这位萧使。秦穆公一看，行啊，找这么一个老实人还会吹箫，好，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他了。嫁给他之后，就这位萧使交给弄玉也吹箫，嘿，两口子都学会吹箫了，到时候一块儿吹箫二重奏，箫合奏。有的时候秦穆公呢把他们两个找到一块儿去，说吹吹我听听，俩人一起合奏这箫的乐曲。这天这两口子研究了一个曲子叫凤鸣曲啊，凤凰的鸣叫。这凤鸣曲两口子一吹奏，吹得更为动听。吹着吹着，忽然间这天有打对过宫殿的那房脊上就飞来一只凤凰，这凤凰就落那儿了。这两口子一看见真把凤凰给吹来了，秦穆公都知道了，秦穆公也到这儿来看。凤凰听了一会儿箫走了，转过天来这凤凰又来了。秦穆公说，凤凰是吉祥之鸟啊，给这凤凰快修一个台，修一个凤台，凤凰再来了让它落那上边。后来这两口子干脆也上这台上吹去，上这台上吹这个箫，吹着箫，这个凤凰距离他们非常之近。秦穆公在台底下往上瞅着，他觉得挺有意思，哎，你瞧瞧，他们跟凤凰弄一块儿去了。看着看着，忽然这一天这两口子一起骑上凤凰，这凤凰展翅腾飞走了，再没回来。据说呀成了仙了，这个成语就留下了，这叫弄玉吹箫，这个意思说的是夫妻和美。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的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叫狗猛酒酸，出自韩非子。说的是在春秋时期宋国有这么一个做酒的人，他这个做酒的技术非常高，因为什么，是祖传的，做出来的酒人们都特别爱喝。所以这个人呢后来就开了一个门市买卖，在这儿专门卖酒。开始的时候这买卖不错，很多附近的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打酒喝，啊，生意挺兴隆。可是坐着坐着这个打酒的人就越来越少，后来干脆一天也看不着两三个来打酒的，这生意眼看着就坐下来了。这酒在这放着卖不出去，日子一多呀，这个酒有的都放坏了，放酸了。这个人就奇怪呀，说刚开始的时候这买卖这么好， 怎么做到后来做成这样了？

0: 得需要找个明白人给问问，找哪位明白人呢？就找到他们旁边的一位旅长。我说这个旅是一个门字里边一个俩口那个旅，这个旅什么意思呢？古代是老百姓的一个基层组织，古代25户为一旅，那么这个旅里边有一个头叫旅长，相当于我们今天街道的那个小组长。 这个旅长呢，姓杨，叫杨倩，是个老头，很有资格，很有城府，也知道这个人经历的事儿也比较多。说这个酒店的掌柜呢，就来问这旅长来了，说：“老人家，我想请教您一个事儿。”老头说：“你说什么事儿？”您说：“我这酒店刚开的时候挺火的，你说怎么现在这喝酒的人越来越少了，打酒的人也没了呢？” 老头一听，捋着胡子，瞧了瞧这掌柜的，小伙子，我问你吧，是不是你这个酒店里边有狗啊？对呀，我有两只狗啊，我怕那个酒晚上被别人给偷了去，所以就养了两只狗，看家护院。哎，对了，你记得不记得，有一回，有一个小孩儿。 拿着一个酒瓶子上你这儿打酒去，你们家那狗嗷的一声就出来了，把那个小孩吓得一溜爬滚回了家了。人家家里大人找你，你一个劲儿给人家赔礼道歉，有这事儿没有？对呀，有这么个事儿，这不就结了吗？啊，你说你是个卖酒的，你这个酒店里弄那么两只恶狗。 整天在那店里边，谁敢去？哎呦，酒店的掌柜的一听，这老头说的有道理，对，就因为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我们从这字面上来看呢，好像是因为这两条狗就耽误了他的生意。其实后来人们引用这条成语，都比喻作朝廷之中奸臣挡道。
1: 阻塞贤路，
0: 所以这是狗蒙酒酸的内涵。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再作逢复。另外还有一条成语叫负隅顽抗。这两条成语是出自一个故事，出自《孟子》，说的是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个叫冯父的人。父啊，就是妇女那个父。 叫冯富，他可不是妇女，因为这个人力大过人，大到什么程度？没事上山里边，敢跟老虎格斗。有的人看到过他，在山顶上跟老虎打在一起了，最后他抓着这个老虎的脊梁，肉的一下子，由打悬崖峭壁之上，把这老虎从上面给扔下来了，吧唧，愣把老虎给摔死了。 所以打那儿，周围的邻居都知道这冯富打虎英雄，提起冯富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冯富自个儿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心想：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整天就在那山里边打老虎，啊，这玩意儿不定哪天不留神就想让老虎把我吃了，干脆吧。 我呀，别老打老虎了，我学着做点善事吧。于是就找了一个朋友，让这个朋友教给他读书。这个朋友一看，这个冯富要做善事了，整天教给他读书写字。这一读书啊，这冯富知识也开阔，知道了很多事情，同时也认识到自己过去做那个事情一勇之夫的事儿，没有什么意义。 他再不打老虎了，就整天跟着这个朋友读书了。这天呢，跟着这个读书的朋友两个人，驾着一辆车上郊外游玩，忽然看见在远处有一帮人，这帮人呢围着屋，一会儿跑到这边，屋一会儿跑到那边。他这个朋友瞅着就愣了，说：“哎，这干什么呢？”这冯富站在车上一瞧，哟。 感情这帮人呐，正在追赶一只老虎。这帮人开头那些人都是猎户。

猎叉，拿着棒子，拿着棍子，把这个老虎撵来撵去，就撵到一个山坳之处。这个山坳地方呢，后边是山，前面有个口，这老虎到那儿了，调转身来，这老虎在那就站住了，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外边人群，那个意思，谁来谁来我就跟谁玩命。说负隅顽抗，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所谓负隅顽抗，就是这个老虎的处境，仗着背后这个山的犄角这个地方，这个形势，他在后边挡着他，他在进行顽抗，不服输，瞅着对过的人。这么一来呢，这很多人不敢进前，老虎也不敢往外冲，就互相在这儿向住了。其中有一个人无意中一回头，一眼就看见这冯富了，在车上站着呢。哎呦，说这不打虎英雄在这儿呢吗？哗，这家伙好几个人就过来了。哎呦，说打虎英雄，您快点吧，帮个忙吧。旁边他这个读书的朋友就说了，哎，各位，我可跟你们说，这冯富可不是过去的冯富了啊，他现在已经不打老虎了，干脆你们自个儿解决吧。哎呦，您怎么就不能帮这忙呢？跟您说，就说我们是互不相识的路人，您看到我们把老虎堵在这儿了，您就不管吗？您有这个力量，您不管，就瞅着老虎把老百姓给伤了，甚至把老百姓给吃了，您还算什么大虎英雄啊？我们大家对您一向都很尊崇。这个一言那个一语，大家伙这么一捧他，这冯富就按捺不住了。好，这冯富把这个袖子一挽，由打这车上就跳下来，直奔那只老虎。这老虎一看有人来了，呼的一下子奔他就扑过来了，三下两下就让这个冯富把老虎抓起来，啪往那墙上一拽，死那儿了。人们过来就是把老虎绑上了。当冯富回来一上车的时候，他这个读书的朋友就说了，哎，看来呀，你还是当年打虎的冯富啊，这意思就是说你又回归了本来面目了。所以这两条成语，一个是负隅顽抗，就是说一种坏人有一点仗势，还不准备投降，还想在那抵抗着，这是负隅顽抗的意思。再做冯富呢，就是重操旧业，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了，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5: 雍亲王胤禛樊门子翻对了。神力王听完之后满口应承，把这个事儿揽到身上了。神力王也是个急性子，说办就办，而且救人如同救火，这事儿不敢耽搁，告诉胤禛，你呀甭走，你就在这听信儿，我这去去就回。
6: 哎，好吧。
5: 胤禛没动地方，在神力王府听信儿。这神力王马上更换衣服，吩咐备车，直接赶奔紫禁城见皇上去。康熙皇帝一听皇叔来了，这老头啊能有一年没露面了，今天冷不丁的要见皇上，想必是有大事，马上答以请字，把神力王请进秦宫。

0: 宫。审理王见着皇上之后，先请了安，然后又行了熟知礼，康熙皇帝赐座呀。审理王坐下之后，康熙笑着脸问皇叔，今天怎么这么得闲呢？要见朕有什么事情不成？
1: 哎呀，皇上，我听说皇宫大内出了事儿了，有强人胆大包天，盗走了传国至宝翡翠鸳鸯镯，有这事儿吗？皇叔，哎呀，您听这信儿真快呀，果有此事，这怎么查？这是，这小子多大胆子，敢夜入皇宫大内盗取国宝，是个疯子，他还是个傻子。康熙也打了个哀声，皇叔啊，其实我这宝物堆积如山，就是丢几样也无所谓，严重的是他既然能盗国宝，就可能刺王杀驾，能在多宝楼把双镯给盗走，要摘我的人头也是易如反掌啊。王叔，您说是不是？
2: 够严重的，是这么回事。那么您打算怎么办？朕已降旨，将雍亲王府的教师佟林捉拿归案。
1: 陛下，您认为这个事儿就是佟林干的吗？
2: 当然不是。
1: 何以见得呢？
2: 哎呀，王叔请想啊，哪有那样的蠢贼，自己偷了东西怕旁人不知道，把自个儿的姓名留下，没有这种事儿，这分明是栽赃陷害呀。
1: 审理王一听好办了，就要的是这句话，陛下圣明啊，真是这么回事。那么请问陛下打算怎么处置这个佟林呢？
2: 哎，例行公事吧，因为这上留下佟林的名字，不得不把他逮捕归案，从他身上能了解一二。如果真正的凶手抓不着的话，这佟林倒霉就得长期坐大牢呗。
1: 陛下，我看这样吧，佟林是无辜的，既然陛下知道他是被栽赃陷害，就属于冤枉的，要把他投进大牢，于理不合呀。陛下如此圣明，要因为这点事情落出旁的话来，就犯不上了。我看能否这样，让佟林戴罪立功，取保释放，让他捉拿真正的元凶，而且限令他的时日，这样呢处理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到了规定的日期，佟林还没把这个事办成，再处置他也不为迟晚呢。康熙乐了，叔叔，您跟这佟林认识吗？
2: 不认识。
1: 不认识，您老人家怎么这么袒护他呀？您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胤禛到您那块烦人情去了，把您老人家这才请出来？
2: 那康熙非常聪明，沾点就犯。
1: 你在他面前别说瞎话，审理王还没说过瞎话，让皇上一问没词儿了。
2: 陛下，这真这么回事？你想胤禛能不挂火吗？佟林是他府里的教师，这佟林要不干净，这他也吃罪不起呀。故此呢，他到了我府里头，把始末经过都跟我

讲了，请求陛下开恩，一把这事情调查清楚，二能让佟林戴罪立功，不知陛下意下如何？你看在我的老面子上，整个的能把我撅出去吗？康熙皇上一听胤禛这字儿，心里就老大不痛快，他对这四儿子没有好看法，但是碍于神力王的情面，不乐意说旁的，最后点头答应，好，我就看在皇叔的份上，把佟林放了，给他100日的期限破获此案，责令他必须国宝找回来，另外把真正的贼寇给抓到，倘若办不到的话，到了那时休怪我翻脸无情。神力王总算把人情讨下来了，皇上说话就是圣旨啊，谢主隆恩。康熙马上降旨，让刑部把佟林放了。神力王马上坐上轿车回到神力王府，胤禛在这等着他，一看神力王进来那种表情就知道有希望，爷爷怎么样？咱爷们办事哪有不成之理呀？你阿玛已经点头答应了，不过只给100日期限，必须破获此案，国宝不但得还朝，罪犯还得抓住，时间紧迫呀，胤禛担子可不轻啊，多谢爷爷。胤禛心里有数，那就是一步一步往前挪呗，起码佟林现在不吃官司，100天以后再说。等临行之时，胤禛还讲呢，我说爷爷，100天呢太短了，恐怕不行，那么到时候如果容其缓限，还得求爷爷您给帮忙。你玩我这么看，听皇上的意思啊，不想处置佟林，这佟林的确是冤枉的，是不是呢？到了100天真正不行啊，可以延期，我看验个30天20天的不成问题，要再长了这事可就不好办了。是什么时候放佟林？现在就已经放了，我出了钱，皇上已经降旨了，我谢谢爷爷，佟林出狱之后马上我带他来谢谢您啊！不必不必，按下神力王不提，单说胤禛一溜风上了车子，赶奔刑部衙，走到半道上有人看见了，佟林回来了，刑部衙还派了几个人送佟林呢，一路之上有说有笑的，停车停车，云云云云，咯噔叫车停住，雍亲王从车上跳下来了，海川海川，佟林赶紧跑过来，耶，您怎么来了？哎呀，打你离开府我就没闲着，海川呐，你到了衙门他们难为你没有？没有，爷尽管放心，我到那儿喝了壶水，人家也没声长问，就这么功夫后来给我送信儿，说没事了叫我回来，走到这儿遇上您了，哎，谢天谢地。海川呢，跟我走吧。宋同林那些人给雍亲王请了安，雍亲王打发他们回去了，让佟林也上了车子回到雍亲王府。等进了书房了，雍亲王把经过讲述一遍，哎呀，把佟林感动的是热泪盈眶，没想到雍亲王对自己太负责任，要不是雍亲王及时的办人情，还有个出来说冤，谁管你冤不冤，哪庙没屈死鬼，要凭佟林一个人呢就得死在刑部大牢，不得过多少热堂啊，这可好，肉皮儿都没碰着，一点难为也没受，那全靠着雍亲王，
佟林不愿意多说，心早想好，我为雍亲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这条命是人家给我的。雍亲王也看出来了，海川呐，别说胖的了，咱自己爷们儿，这是我分内之事。再说你要摊了官司，我脸上也不好看。不过海川，咱得补个手续啊，你属于取保释放。哎，何春呐，来，让何春又跑了一趟，到刑部衙打点打点。另外呢，得履行个手续，这些事咱不必细说。事情过后，佟林又跟着雍亲王赶奔神力王府来拜谢神力王。哎呀，神力王一看这佟林，我这小伙子挺朴实，长得虎头虎脑的，紫微微的大脸，穿这衣服像大老杆差不多少，一看这不是个滑头，绝不会做那种事儿。他在雍亲王府吃喝不愁，每月关80两银子，上哪儿找着好事去？没事吃饱了撑着跑到皇宫偷镯子，偷完了把自个儿名留下，有那种事儿吗？神力王安慰了几句，就这样雍亲王又带着佟林回到王府。你看这件事过去了，佟林犯愁了，低头不语，压力太大了。你说这事儿他没完呢，皇上给100天的期限捉拿盗宝贼寇，哪儿找去？那么大的大清国呀，南七北六13省，海底摸针一般，还有个找吗？毫无疑问，盗宝的贼寇早就远遁他乡，隐姓埋名，他要找地方一眯，累死你你也找不着。慢说100天呢，你就是10年8年也办不了此事了。你说到时候怎么办呢？佟林一想，我这命不好，太不好了。雍亲王在旁边一个劲儿解劝，海川呐，别发愁，车到山前必有路啊，咱爷俩好好盘算盘算，你说谁能干这事儿？爷，如果我猜的不错，好像与半个月前来的那三人有关，您还记得吗？我们比武，我把其中一个人给打吐血了，那小子临走之时说这事儿可不完，能不能是他们干的？差不多，不过你这个事情千变万化，也许是他们，也许不是他们，这玩意也两说着。可惜咱也没问他的名姓，也不知他们是干什么的。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就说呀。哎，海川，我倒想起件事儿，你不是地坛会过一个老头叫一轮明月赵九州侯杰侯敬山侯二侠，你还记得这事儿吗？当然记得了，你回来跟我学说，二侠可曾经说过那么句话，说将来大的边小的眼儿，你要有什么事情，你尽管到山东东昌府朝府林去找他，他是鼎力相助，何况他跟你冲北磕了头了。海川呐，我看这么办，你看咱们在府里待着一无所知，人家结交甚广，是不是求求侯二侠让他给帮帮忙？我想这事儿他肯定能够办得了。如果侯二侠鼎力相助，破获此案不成问题呀。佟林一听，把大腿一拍，对爷，你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是这么回事，就在这府里头愁死也没用。佟林说好吧，那么爷我就得向您告假了，明天我就起身。
你准备去吧。佟林先回到家，跟父母兄弟不敢说及此事，怕他们担心，佟林还得装的跟什么事也没有。不过跟父母请假，说奉爷的吩咐到山东去一趟，恐怕这日子短不了，不能到堂前侍奉二老，望叫二老不必担心。哎呀，老两口子一听儿子要出远门，告诉佟林多加谨慎，速去速回。佟林陪着坐了一会儿，回去休息。到了第二天，东西准备好了，向雍亲王来告辞。等一进来，佟林一看也愣了，雍亲王也换了装了，衣衫便装，把王爷那身衫全脱了，好像个买卖人差不多少。雍亲王一见佟林就乐了，海川，你看我穿这套怎么样？爷，您这是干什么？干什么？不出远门吗？我也跟你去啊！哎呀，我的爷呀，这事儿可就万万使不得呀！您怎么能去？有我一个人足矣呀！王爷不必了。哎，海川呐，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何况事情呢，还涉及到我，我是你的保人。我也希望早一天破获此案。另外，你一走，我就像丢了魂了一样，手脚没地方搁呀。我陪着你呢，我也放心。另外，我也解解闷儿。再者一说了，你要在外边摊上点什么事儿，哟呵，你还怕什么的？我一决一定跟着你去，不必多说了。佟林一看，这倒好。为了这件事，金枝玉叶的雍亲王化妆改扮陪自己前往，那就更受感动了。他知道雍亲王这人说一般，再说多了也没用了。就这样，爷俩都穿上便装，临出府之前商量好了，到了外边以主仆相称。这个胤禛呢，就是掌柜的，佟林就是伙计，别让外人听说露了馅儿。临走之时，雍亲王胤禛告诉何春何吉，门口给我挂出谢客牌，就说我身体不好，一律谢客不见人，可千万别说我离京了。何春何吉点头，就这样他们爷俩起了身了。佟林还是这身打扮，暗带子母鸡爪鸳鸯月以及夜行人应用之物，拎着沉甸甸个包。雍亲王呢，拿着大草帽、雨衣、雨伞，这套是离不开的。另外也拿了个包，里边带了点换身的衣服，在腰里头一系，穿绸果断。要离开皇城，谁知道他是贵为一国的雍亲王啊？要不是靠近的人，根本你认不出来。他们离开了北京，取路赶奔山东。这一路之上，佟林的心呢，结了个大疙瘩。但雍亲王则不然，谈笑风生，就好像小鸟出了笼一样，瞅什么都新鲜，高谈阔论，无拘无束。但是佟林格外加了小心了，一旦出点事情，吃罪不起呀、那边丢了镯子，我就够倒霉的了，这边雍亲王再出了点事儿，我就不能活了。我你看，雍亲王晚上睡得着，佟林睡不着，还得给他保镖，处处事事都得留神。就这样提心吊胆，风尘仆仆，这一日进了山东，离着东昌府就不远了。佟林长出一口气啊，心里这么想的，二哥，您可在家等着我，您可别出门，您是个盲人，等我到那一扑空了，您阴世不在家，我可倒了霉了，就得把我急死了。上哪儿找您去？百日期限转眼就到啊。

0: 天不等人呐，佟林心头十分沉重。这天往前走着走着，快到晌午还没到，雍亲王啊有点累了。海川，天儿怎么那么热呀？跟下火一样，比北京还热，可不是吗？哎呀，我这嗓子眼儿都冒了烟了，肚子也饿了。咱们是不是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找点水喝？爷，您往前看，前面那是个阵地，不如到那儿就歇一歇。您累了呢，那咱就不走了，好吧？说话之间，到这阵地了，一看界石牌上的刻着字儿呢，“清河油坊镇”，哦，是个镇子，“清河油坊镇”。过了石板桥护镇河，到了街里头了。呀哈，一瞅这镇子不小啊，好几趟大街。等他们往街里头走着一看呢，那饭馆一家挨着一家的。佟林就选，得选个比较合适的地方。一般的能进去吗？自己无所谓，这有雍亲王的。正在这时候，雍亲王抬头一看，哎，海川，那儿围着那么多人，那干什么呢？佟林抬头一看，那可能是一处买卖的后墙，在后墙外一片空地儿，围着那么一二百号，看那意思啊，不是耍狗熊的，就是卖大力丸的，不然呢就是练武的。佟林哪有心看热闹，心乱如麻，就怕摊上别的事儿，所以佟林就说，爷，不管他干什么的，咱哪有闲工夫看呢，赶紧找个地方你歇歇吧。哎，海川，看一眼算什么呢？哎，来来来，我看看。佟林不敢多说，在后头跟着。雍亲王到了人群的后头，敲着脚往里一探身，太好了，打靶似的。海川呐，这回可来着了。这一路之上，虽说热闹不少，没看过这个。来来，待会儿咱看看热闹。佟林心说：“你怎么跟小孩差不多呀？看这干嘛呀？”有心阻拦又不敢，只好点头答应，好吧。他们爷俩就站到后头了。佟林往里头一看，孤单单冷清清，就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呢，衣服不整啊，身上啊还有几块补的，那小辫跟干草差不多少，盘在头顶上，面黄肌瘦，好像大病初愈，那脸上发黄，手上的青筋都一根一根的，在地上就插着一把单刀，刀可挺亮，看这意思刚把场子打开还没练。他们爷俩来的正是时候，雍亲王一见这个就把他吸引住了，也不饿了，也不渴了，也不累了，眼睛瞪得溜圆，在这看着。就见打靶是卖艺这个主，把腰里那个带子稍微紧了一紧，少气无力呀，冲着周围一抱拳。各位父老乡亲们，鄙人是外地人，听口音你也听出来了，走到贵宝地来做买卖，没想到买卖没做成，还失了道了，现在欠下了电饭账，无力偿还。哎呀，没有办法了，不有那么句话吗？人贫当场卖艺，虎兽拦路伤人。我在这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啊，只好把我这身能耐 撂在地上换成俩钱儿。今天众位既然看我练武，咱们就是投缘呐。您都是我的主顾，我呢拙嘴笨腮，也说不出什么来。我就希望大家多帮帮忙，站脚助威，咱们说练就练。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血液啊，一直被视为是活力和健康之源。现在的临床用血呢，应该说离不开健康人献出的血液。献血是一种有益社会的公益行动，许多健康的成年人啊，都会伸出自己的爱心之手，将一管管鲜血给捐献出来，挽救了众多的生命。但是呢，献血也有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献血。
6: 空腹献血好吗？许多人认为我们平常做血常规化验的时候，医生都是要求空腹抽血化验的，那么献血也应该是空腹来献血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7: 献血的时候是最好不要空腹的，抽血时候空腹呢，主要是因为如果吃了油腻的食物呢，血液当中就会有一些乳糜的颗粒，影响化验的结果，化验就不准确了。但是献血之前呢，不要空腹，因为如果空腹献血的话，容易出现一些心慌啊、头晕啊、出汗等等的一些献血反应。

0: 献血前可以吃高脂肪的食物吗？空腹献血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反应，所以我们在献血之前应该吃些清淡的食物，但是一定不要吃高脂肪油腻的食物，比如说肉、油条等等，并且献血前两餐就不要吃这些食物了。
1: 因为油腻东西吃入以后呢，会使我们的血液质量受到影响，严重的时候那个血浆层啊就会出现一层像牛奶一样的那种颜色，这种情况既会影响化验结果，也会影响我们的血液质量。但是呢，要多补充些水分，但是又不能喝酒，因为酒啊会影响我们的转氨酶，使我们的化验结果、血液质量都受到影响，而且还会使我们在献血过程当中容易出现一些献血反应。
0: 休息不好对献血会有影响吗？经常加班熬夜休息不好同样会影响我们血液的质量。
1: 我们有时候碰到这种情况哈，一个朋友从远地赶来了献血，那么别的指标都行，但就转氨酶这项不合格，我们就问他怎么回事，以为吃东西了或者是喝酒了，一问也都不是，再一问呀，这两天熬夜赶活来着。所以我觉得这个充足睡眠也非常重要。
0: 如果您准备要献血的话，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过于疲劳了，让身体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下再献血。此外，当我们有感冒、发烧、咳嗽等症状的时候是不能献血的，因为这样会影响到血液的质量，而应该等到这些症状消失了之后再献血。献血之后要大量的进补吗？我们献血之后应该注意补充含蛋白质和铁的食物，比如说牛奶、鸡蛋、芹菜、菠菜等，但是千万不能暴饮暴食。
1: 暴饮暴食不但不能够很快的补充营养，反而会影响这个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所以把各种营养均衡的分配到各餐当中，我们的身体很快就会恢复的。
0: 在献血之后的24小时内，不要用采血的胳膊搬抬重物，不要从事高空高温作业，适量的减少体力劳动，避免过于劳累。献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为了更好的保证我们所献出的这个血液的质量呢，在献血前两餐应该尽量的吃一些清淡的食物，还有一定不要空腹去献血，防止出现头晕、心慌等等的症状。当出现了感冒、发烧等症状的时候呢，就是不能献血了，尽量在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情况下再去献血。而在献血之后呢，大家需要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但是呢一定记住不需要暴饮暴食的，在献血之后的24小时之内，不要从事高空高温的作业，更不要剧烈的运动。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以前啊，大家常常觉得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啊，就证明这个人睡得很香。其实呢，在医学上，打鼾啊是一种疾病，被称作打鼾或者是鼾症。长期习惯性的打鼾，对我们的健康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严重后果。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不能忽视的打鼾。为什么有些睡觉打鼾的人总是觉得没精神呢？睡觉时经常打鼾的人，就算是睡够了8个小时，起床之后啊，仍然会感觉精神疲惫、头晕眼花。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由打鼾造成的。不止如此，经常打鼾还容易引发一些更加严重的疾病。
2: 单纯打鼾也许问题不大，但是随着这个鼾声的加重，它可能出现着气道的狭窄，甚至出现了阻塞，那么就会引起呼吸暂停，引起病人呢睡眠质量不好。那长期以后呢，可能夜里边有几十次、几百次的呼吸暂停，就会引起什么呢？高血压、糖尿病，甚至心脑血管疾病。严重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猝死，因为窒息而亡。
1: 如果我们在睡觉时有打鼾的症状，可以选择侧卧的睡姿，这样能够有效地改善呼吸道的畅通状况。但是如果持续性的出现睡眠不好、嗜睡，或者是经常在夜间被憋醒的话，那么就一定要到医院去进行诊治了。女性打鼾会加速衰老吗？经常打鼾的女性会因为气血流通不畅、睡眠不好而造成面部皮肤松弛粗糙，形成黑眼圈和眼袋。长期如此的话，会使女性的更年期提前3到15年，所以女性朋友更需要注意打鼾的问题了。在睡前

0: 应该尽量少看或者不看电视，避免我们的大脑过于兴奋。睡衣呢，应该尽量选择透气性好而且比较宽松的衣服。在饮食方面，应该多补充一些豆类食物，这些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睡眠质量，缓解打鼾的症状。小孩子打呼噜会影响健康吗？如果儿童有打鼾的习惯啊，特别是重度打鼾的情况，的确会影响到孩子的睡眠，造成孩子白天精神差，食欲不佳，阻碍身体发育。
1: 儿童的睡眠呼吸暂停，会影响生长发育。打呼噜的人为什么白天老犯困呢？他深睡期没有了，而这个真正的生长激素是在这深睡期分泌的，特别小孩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如果生长激素分泌减少了，他长不高，甚至有很多儿童呢出现注意力多动啊，注意力缺陷，多动综合症，而且特别容易得病，抵抗力也低。那么其中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睡眠呼吸暂停。而引起睡眠呼吸暂停，在儿童里边睡长点，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
0: 家长应该及时带孩子来进行检查治疗。另外呢，在睡前最好不要让孩子剧烈活动，在睡觉时可以在孩子的背部垫上软的物品，尽量让孩子保持侧卧，而且枕头不要太高了。打鼾呢是一种疾病，需要我们去重视。长期打鼾会使得我们精神疲惫，身体乏力，而长期如此的话呢，甚至会引发一些严重的疾病。记得啊，在睡前一定不要喝酒，不要喝浓茶和咖啡。一旦出现了晚上睡不好觉，呼吸不畅快，或者是睡着睡着被憋醒这样的情况呢，就需要到医院去检查治疗了。特别对于孩子来说，孩子打鼾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发育，所以家长呢要格外的重视，需要及早带孩子去治疗。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糖尿病，大家并不陌生了，但是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啊，其实已经得病了，但是呢，自己却并不知道。糖尿病发现过迟的话，不仅治疗起来会更加的困难，而且呢，还容易引起多种并发症。其实啊，糖尿病是有很多征兆的，所以如果能够及早的发现，及时的就医检查治疗的话，可能就会避免很多并发症的发生。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识别糖尿病。
2: 为什么说三多一少是糖尿病的典型症状呢？这三多指的是多尿、多饮、多食，这一少啊，则是指由于脂肪减少而引起的体重减轻。
3: 三多一少的症状的根源实际上就是血糖升高，当血糖高了，超过肾脏排糖的界限的时候，尿里就出现糖了。当尿里的糖多了以后呢，就会带出大量的水，所以这时候呢，就表现的是尿多。水出去的多以后，身体里的水就少了，这时候呢，就需要多喝水来补充这个水分。再接下来呢，因为糖都被排出去了，身体里面的能量不够了，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要多吃来补充能量的这种需求。吃了很多饭，但是不能够进行很好的代谢，能量不够，这个脂肪被消耗掉了，所以这人的体重就下降了。
2: 当您或者家人出现以上症状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是不是患上了糖尿病，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除了我们刚刚说过的三多一少之外啊，糖尿病还有哪些发病的征兆呢？
3: 很多患者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但是呢，他因为手足麻木啊，或者有的人就觉得稍硕的疼，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更是稍硕的疼痛。还有呢，有一些患者可能呢会出现被蚊虫小稍的叮咬一下，然后就会烂成一个大包，长期的老是不愈合啊，或者有个切口也不爱愈合，这些呢都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一个症状，我们管它叫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
2: 如果身体突然出现对称性肢端感觉异常，手足皮肤麻木、疼痛及灼烧感等，我们就应该及时就医检查，来进一步诊断是否是患上了糖尿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有没有一些征兆来预示糖尿病呢？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征兆之外啊，有些老年朋友的眼皮有时候会出现不自觉的下垂，但是大多数人往往以为这是由于没有休息好而造成的，其实呢，这也可能是一种糖尿病的症状。
3: 眼皮下垂啊，我们叫眼睑下垂，眼睑下垂

0: 那实际上是肌肉的麻痹造成的啊，尤其是单侧的眼睑下垂，那可能就支配这只眼睛的这个提眼睛的这个肌肉的神经出现问题了啊，这个实际上也是糖尿病的一个单神经病变。
1: 此外呢，也有部分人的眼皮下垂是重症肌无力的早期表现，但是相对较少。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如果之前一直没有这种情况，却突然在一段时期，比如说一周或一个月内，眼皮每天都会出现频繁下垂的症状，就应该去及时的检查了。
2: 你看，原来这糖尿病的确是有很多的征兆，这些信号呢都可以提示我们及早的去发现它。比如说，在一段时间内突然出现了像多尿、多饮、多食，但是消瘦这样的情形呢，或者是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手足麻木、眼皮下垂、视力下降等等，这些信号都在提示我们应该去到医院做一个检查了，看看是不是患上了糖尿病，及早确诊、及早治疗，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高质量的睡眠是我们正常工作学习的基本保障了。那良好的睡眠习惯呢，则是提高睡眠质量的一个前提。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让我们睡得更好更健康。
2: 您是否有补觉这个习惯呢？很多平时工作繁忙的朋友会采取在周六日蒙头大睡的方式来补充一下睡眠。
3: 但这种做法是十分不可取，因为呢，人的睡眠条件很重要，依靠我们生物钟，就生物节律。古语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有道理的。如果你平常睡眠不规律，就会扰乱生物节律，那么影响内分泌功能。所以这种病人这种人呢，经常会出现这疲劳啊、内分泌失调啊，引起肥胖，甚至生育功能下降。
2: 所以即便是到了周末假期，也不要过度贪睡，适当的比平时多睡一会儿，也要掌握好时间，这样才能更好改善我们的精神状态。
3: 当然，睡眠时间究竟应该多久呢？人跟人不一样，一般来讲7到8个小时是比较好的。睡得过少，睡不够，睡得过多也不是什么好现象。现在发现，睡得过多的人往往提示有某种睡眠疾病，而且可能寿命会短的。
2: 平时啊，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运动，来使我们的身心放松，增加睡眠质量，调整生物钟。睡回笼觉好不好？一些朋友在早上锻炼之后啊，再回到家去睡一个回笼觉。这种习惯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因为晨练会使得神经进入兴奋状态，晨练之后再睡觉，就会让大脑对于身体发出一个强迫的信号，使得刚刚兴奋起来的神经安静下来。这样不但会让生物钟紊乱，长期如此的话，还容易让身体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睡回笼觉的不良习惯。明明很困了，却还睡不着，这是为什么呢？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总担心睡不好，虽然已经很困倦了，却还是睡不着？其实呢，这些情况都是没有注意睡眠卫生造成的。
3: 我们人生1/3的时间在睡眠里边度过，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那么至于注意睡眠卫生，注意睡眠环境，那么是睡眠保健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个，睡眠质量要高，睡得好比睡得长更关键。第二个，那么我们注意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甚至浓茶、咖啡，这些都会影响睡眠。
1: 你看啊，就算是平时非常的辛苦，可能休息不足，但是呢，在周末假期过度的补觉，这样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让我们感觉更加的疲倦。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而回笼觉这种习惯呢，也需要尽量的避免。嗯，还有就是，如果入睡困难的话呢，不妨在睡觉之前喝上一杯热牛奶，或者用热水来泡一泡脚，帮助我们放松一下紧张的情绪，这样都可以有效的促进睡眠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放松的小方法。
4: 腰椎的按摩方法啊，非常简单易行。把我们的大拇指放在胯骨上方大概2-3公分的地方，然后呢，在脊柱的

0: 正中旁开3公分的地方，用两个大拇指使劲的往内侧前方按压，一侧呢可以反复几十次。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大家对于我们的日常饮食都越来越讲究了，不只停留在要吃饱这个层面了，而更加的讲究健康、低脂、无糖。有越来越多的人呢，现在会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选择适合的无糖产品。但是呢，有些人可能对于这个无糖食品的了解呢，还是停留在一个字面的理解上，并没有真正的去理解什么是无糖食品。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无糖食品的一些话题。
2: 吃无糖食品就真的不会摄入糖分吗？一些朋友可能认为啊，只要吃的是无糖类食品，就可以保证不摄入任何糖分了，于是放心大胆地购买食用。
3: 无糖食品往往是指在生产和加工过程当中没有人工添加糖分或者是蔗糖的食品，那么这样呢才会成为无糖食品。
2: 这无糖食品就并不代表一点糖分都没有，所以在食用的时候还是应该多多注意的。糖尿病患者可以随意的食用无糖食品吗？无糖食品的名称容易让一些患有糖尿病的朋友误解，以为无糖食品不含糖，对于血糖不会有影响。一些无糖食品除了没有人工添加蔗糖之外，其主要原料却是由大米、麦子或者是高粱、红薯等淀粉类食物做成的，和我们日常生活食用馒头米饭所产生的糖分没有任何的区别，而大量进食也会造成血糖的升高。糖尿病患者在选择无糖食品的时候，还是应该细心观察其食品标签，挑选更加适合自己的食物。无糖食品能够代替药物降糖吗？一些血糖较高需要降糖的朋友就认为，如果长期服用减少糖分的摄入，血糖就会慢慢的降下来了。
3: 其实啊，无糖食品不管是糖分有多低，究竟呢还是食品，只要是食品，我们食用以后，那么血糖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升高。还有，如果你想降低血糖，就必须依靠药物来进行。
2: 所以吃无糖食品和无糖饮料都不能降低血糖含量，无糖食品更不能代替药物的治疗作用。如今的市场上存在着比如说无糖饼干、无糖糕点、无糖牛奶等等一系列的无糖食品。一些减肥的朋友就认为无糖食品含糖较少，热量也少，长期服用可以起到减肥的效果。其实啊，无糖食品并不等于低能量食品，因为无糖食品虽然没有蔗糖，但是其中包含的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在进入人体之后会转变成糖，所以我们一定不能依赖无糖食品来进行减肥。
1: 看来啊，这个无糖食品当中虽然写着无糖二字，但是并不代表着一点糖分都没有。那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在购买的时候呢，就需要仔细的挑选一下了。无糖食品啊，不可以替代药物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而希望瘦身的朋友呢，更不能依赖这个无糖食品来减肥。只有正确的认识，合理的选择无糖食品，才能够帮助我们吃出美丽，吃出健康。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蔬菜水果能相互代替吗？生活中有些人吃饭的时候不吃蔬菜，靠饭后吃点水果来替代吃蔬菜。尽管水果蔬菜在营养成分或者是对身体起到的功效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呢，它们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食物，营养价值也各有特点。一般蔬菜的品种远多于水果，而且多数蔬菜中含有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含量都要高于水果，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进食蔬菜来补充这些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而水果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要比蔬菜更多，其中的有机酸如果酸、柠檬酸等有机酸的含量要比蔬菜高出许多。这类物质能够刺激人体的消化腺分泌，增进食欲，有利于食物的消化。而水果中还含有较多的果胶，这种可溶性膳食纤维在进入人体后

0: 朋友会用果蔬来代替主食，那么这种做法对于身体会有影响吗？大多数蔬菜除了能够提供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等成分之外呢，并不能提供脂肪、蛋白质等人体必需的其他营养。长期用蔬菜代替主食，会很容易引起营养失调。
1: 有的女孩减肥的不吃主食，那么一天可以吃1斤啊到2斤甚至3斤的水果。那么到我们减肥门诊来以后呢，他的体重还是不下降，原因在哪？因为咱们水果里的它的果糖含量比较多，它吸收消化比较好。
0: 营养均衡，不暴饮暴食，加强锻炼，这些都是不错的减肥方法。用果蔬代替主食的减肥方法，不仅可能没有达到减肥的效果，而且呢还会造成营养不良。虽然水果蔬菜中都含有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诸多营养成分，但是食用单一的水果蔬菜可以吗？通常各种水果蔬菜的营养成分都会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不同颜色的水果蔬菜包含的各种营养成分的比例差异就更大了。
1: 我们吃蔬菜的时候呢，一定要吃五颜六色的蔬菜，深颜色蔬菜呢要占的50%以上啊，因为深颜色蔬菜呢它含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我们要吃多吃一些深颜色的蔬菜。
0: 当然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会接触到不同的水果蔬菜了，而这些健康的细节呢，会让我们的饮食更加的健康合理。水果蔬菜啊，在营养成分和健康效应方面当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可是这两者还是不能够相互取代的。不同的果蔬它们的营养成分也是有差异的，搭配着食用各种果蔬，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营养摄入更加的全面均衡。还有一点就是拿果蔬代替主食，这样的方法呢，不但起不到减肥的效果，甚至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营养不良，身体的健康状况会打折扣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选择更加健康的方式来瘦身。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

0: 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钙、磷、铁等等的营养成分。而我们不同的吃法，其实对于胡萝卜当中营养成分的这种吸收啊，也是不相同的。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怎么吃胡萝卜才能让我们更好的吸收它的营养。总是听说胡萝卜搭配油脂食用会更好一些，是这样吗？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尤其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当这种胡萝卜素被摄入人体之后呢，能够转化成维生素 A， 起到保护视力、保持皮肤的润泽、预防衰老的作用。但是维生素 A 是脂溶性物质，在消化道内需要脂肪的协助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利用。
1: 我们在烹饪胡萝卜的时候，最好和食用油一起烹调，或者在吃胡萝卜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肉类的食物，这样的话有助于机体吸收由贝塔胡萝卜素转变而来的维生素 A。
0: 维生素 A 更是肝脏的重要营养素，可以帮助肝脏细胞进行自我修复。长期熬夜、喝酒、超时工作或者是服用大量药物，都会加重我们肝脏的负担。适当的吃一些胡萝卜，对于保护肝脏大有益处。胡萝卜营养丰富，对于我们的身体大有好处。那么胡萝卜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虽然胡萝卜包含的营养非常丰富，经常吃一些胡萝卜，对于我们的肝脏、眼睛以及身体免疫力都会有帮助，但是呢，也不能过量食用。
1: 大量进食胡萝卜以及南瓜、橘子等等这样一些黄色或者橘黄色的蔬菜和水果，会导致血液中胡萝卜素的含量增加，发生胡萝卜素血症，主要表现为机体皮肤黄色色素沉着，尤其是在一些容易出汗的部位，比如说手掌、足底，甚至于发展为全身。所以胡萝卜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一般一天有一根的量就可以了。
0: 为了帮助身体更好地去吸收胡萝卜所包含的贝塔胡萝卜素，记得胡萝卜要和食用油一起烹调，或者是呢和肉类一起食用，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好地吸收它的营养。但是这胡萝卜虽好呢，也不能过多的食用。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菠菜富含钙、铁等元素，具有一定的补血作用，但是吃菠菜的时候啊，嘴里会有发涩的感觉。其实想菠菜不再发涩很简单，您只要在做菜前用热水给浸泡一下，之后做出来的菠菜就不会有发涩的感觉了。
1: 菠菜中含有大量草酸，所以口感比较涩，而草酸易溶于水，所以我们在烹饪菠菜之前用水浸泡菠菜，或者用热水快速焯一下菠菜，可以使其中的草酸大部分流失掉，即使在做菠菜汤的时候也要提前浸泡一下。
0: 而且呢，这样的菠菜吃起来更有利于身体健康，这是因为草酸容易和食物当中的钙、铁、锌等矿物质结合，形成难溶性物质，降低矿物质在消化道的吸收率，并且容易产生肾结石。但是在我们焯菠菜的时候呢，时间不要太长，1到2分钟即可，因为菠菜在水中煮久了也会导致营养素的快速流失。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胡萝卜大家都知道它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了，有的朋友呢还把它叫做小人参。这种蔬菜啊，除了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之外呢，还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常常会听见身边的人说减肥这个话题哈，其实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就发现，现在真的可能肥胖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个烦恼了。而且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就说呢，我国肥胖的人数已经达到1.2亿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这让人头疼的肥胖。生活中有不少朋友认为自己只是有些胖而已，也没有因此而产生不舒服的感觉，于是就忽略了自己的体重。那么肥胖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问题呢？
2: 肥胖是一些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说这些慢性疾病在这些肥胖人的身上，它的发病率要比非肥胖的人要高2到4倍，比方说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甚至还有癌症。
1: 肥胖还会让一些朋友因为自己的体型过胖、行动困难而不愿意出门了，而造成社交障碍等心理疾病。一些朋友认为啊，肥胖是由于吃得多、运动少造成的，但是也有不少人吃得很少，体重却是不停地增加，这又是为什么呢？
2: 肥胖分为单纯性的肥胖和继发性的肥胖。单纯性肥胖呢，占95%以上，主要是因为吃得多、运动的少，大概20%到40%的人，有遗传因素在里边起作用，激素类的药物啊，内分泌的一些障碍也可以导致肥胖。
1: 如果您有减肥的想法，那么我们一定要在减肥前弄清楚自己肥胖的原因，然后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进行减肥。很多减肥的朋友为了迅速改善身体现状，采取每天超负荷运动的方式，或者是用节食的方法，以求达到快速减肥的目的。但是这样快速瘦身的方式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哪些影响呢？
2: 快速减肥它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啊，控制饮食，少吃东西，甚至不吃东西，不喝水，控制得太厉害会造成神情恍惚啊，工作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导致体内的一些水电解质的一些紊乱，造成身体的机能受影响。如果过快的减体重，高强度运动的时候，你用的能量的来源你主要是糖甚至是蛋白质，长期的会导致骨骼肌组织、机体的其他的一些组织损伤。
1: 对于减肥啊，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每周体重下降0.5到2公斤，或者6个月减掉体重的5%到10%，这样对于健康的影响是比较小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所以一不小心有可能就会变胖了。但是呢，我们要记得肥胖呢不仅是一种疾病，而且如果长期肥胖的话，还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健康问题。而造成肥胖的原因其实不仅仅和吃有关，在我们控制体重的时候，在我们决定减肥的时候，一定首先要弄清楚了自己肥胖的这个原因，之后呢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减肥的速度可不能太快了，争取在医生的指导下非常匀速的减肥，这才是健康有效的做法。好了，说了这么多有关于肥胖的问题，那怎样才能正确的去确定一下我们的体重是否是符合健康标准呢？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一个自测的方法。体重标准小公式，对于一般人来说呢，我们可以用体重指数公式来计算，也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体重指数在24以上为超重，体重指数在28以上即为肥胖。比如身高为1.75米的人，正常体重是56公斤到76公斤之间，76到86公斤之间为超重，超过86公斤就算是肥胖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生活当中一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啊，有的时候真会给我们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而骨折应该说是这些意外伤害当中比较常见，同时呢又比较严重的一种了。一旦发生骨折呢，需要尽快由专业人士来治疗。但是在有一些时候啊，不得不要自己首先进行必要的紧急处理，防止病情的进一步发展。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判断骨折，还有骨折之后的急救方法。我们在摔伤摔倒之后第一时间判断出是否骨折，对于紧急伤情处理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该如何判断这些部位是否发生了骨折呢？
2: 一般典型的骨折局部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肿胀、疼痛、畸形、活动受限，但是还有一部分骨折呢可能不一定出现这些明显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个纵向叩击痛检查方法。比如说如果是一个红骨筋等等的骨折，局部症状不太明显，我们可以用拳头轻轻地叩击我们的肘部。如果叩击以后出现了红骨筋端的疼痛的话，那局部有可能出现骨折。在髋部如果症状不明显，我们也可以让别人用拳头叩击我们的足跟部。如果叩击以后出现髋部的疼痛的话，那么也高度怀疑局部有骨折的可能性。
1: 在骨折初期，妥善的固定伤处、正确的现场急救和安全转运措施，能够有效地帮助伤者减轻痛苦，防止二次损伤。那么在专业救助人员到来之前，我们能为伤者做哪些紧急救治呢？
2: 如果在家中或者在野外，您判断自己可能出现骨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要打急救电话。在专业人士到来之前呢，您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自救。在家中或者野外，我们可能只有一些比如说背包、挎包、女士的围巾、小木条、书本或者自己的鞋带、登山杖和皮带，它们都可以用来固定骨折。下面我为大家演示几种简单的固定骨折的办法。对于那些比如说腕部的骨折、前臂的骨折、肘关节或者上臂的骨折，比如说咱们用一挎包，我们可以把挎包挎在病人的脖子上，兜住他的前臂，然后让他攥住挎包的带，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固定。我们也可以用围巾来固定病人的患肢，把头巾挎在病人的脖子上，穿过前臂，打上一个结，这也是一个简单的固定的办法。如果是一个下肢的骨折，我们可以用登山杖来固定，让病人的腿伸直，把登山杖放在腿的外侧，用皮带先将小腿固定一道，再将大腿固定一道。

0: 这样骨折就固定好了。
1: 在生活当中，如果出现意外伤害，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需要警惕骨折的可能性哈。当从表面无法判断是否骨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纵向叩击痛这样的方法来进行一个自我判断。而骨折初期的固定对于伤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正确的固定方法可以帮助伤者减轻疼痛，同时呢，防止二次损伤，非常的重要。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孩子强烈的好奇心啊，会促使他们对于眼前的事物不断去探索，而触碰则是他们了解新鲜事物非常主要的一种方式了。虽然这种探索过程呢，会让我们的孩子不断成长，但有的时候呢，也会因此而造成一些意外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应对儿童意外被卡。日常生活中，在成人看来不起眼的墙角缝隙、家具上的凹槽小孔、小区健身器材上的小洞空隙等，都可能成为孩子们探索世界的对象。因此，儿童意外被卡的事故时有发生。那么，孩子们到底为什么会对这些地方情有独钟呢？北京大学心理系陈平博士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从儿童的发展来讲，学龄前的儿童都会经历一个会对一切小孔小洞的形状非常感兴趣，这不单是他们强烈好奇心的表现，更是孩子们一种天性发展的必然阶段。而处在这个时期的孩子，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引导他们走出空间敏感期呢？
2: 儿童只有通过自由的活动、运动和去摆弄各种各样形状大小的玩具，他对世界的这种空间大小关系的认知才能够得到发展起来，他的自我保护技能才能够得到提高，才能够真正从本源上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的情况。
1: 假如孩子一旦被卡住，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3: 当小的手被戒指、铁环等物品卡住时，并且能够左右晃动旋转的情况下，可以用家中能够快速找到的食用油、洗洁灵、肥皂水或润肤乳能起到润滑作用的润滑剂，将这些润滑剂涂到小孩手被卡的部位，左右转一转，慢慢的将被卡的部位取出。如果孩子的手被卡部位一点都不能晃动旋转，那证明是被卡死的。我们可以在家中找来指甲刀、刀片、剪刀、钳子等工具，将卡手物品剪开。在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孩子的手，千万不要剪到孩子周边的皮肤造成二次伤害。而当小孩的身体被门锁、健身器材及其他坚硬或者较为大型的金属卡住时，如果使用上述方法无法取出的话，家长朋友不要盲目的尝试其他方法，因为孩子的肢体长时间被卡在细小的环境中，很容易造成水肿，给救援带来极大的不便，应立即拨打求救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破拆。
1: 空间知觉敏感期啊，是孩子成长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孩子在这样一个阶段当中呢，就更加的需要家长的细心看护，尽可能的给他们提供一个足够安全的成长环境。而假如说孩子万一被卡住了，如果还能够晃动旋转的话呢，我们可以用食用油或者是肥皂水涂抹到孩子被卡的部位上，缓慢的移出被卡的肢体。如果已经卡死不能动弹了，则要迅速的用剪刀、锯条等等的工具将被卡的物品剪开。但是啊，如果已经被比较大型的或者是很坚硬的物品卡住了，在这个时候千万就不要拖延时间了，一定要及时的去报警，等待专业人员来进行破拆救助。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主播心情。好，我们开场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呢是热门的好歌千千万，抖音这边占一半。那么在抖音你能听到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报你一次听个够。好，开场第一首《爱情讯息》，这是郭靖演唱的一首歌曲。郭靖以他略带俏皮的唱法，讲述着邂逅爱情后的故事，收放自如。在一些歌词中还有喘息感，让歌曲更具真实感和情感张力。他的演唱并非流于表面的甜腻，而是将恋爱中的少女的心态展现得恰到好处。爱情讯息透过叙事化的语言，构建了一幅现代爱情的预言。一起来分享。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非常热播的郭靖带来的爱情讯息。继续给大家分享的歌曲呢，这首歌曲《善后》，马师傅的《善后》呢，是2025年8月6日发布的单曲，以现代都市情感叙事为核心，聚焦了分手后的情感重现以及自我和解。这样的一首歌曲，马师傅呢，他并非职业的歌手，而是来自底层的这个劳动者，他的演唱带着一种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分享给大家的歌曲是《心所向》，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有穿透力，带着历史的厚重感，而非软绵绵的情歌风格。丁禹兮的嗓音非常的真诚，他不是靠技巧演唱，而是用情绪去感染听众。这首歌的巧妙之处在于没有直接的喊口号，而是将初心和担当融入了旋律与歌词当中。你是心之所向，是刺破长夜的光，任凭历史长河在流淌，我们依然在破浪，初心不忘。这些歌词呢，传递出了初心与担当。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心所向》，继续推荐给的是《离开我的依赖》，这是由王彦威所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流行歌曲。这首歌曲呢，当时他在异地发展，得知母亲生病后呢，非常的着急，这就是这首歌的创作背景。而母亲却让他不要浪费机票钱回家，于是他带着复杂的心情创作了这首歌曲，以表达自己无法陪伴在母亲身边的难过和愧疚。歌词看似是讲述爱情，实则是对这种亲情的深刻表达，精准地捕捉了现代人在亲情、爱情甚至自我成长的这种矛盾心理，既体现了对亲人的深深眷恋，又表达了想要摆脱依赖、实现自我独立的这种渴望。王彦威独特的磁性嗓音被誉为毒药女声，她在这首歌中展现了强大的情感表达能力。一起来分享《离开我的依赖》，王彦威。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有一种遗憾叫我们》是由田园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围绕着爱而不得的遗憾展开，歌曲采用了抒情的旋律风格，节奏舒缓。那么田园的演唱细腻而深情，他用自己的嗓音将歌曲中的遗憾不舍这些情感层层的递进并展现出来。整首歌以遗憾为主题，讲述了那些在最美的年华相遇却因现实原因而擦肩而过的故事，反映了人生中常常会遇到的无奈和缺憾，让人意识到遗憾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引发了广大听众对过去感情经历的回忆和感慨。好，我们一起来分享《有一种遗憾叫我们》，田园。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落日与鲸》。歌词以落日与鲸为核心意象，描绘了一段爱而不得的情感，旋律非常的轻柔悠扬，如海浪轻轻拍哈沙滩，给人一种宁静舒缓的感觉。歌曲以爱情的错过与遗憾为主题，通过落日与鲸的意象，将这种情感呢具象化，引发了广大听众的共鸣。

刚刚的歌曲呢，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把握现在的这种重要性，引发了广大听众的共鸣。它让人们回忆起自己生命中那些错过的人、错过的事儿，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无常。那么，让听众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歌曲中蕴含的深情。好，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明天》这首歌曲呢，是由鹿晗所演唱。这是对永恒命题的探索，使我们的明天超越了普通流行歌曲的范畴，成为了一面映照时代情感的镜子。当不同的年龄、不同背景的听众在同一旋律中找到共鸣时，音乐便完成了它最神圣的使命，让离散的灵魂在声波中相遇。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我们的明天》，鹿晗。

以及对他人理解的这种渴望。歌曲以清脆的吉他作为前奏，如同叹息一般带着淡淡的哀伤，而又哀而不伤。整首歌的旋律如诉如泣，配合民谣化的随性编排，那么营造出了一种失重感的这种坠落感。蔡健雅呢，仿佛主人公在情感的深渊中不断在下沉。蔡健雅她的真假音转换的技巧，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

各位听友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鹿晗的《我们的明天》，继续分享给大家的是蔡健雅的《坠落》，这是蔡健雅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流行的歌曲，歌词以第一人称为视角体现了主人公对自我价值的怀疑。

各位听友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舍得》这首歌曲。《舍得》旋律与舒缓的钢琴音符开篇，营造出了这种静谧的氛围，随后弦乐加入，让听众沉浸在这种情感漩涡中。王维一嗓音独特，声线极具辨识度，他在演唱时把情感把控得非常的细腻。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极具感染力，《舍得》。

各位听友，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舍得》，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最后一夜》。歌词描绘了一对恋人即将分手的情景，充满了不舍。歌曲呢以电吉他前奏引入，旋律优美流畅，呈现出温柔的起伏。江雨晨的声音清晰而富有情感，他通过细腻的演唱，将歌曲中的情感层层递进地展现出来，在主歌部分以较为平缓的演唱体现了情感的内敛，让听众呢可以产生共鸣。最后一夜，江雨晨。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江雨晨的最后一夜，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暮色回响。暮色回响这首歌曲呢，从银河娓娓道来，又以空灵渺远的尘埃缓缓终止。这首歌曲对亲情的思念入耳入心。

童话镇是由鞍杠作曲，竹君作词这样的一首歌曲。歌曲呢，以重新解构经典童话为核心，赋予了童话全新的现实感与深意。旋律风格上，旋律以轻快的吉他弹指开篇，搭配轻柔的手鼓节奏。演唱上，无论是鞍杠的原版还是陈一发的翻版，还都采用了叙事感极强的这种演唱方式，那么反而充满了温和的这种共情力，更能够引发听众对于成长以及现实的联想。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童话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呀、叫狗尾续貂，就说把这狗尾巴续到貂尾巴上的。这貂是贵重皮毛，这狗它不值钱，这是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晋书·赵王伦传》，就是晋朝啊，有个赵王叫司马伦。大家都知道，貂皮这一直是贵重物品，现在一件貂皮大衣都得上万，好的得多少万。说这个貂这个东西呢，从古代它就值钱，据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貂皮就是高贵的皮毛。有人说给这个苏秦送礼物，送的什么？送的是夜明珠黑貂裘，就是黑色的貂皮啊。裘呢就是裘衣呀、貂皮裘衣嘛，就这个意思。后来到了汉朝，这个汉朝呢兴起了一种风俗，就是说这个貂拿这个貂的毛，一说是貂的尾，可这个貂的尾巴呀，作为这个帽子的装饰品。而且要是戴貂，这个官员得到了一定的级别，不是一般的小官都可以戴貂的啊。汉朝的时候呢，有貂蝉冠，就这个帽子就是用那个貂皮做的。那么传到晋朝，貂这个东西还作为帽子的饰物。到了晋朝，有的说这个貂呢就专门用作武官头上的饰物，再有一种作为皇宫大内里边官员的头上的饰物。所以头上有没有貂证明你这个官大小。到了晋惠帝的时候，这赵王司马伦专权，司马伦专权以势卖官呐。这司马伦由于掌握了权势，他让谁当官谁就当官，所以他把这个朝纲中这个官啊往外卖的不少。通过任命别人当官，他好收受贿赂啊，收受贿赂肥饱私囊啊。这司马伦卖出不少官去，不管他的亲戚他的朋友给他溜须。

的人都可以当官，那官而且一当就不小，都是那个帽子上面可以带雕的那种官。这么一弄呢，这个帽子上面老带雕，这官他放出去不少，官一多喽，这雕他就缺了，有时候就不够用了。所以当时人们就传说，说雕不够狗尾续，说雕不够了怎么办，就干脆就弄狗尾巴塞上吧，就这个意思。所以狗尾续貂就这么留下来了，形成了一条成语。后来人们用这个狗尾续貂这句话表示什么呢，就是这个狗尾巴是不值钱的，貂是值钱的，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愣给衔接到一起。比方说写文章，头前人家的文章写的本来非常好，后边有一位愣要接着人家的文章往下写，他的文笔非常次，人家就会笑话说这是狗尾续貂之作，就是你写那玩意是狗尾巴，人家写的那是貂皮。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接下来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甘棠一爱。甘棠一爱，甘棠有人说是甜梨树，也有说的是甜沙果树，说甜沙果树移下来了爱。这甜沙果树怎么还移下来爱呢？谁爱呀？老百姓的爱，这是个典故。甘棠一爱呀，出自诗经周南。周武王灭了殷商，周武王死后把江山传给了他的儿子周成王。周成王当时很小，那么辅佐周成王的就有两个贤臣，这两个贤臣一个是周公，一个是昭公。周公名旦，昭公名士。昭公大家又尊称他为昭伯。这个昭公啊跟周公一样，对辅佐周朝是尽心竭力，可以说呕心沥血。所以昭公他的政绩是非常显赫的，某种程度上他是配合着周公在做工作。昭公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各州城府县去。有一回这个昭公呢就到在了汉水上游的一个地方，到那去办公。昭公办公，天气还有点热，可以不在屋子里边，就在一棵这个甘棠树下，就在这儿办公，处理民间事务，办得非常认真，办得非常公正，给老百姓解决了很多的生活当中的具体难题。由于昭公在这待了这么一段时间，最后昭公走的时候，老百姓对这昭公十分的怀念，说这样的好官啊太少了，到我们下边来，就在一棵这个甘棠树下在这办公，办完了工也不吃我们老百姓，也不喝我们老百姓，如果天下的官员都像这样的话，这个周朝这不就太好了吗？百姓怀念他，所以他曾经办过工的这甘棠树谁也不让动。诗经里边呢就有这么几句话，诗经里边这几句话说必废甘棠，勿减勿伐，朝伯所拔。必废甘棠，勿减勿败，朝公所弃。必废甘棠，勿减勿败，朝伯所睡。什么意思呢？必废甘棠，说这个沙果树刚刚长出来的小树苗，这昭公是在一个沙果树下办公的，后来很多的这些沙果树有的长起来了，还没长成大树的时候，告诉我可不要把它伐了，也不要把它的树枝给伤了，就说勿剪勿伐。因为什么？因为昭公曾经在这样的树下办过工。第二句呢，必废甘棠，勿剪勿败，
就是要把他好好养着，别让他哭死。

为什么？因为昭伯所弃，就是昭公在这个地方曾经休息过。第三句说必废甘棠，勿减勿败，这个败呢是参败的败，不是那个败落的败了。所以这个勿减勿败，就对这个树一定好好的侍弄着它。昭伯所税，这个税呢是个说，说古都税，这个税的意思就是住宿，就是昭公曾经在这里住宿过。由《诗经》里边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作为一个国家的官员，在基层百姓的面前，是享有多么高的威望。所以说，昭公他做事认真，换来了百姓对他的爱戴，就留下了这条成语“甘棠一爱”。甘棠一爱，所以遗下来的是百姓对他的爱戴。就是一个好的官员，人民不会把他忘记，永远在怀念他，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的这成语啊，叫虎狼之国。虎狼之国就是说一个国家像老虎像狼似的那么厉害那么恶。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的著名大诗人啊。但是屈原呢，当初他是楚怀王手下一个大臣，官居大夫，又是左徒。左徒是楚国当时特有的一个官职。这左徒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皇帝面前给这个国王出谋划策，对外呢接待外交的宾客，就是干这个活的。屈原这个人呢很有才华，写的一首好词赋。他写的词赋啊，可以说在整个楚国没有人能超得过他，因此取得了楚怀王对他的喜欢。楚怀王经常让他写些词赋给他看。有一回那个国王呢就让他写一个违宪令，让屈原写一个违宪令啊，宪就宪法那个宪。那么跟屈原有一个同等的官员，上官大夫，他也是大夫，但是上官大夫呢他不会写词赋，没有文采。所以这个上官大夫对屈原受国王的重看，心里就产生一种嫉妒之心。这个上官大夫就在楚怀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上官大夫跟这楚怀王就说了，说大王啊，这个屈大夫呢应该说那是才子，不过现在有点太狂傲了。您知道吗，他写这个违宪令我要去看看，他不给我看。我说了，这不是大王让你写的吗？那大王他也可以写呀。结果他说什么，他说大王，说大王他写不了，他要能写的话干嘛还让我写呀。就这个上官大夫这一席话，使楚怀王的心里边对屈原有了看法了。所以当时这个形势上来讲呢，楚国算是一个强国，齐国也是一个强国，而秦国更是一个强国。屈原当时就有一个主张，跟楚怀王进谏，说我们应该跟齐国联合起来对付强秦。楚怀王对这个事情呢还没做最后决定的时候，那么秦国就派来一个说客，就张仪。张仪到这儿见了楚怀王，就跟楚怀王讲说，我们秦国的大王愿意和您修好，那么跟您修好得有条件呢，我们秦国愿意割出600里地的国土给您。哎呦，这楚怀王一听，这是个大便宜，给600里地的国土跟我修好，那我就别跟齐国好了，我跟秦国好吧。楚怀王就同意了。屈原马上跟楚怀王说，说您可不能答应他这个事儿，秦国那是不讲信义的国家，他说这个话其中有诈。楚怀王没听，屈原是非

准说，说肯定有诈，您不能这么做。楚怀王一生气，把屈原的官给免了，把屈原的官职免掉之后，楚怀王派了使臣到秦国去，结果使臣到了秦国，跟秦国一说，说您那600里土地那地图给我们怎么给呀？张仪到了秦国就变了卦了，说不是600里呀，我们是给您6里，6里地的国土就结为盟好。这使臣回来跟这个楚怀王一说，楚怀王就火了，说这秦国怎么言而无信呢？这楚怀王马上要兴兵伐秦，求齐国帮忙，但是齐国已经知道楚怀王跟秦国因为土地的关系两人要好。齐国一看，哦，你让人家骗了，让我帮着你出气呀，齐国不出兵。结果齐国不出兵，楚国自己出兵，结果这一打，魏国还偷袭了一下楚国，这楚怀王没打成，没胜利，败回来了。楚怀王败回来了，这时候秦国跟他说，咱们两家修好，成为联盟，成为弟兄，问他有什么条件，这楚怀王就说了，没有什么条件，你把那张仪给我。他觉得这张仪太能说了，秦国同意了，把张仪就派过来了。结果这张仪呀，等于是个间谍，到这来之后在内部策划，拿钱买通了他的爱姬，就是他的这个娘娘啊，最喜欢的那个娘娘啊，还包括他的宠臣，买通之后就在楚怀王跟前嘀咕，跟秦国修好，秦国修好，楚怀王就同意跟秦国修好，成为弟兄的国家。这个时候屈原虽然说没有了官了，还冒着生命危险来向楚怀王进谏，说您可不能跟秦国修好，他乃是虎狼之国。秦王让楚怀王到这儿来，两国来会谈，让楚王到他们秦国去。屈原劝阻不成，楚王去了，让秦国给扣留了，一直死在秦国。虎狼之国就出自屈原劝楚怀王的话里头，就说一个国家它非常的残暴，不讲信义，如虎如狼的这么一个国，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叫孤妄言之，出自避暑言录。其实孤妄言之这句话是著名的文人也是大诗人苏东坡他说的话。苏东坡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呀？这苏东坡为官，他是一个有文学爱好的人，经常写诗写文章。有一回苏东坡在杭州当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啊把皇上给得罪了，由于把皇上给得罪了，一下子把苏东坡贬到帘外做官。这下子贬得挺远，贬哪儿去了？贬到海南岛，海南岛单县。在宋朝那个时候给贬到海南去够狠的，那海南不像现在啊，说坐着飞机一会儿就飞到了，那时候得走多长时间啊？所以苏东坡到在海南岛单县这个地方为官，自己心情非常不好，平素当中呢找几个朋友坐在一块儿，就在那闲聊，有的时候谈诗论文，有的时候谈诗论文没有了，说笑话侃大山，所以就在这聊啊。这些朋友们陪着苏东坡在那聊，苏东坡有的时候把大家聊的这个东西呢他就都给记下来，后来他出了本书。可是有的时候人家聊来聊去没得说了，就有的说了行了，说完了，没说的了。可是没说的苏东坡还跟人说，说吧啊，再说说，孤妄言之，孤妄言之，孤妄言之，就说姑且在这瞎说八道无所谓啊，说什么都行我都听着，就这么句话留下来了，孤妄言之。聊斋志异头前有两句诗，就是孤妄言之孤听之，斗篷瓜架与如斯，就是我这聊斋志异说我在这姑且胡说瞎说，你

你们就在那姑且先听着，就这个意思。姑妄言之，就是姑且在这瞎说着，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身为网纪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身为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

命助驾辆。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京城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置。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责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是博新影韵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笑然。
5: 在国产青春片常年陷入狗血恋爱、豪门青春、刻意叛逆的创作困境中，五个扑水的少年以一股真诚、干净、滚烫的清流姿态脱颖而出。他抛弃了所有流量套路与剧情噱头，不制造激烈冲突，不堆砌工业糖精，不刻意贩卖青春焦虑，只用最真实的高中生活、最鲜活的少年群像、最质朴的坚持与热爱，完成了一场温柔又磅礴的青春叙事。这是一部专属于普通年轻人的励志影片，没有天赋异禀的主角，没有一路开挂的人生，没有惊天动地的逆袭传奇，五个资质平平、性格普通、前途迷茫的少年，因一场偶然的乌龙集结成团，

在一方小小的泳池里，用汗水、坚持、陪伴与坚强，书写了青春最动人的答案。影片让每一个平凡的

于是，多数青春题材影片习惯用滤镜美化青春，塑造光鲜耀眼、脱离现实的主角人生，让荧幕青春与普通人的真实少年时代相距甚远。而本片完全扎根现实，精准复刻了大多数人的青春状态：普通、迷茫、摇摆、笨拙，有惰性，有怯懦，有不甘，心底却始终藏着纯粹的热血与温柔。故事始于一场生活化的意外，学校花样游泳队人员空缺，为补齐参赛名额，完成校园任务，五个毫无游泳基础、毫无运动特长的男生临时组成了全校独一无二的男子花样游泳队。他们是校园里最不起眼的普通学生，成绩中游，性格平实，毫无特长光环，既不是备受关注的优等生，也不是张扬叛逆的问题少年，是无数普通高中生最真实的缩影。最初组队的他们没有远大理想，没有对花样游泳的热爱，只是想要逃避枯燥课堂，敷衍完成任务。这份极度真实的初心褪去了传统励志片悬浮的英雄主义，让人物瞬间落地。少年们从最初敷衍摆烂、偷懒划水，到逐渐被羁绊打动、被责任推动、被热爱治愈，成长轨迹循序渐进、自然流畅，没有突兀转变，没有强行升华，每一次突破都是日复一日的积累打磨，真实又治愈。本片跳出励志片惯用的逆风翻盘、夺冠封神的爽文套路，选择温柔克制的现实主义表达，让成长回归本真。影片没有刻意设置的反派与恶意打压，没有残酷的竞技对立，少年们面临的所有障碍都是普通人成长中最真实的困境。零基础的笨拙窘迫，高强度训练的身心疲惫，周遭旁人的调侃偏见，自我内心的怀疑退缩，重复训练的枯燥煎熬，初入泳池的他们肢体僵硬，动作混乱，连基础的悬浮憋气都难以完成，频繁呛水落水，笨拙的模样一度成为校园调侃的焦点。面对嘲讽与挫败，他们会沮丧，会逃避，会萌生退意，完全贴合普通人遭遇困境时的真实心态。

而最动人的成长正藏在一次次笨拙的坚持之中。他们没有因天赋不足彻底摆烂，也没有因不被看好轻言放弃，而是在崩溃后重新起身，在失误中反复精进，在迷茫中彼此支撑，从杂乱无序到默契配合，从畏水怯懦到勇敢腾空。少年们的进步缓慢却扎实，每一点蜕变都浸满汗水。影片没有赋予他们奇迹般的飞跃，也没有安排夺冠成名的圆满结局，却用一场全力以赴的完整展演完成了全员的自我救赎。影片温柔道出最朴素的成长真谛，努力的意义从来不是战胜他人博取名利，而是战胜懒惰怯懦的自己，完成自我的突破与成长。纯粹温暖鲜活立体的少年群像与同伴情谊是影片最动人的底色。五个少年性格迥异，各有短板，却恰好互不共生，拼凑出最真实的青春期模样。有人内敛自卑，习惯自我否定，有人开朗跳脱，随性慵懒，有人踏实沉稳，默默坚守，有人青涩懵懂，随遇而安。他们并非完美的荧幕人设，有着少年人天生的惰性与浮躁，却始终保有善良坦荡、重情重义的纯粹本心。整部影片无内讧猜忌，无勾心斗角，无刻意矛盾，全程皆是少年间干净治愈的双向奔赴。训练疲惫时，他们互相调侃解压，彼此打气，有人想要放弃时，同伴耐心陪伴，携手拉扯前行。配合失误时，他们互不埋怨，而是共同复盘磨合改进，从最初敷衍陌生的临时组合，到后来心意相通默契十足的亲密伙伴。五个少年在朝夕相伴的训练中凝聚成密不可分的整体，这份褪去功利纯粹热烈的少年情谊，干净治愈，极具感染力，诠释了青春里最珍贵的并肩

同行。主角细腻完整的蜕变线撑起了整部影片的成长内核，让平凡少年的自我救赎主题落地生根。作为队伍的核心，他从始至终都并非强者，长期陷入平庸与自责，习惯被动接受安排，习惯性否定自我，不敢争取，不敢突破，始终被怯懦与迷茫束缚。临危受命扛起责任时，他满心忐忑迷茫，没有带队前行的底气，面对嘲讽与挫败，数次陷入自我怀疑。而花样游泳这段独特的青春经历，彻底唤醒了蛰伏的自我。在队友的信任陪伴与日复一日的磨砺中，他慢慢褪去怯懦，学会担当，学会坚守，学会面对质疑。从遇事退缩犹豫不决，到主动带队加练安抚队友，扛起队伍责任，他的成长循序渐进，真实可感。影片最可贵的是没有让他蜕变成无所不能的强者，而是让他接纳了自己的平凡，学会正视短板，忠于热爱，全力以赴。他的蜕变是千万普通少年的真实缩影，让每一个平凡观众都能看见自己的青春模样，读懂成长最纯粹的意义。影片的镜头语言、节奏把控、氛围营造堪称极致，将夏日青春的热烈与温柔完美呈现。全片色调清爽治愈，盛夏暖阳，澄澈池水，奔跑跳跃的少年，每一帧画面都饱含蓬勃鲜活的少年气，勾勒出浪漫治愈的夏日图景。叙事节奏张弛有度，日常相处桥段轻松温暖，笑点自然，没有尴尬烂梗与刻意搞笑，少年们打闹嬉戏随性松弛的日常，真实复刻了纯粹美好的高中时光，极易引发观众共鸣。

备战展演的训练段落，节奏层层递进，情绪饱满有力，镜头细腻捕捉了少年们拼搏的细节，反复翻腾的身影，近视的眉眼，疲惫的神态，咬牙坚持的侧脸，默契相望的眼神，无数日夜的坚守，无数次跌倒重来的坚持，都被温柔记录，细碎的瞬间积攒出磅礴的情绪力量。影片最后的展演高潮，没有华丽特效与刻意煽情，少年们凭借日积月累的打磨，完成了完整流畅、干净有力的花样游泳表演。腾空翻转，默契配合，每一个动作都凝结着汗水与坚守，兼具美感与力量，将平凡少年全力以赴的耀眼模样完美呈现，氛围感与治愈感拉满，贴近剧情的温柔配乐恰到好处，烘托情绪，渲染氛围，让整体感官更加细腻动人。影片最深刻的价值是对平凡、热爱与成长的温柔解构，治愈了当代年轻人的内卷焦虑与自我内耗。当下社会功利化的成功标准深入人心，多数人认为唯有天赋超群、功成名就才算人生价值，将平凡等同于平庸，将普通视作遗憾。而本片温柔打破了这份偏见，传递出最治愈的人生态度，绝大多数人生终究平凡，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没有万众瞩目的人生，但平凡从来不是平庸的代名词。真正的成长是不断超越过去的自我，真正的热爱是明知笨拙依然坚守，明知普通依然全力以赴。五个少年从未拥有过过人的天赋，也未收获冠军荣誉与鲜花掌声，他们的努力没有换来世俗意义的成功，却收获了最珍贵的成长礼物：勇气、担当、坚持、默契，以及接纳平凡、忠于自我的通透心态。在这段独一无二的青春旅程中，他们挣脱了青春期的迷茫自卑，打破了外界的刻板标签，学会在枯燥生活中坚守热爱，学会并肩相伴，彼此成就。那些大汗淋漓的夏日，咬牙硬撑的瞬间，双向治愈的陪伴，不被看好的坚守，最终都化作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成为往后人生对待迷茫、抵御平庸的温暖力量。影片精准捕捉了青春期独有的热烈与迷茫，精准戳中当代年轻人的成长共鸣。年少之时，我们大多平凡普通，常会因不够优秀自我怀疑，常会因他人评价陷入内耗，常会因害怕徒劳无功而半途而废。而这部影片让我们明白，青春的核心从来不是完美结果，而是全力以赴的滚烫过程。敢于尝试未知，敢于面对短板，敢于对抗偏见，敢于坚守热爱，敢于与伙伴并肩奔赴未知的旅程，便是青春最盛大、最浪漫的模样。整部影片真诚坦荡，温柔治愈，无狗血剧情，无刻意焦虑，无煽情套路，以最朴素的故事诠释最深刻的青春哲理。它不强行灌输励志鸡汤，不刻意升华人生意义，只是静静地讲述一群普通少年的坚守与成长，却润物无声地治愈了无数人的青春遗憾，消解了普通人的平凡焦虑。盛夏灼灼，池水澄澈，少年赤诚，热爱滚烫。五个扑水的少年是一首专属于平凡人的青春赞歌，它告诉每一个观众，人生不必强求光芒万丈，平凡的坚守、笨拙的努力、纯粹的热爱，皆有熠熠星光。青春最好的模样，从来不是天赋超群、一路顺遂、
名利傍身，而是纵使平凡渺小，依旧心怀热爱；纵使前路未知，依旧敢闯敢拼，不负韶华。这场专属普通少年的盛夏奔赴，是独属于青春的温柔治愈，更是伴随一生的成长力量。让我们始终坚信，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坚持，每一次忠于本心的热爱，都值得被温柔致敬。光影无言，声韵悠长，本期的博心影韵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们相信，好的电影不只是娱乐，更是生活的镜子。感谢您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心灵感受银幕背后的温度与力量。愿银幕外的岁月顺遂安康，万事胜意。期待下期与您继续共赏经典，品味人生。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1: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0: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

0: 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2: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4: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5: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斌：
6: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8: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0: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9: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 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9: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9: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9: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9: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8: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7: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8: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8: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20: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9: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21: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轻航海啊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0: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2: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0: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

0: 赵雪琴。
1: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2: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3: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2: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4: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5: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7: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6: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8: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10: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还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6: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10: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好，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9: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5: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十一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四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四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伊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五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1: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七月四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二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十九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七月四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四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

0: 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 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 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 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2: 其他国际消息。
1: 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2: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破放野火，烈日焚烧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山海寻梦，
4: 不绝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0: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日，农历5月21。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29日，现17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会议议程，表决通过了监票人名单，会议传达学习、求是。

0: 与科技人才协同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县人大系统将深刻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作为现代化建设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核心要义，树牢系统思维和全局观念，持续深学细务，对标落实，以坚定的政治自觉扛起履职担当，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县域落地见效。 会要求全县人大系统要立足人大监督职能，聚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紧盯制约县域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堵点难点，精准开展监督问效、健全闭环管理机制，推动三大领域战略深度融合、协同发力，同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广泛汇聚基层智慧和社会合力， 引导各级代表围绕创新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科技成果转化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以高质量人大履职赋能县域发展。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我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县政府关于我县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并进行询问。 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提请审议2026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了四项联动监督工作情况报告和县政府相关工作报告，审议了县监委、县法院、县检察院相关工作报告。这是张玉书报道的。仲夏时节，麦熟穗沉，沃野流金。 连日来，我县广袤的田野里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纵横轰鸣作业，饱满的麦穗脱粒归仓，农户们抢抓有利时机，全力开展小麦收割工作。在安山镇总屯二村的麦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在金黄麦浪中来回作业， 收割、脱粒、装车依次完成，全程高效便捷，彻底告别传统人工收割的繁琐劳累。现代化农机作业成为下收主战场的主力军。作为秦皇岛市小麦主产区，我县小麦种植面积与去年基本持平，长势平稳向好。种植户乔建奎：
1: 今年我们种植小麦500亩。 种植小麦的品种是龙塘1号和龙塘2号，今年的长势较比去年来说持平状态，因为受天气的影响吧，现在处于抢收的阶段。今天呢，咱们来了6台这个小麦收，打算呢今天一天时间把咱这500亩小麦全部收获完。
0: 目前全县小麦收割进度已近尾声，各地正抢抓有利时机加快作业，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全市小麦收获产量，市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实地测产，通过定点取样、清点穗粒、称重测算等规范流程，精准核定亩产，实地研判小麦丰产态势。
2: 秦皇岛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李炳昌：咱们这个全市各级这个农技人员呢，现在都在这个开展技术服务，围绕着这个适时抢收、抢晴晾晒，还有就是减损归仓，确保咱们小麦丰收。
0: 为全力保障三下生产有序推进，确保小麦颗粒归仓、丰产丰收，今年以来，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围绕两种调配、化肥供给、农药储备、农机检修等关键环节统筹保障，全方位夯实秋粮种植基础。专家建议，目前土地伤情，适宜播种，广大农户应在7月3日前尽快完成播种工作。
3: 同时，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出苗情况，加强田间管理，确保作物长势良好。秦皇岛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工作人员陈大秋：
4: 粮食收获之后，就要下种，下种主要的种植作物为大田的玉米，也叫夏玉米，还有一些夏大豆。我们农业部门组织科技人员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和指导。

0: 确保秋粮丰产征收，为全年粮食收获奠定扎实基础。
1: 这是李月、张毅报道的。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跨领域党建融合，搭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党建协同平台，7月1日，红星钢铁集团联合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红星实验中学、红星实验小学举办助力共建、同心筑梦7.1主题党日活动，以表彰先进、宣誓铸魂、红色展演、观影学识等多种形式，共庆党的105周年华诞，凝聚干事创业的红色合力。活动现场首先举行先进表彰仪式，对红星钢铁集团先进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红星两所学校优秀共产党员及县融媒体中心优秀共产党员进行表彰。随后，县融媒体中心、红星钢铁集团优秀党员代表先后登台发言，两位代表立足舆论宣传主阵地、实体经济主战场，结合岗位职责，畅谈入党初心、履职担当与使命愿景。随后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在庄严的党旗见证下，15名新党员庄严列队，光荣宣誓。全场全体党员肃立起身，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洪亮的誓言回荡现场，既是新老党员对党的赤诚告白，更是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的庄严承诺。县融媒体中心党员宋丹：
2: 整场活动庄重又有力量，对我们一线宣传工作者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淬炼。作为融媒党员，我们既是党史的学习者，也是昌黎故事的记录者、红色声音的传播者。以后我们会牢牢把握舆论宣传主阵地，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以有温度、有力量的新闻作品传递红色正能量，用融媒力量助力县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红星钢铁集团党员黄翠平：
3: 我感觉本次主题党日活动既是一次回望初心、淬炼党性的红色洗礼，更是一场凝心聚力、实干奋进的动员赋能。作为钢铁企业的一线党员，我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红色信仰根植生产一线，以炉火淬炼初心，以钢魂诠释使命，以过硬本领、优良作风实干实际助力企业提质升级、行文致远。
1: 表彰仪式过后，红色文艺汇演正式拉开帷幕，创新 AI 情景朗诵《山海诗韵家乡》，匠心独运，形式新颖。作品以革命先驱李大钊在五峰山的红色故事为背景，依托前沿 AI 视频科技打造跨时空对话场景，让百年红色精神焕发新时代光影合力。昌黎县融媒体中心带来的情景诗朗诵《红领融媒向心而生》，聚焦党建引领舆论宣传主责主业，生动展现融媒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彰显主流媒体红心向党、融媒致远的时代风采。红星钢铁集团配乐诗朗诵《好人好梦》，生动展现企业坚持党建引领、聚力推进钢铁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路径，尽显企业践行绿色发展、勇担社会责任的时代担当。文艺展演结束后，全体参会人员共同观看近期上映的红色影片《四渡》。影片全景再现红军四渡赤水的壮阔史诗，深刻彰显伟大领袖毛泽东超凡卓越的军事智慧与雄韬伟略，引导全体党员在传承长征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县融媒体中心与红星钢铁集团自搭建党建共建平台以来，始终以党建为连心纽带，携手走出一条党建赋能、媒企协同、共建共享的特色融合发展之路。下一步，县融媒体中心将持续深化与红星钢铁集团的党建共建机制，不断丰富共建内容，创新活动载体，持续擦亮融媒加企业加教育党建共建特色品牌，以党建同心凝聚发展合力，共同为昌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这是陈阳、张毅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一周要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一周要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
3: 景。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尸位素餐”。这条成语出自《汉书·朱云传》。汉朝有个叫朱云的人。这个人可是文武全才，从小就是习文又练武，长大以后身体健壮。据说这个朱云身高八尺，体壮如牛。他到了汉成帝的时候，这汉成帝呢就重用了一个人叫张宇。这张宇是谁呀？原先是汉成帝的老师。张宇这个人既然是汉成帝的老师，肯定啊他也有一定的文化呀。但是有文化不等于有能力，说知识水平高不等于就能当个好官员，这是个千古不变的道理。汉成帝当了皇帝以后要提拔他的老师，开始让这个张宇就当安昌侯，后来呢提为宰相，成帝一人之下，满朝文武官员之上，那是掌握朝政的人。这个张宇当了宰相以后无所作为，对汉成帝他也没有什么良计妙策献给皇上，对底下百姓、对国家的治理他也没有什么样的方法，也没有什么样的妙计。所以这个人整天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一这样的话，满朝文武大臣背地里就议论呐。有人就跟朱云说，您瞧见没有，张宇就这个人，安昌侯他当了宰相了，大汉国朝就算完了，没有任何起色。你说他能干什么？什么事儿他也拿不出个主意来。朱云一听，是啊，这个人不应该让他当这官，他站着茅坑不拉屎，就这么个意思。不定哪天我在皇帝面前我就参奏一本。这满朝文武大臣就说了，说您参奏一本，您可不能参奏，您别忘了这张宇他是当今皇帝的老师啊。朱云说我就参奏，你瞧着。这文武大臣知道朱云这个人特直爽，说到做到，非常认真， 忽然这一天，文武大臣都在朝班上，眼看着皇帝就要退朝的时候，这朱云就跪下了，说：“陛下，臣有一本。”汉成帝就问了：“你本奏什么？”朱云就说：“说陛下，现在我们朝纲当中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上不能为皇帝献国策，下不能够安黎民，但是他在朝纲之中却身居要位，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尸位素餐就是这个人呢，别看他站那个位上就死尸一样，什么也不会干，一个死尸站在位子上，平常就光在那知道吃饭。有这么一个人，说我请陛下赏赐给

我天子剑把此人斩首。这朱云说这话的时候非常气愤，咣咣咣把这话说完了，把汉成帝给说愣了。汉成帝当时一听，谁呀、啊、这是啊，啊，尸位素餐，无所作为，还身居要位。汉成帝就问他了，说朱云，你说此人是哪个？朱云说，我说的这个人就是安长侯张允。这句话一说出来，这汉成帝气坏了。汉成帝心想，朱云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啊！安长侯张宇那是我的老师啊，当朝的宰相，你作为这么一个朝中的大臣，敢当着众人的面如此评价我的老师，评价这个宰相，你说他如此不好，这不等于往我脸上抹黑吗？所以汉成帝当时就火了，朱云一派胡言，竟敢侮我朝中重臣，该当何罪？说到这儿的时候，这朱云还不依不饶，陛下您不知道吗，这安长侯张宇他能干了什么了？自从他当宰相以来无所作为。他越这么说，皇上越生气，马上吩咐推出斩喽。两旁的人过来把朱云架起来，这就往外拽，往外拽着朱云呢、啊、这个朱云一边往外被架着走，一边还跟皇上在这辩驳，陛下我这是出自忠心，陛下您三思，用这样的宰相他要祸国殃民呐。一直到在这个金殿口这个地方，这个金殿有个四框，就是门框啊，这个朱云把这门框扒住了，咱说过他体壮如牛，非常有力气，把这门框扒着，两边武士架着他往外拽，愣拽不出去。他扒着门框还说呢，陛下我就是那商朝的比干丞相，我剖心肺腑都给您看，我是忠臣，你不杀这个张宇，国家好不了。汉成帝气坏了，推出去。另外过来两个武士抓着这个朱云，往外一架，这朱云搬着门框咔吧一下子把门框给搬几块了，多的劲头，这朱云推出去了。汉成帝要杀他，这个功夫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替朱云握了一把汗呢。当时有左将军叫辛庆忌，辛庆忌马上跪倒地下，就给这朱云讲情，说陛下念在朱云是一片忠心呐，他刚才说的这番话当然欠妥，陛下他说的要是对呢，您就思考思考，他说的要是不对，您也犯不上把他就杀了啊，他是对陛下一片忠心的体现，微臣我冒死给朱云讲情。说到这里这个辛庆忌就跪在地下，往那蹦蹦蹦蹦磕头，陛下饶朱云一死吧，饶朱云一死吧，一边说一边磕头。这个辛庆忌讲情也真够认真的，居然把这个脑袋磕的都流出血来了。磕头这一流出血来，汉成帝这阵心情也平静了一下，他也知道朱云这个人是对他好。汉成帝就说了，说罢了，我饶他一死。那么左将军站起来了，汉成帝降旨饶朱云一死。但是门框给搬起一块来，有人就说了，抽时间就把殿上这框给修一修。汉成帝就说不用修了，这个门框就作为谏臣的纪念，谏臣呢就是进言，谏言那个谏，说朱云是一位有胆识的谏臣，敢于向皇帝说真话。由于这个把门框都掰起一块来了，还坚持己见，汉成帝以此也向人昭示，他这个皇上是能够听得大臣言语的皇上。所以就这样，朱云逃脱了一死。那么这条成语“尸位素餐”留下来了，“尸位素餐”就是站在那个位置不干事儿，不作为，素餐光在那儿整天吃闲饭。
从古至今，十味素餐。

0: 的官员不在少数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条成语。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骇人听闻，来自隋书王绍传。这个王绍在隋朝是隋文帝杨坚下面的一个官员，他是个什么官呢？叫著作郎。著作郎啊，就著书那个著啊。著作郎顾名思义，这是个写书的人。说王绍都写了什么东西了？既叫著作郎，肯定有作品问世啊。王绍这个著作郎据说当了20多年，但是最终啊没有一本书流传后世，没写什么。说没写什么，他这个著作郎怎么当的呢？哎，说王绍这个人做官做的与众不同。他干什么？没事老研究皇上心里边想什么。历代的皇帝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希望他这个国家往下一传万年。隋文帝杨坚当了皇上以后呢，也是这样。王绍就发现了杨坚有这样一种心理，于是他就投其所好。这王绍有一回就听说什么什么地方有个老百姓说逮着一个大龟，乌龟呀、啊、这王绍就弄来了，把这乌龟翻过来一看，说乌龟这个背面这个肚子上那个龟那个纹溜，那个纹溜啊上面有字，说字上是什么字呢？上面写的是杨氏千载。杨氏千载，隋文帝杨坚姓杨啊，就说老杨家得有1000年的天下。于是王绍就把这个事儿就告诉隋文帝了。隋文帝杨坚一听非常高兴，说对这个王绍呢也觉得这个人是奇才。还有一回隋文帝杨坚呢，他一个皇后死了，头天晚上死的，第二天早晨一上早朝，这个王绍到那一见驾，满朝的文武百官都窃窃私语传言呢。隋文帝当众也宣布了，他宣布完了这话之后，王绍在这跟隋文帝就说了，说臣有本。隋文帝说你有什么本呢？这王绍说，昨天晚上我闻听得天上有鼓乐之声，而且有天花降落，就说天上有很多花飘落下来了。你说这不胡说八道吗？有下雪哪有下花的？这王绍就瞪着眼睛在那就那么说，说据臣所知啊，皇后去世其实乃是归天，皇后乃是妙善菩萨一转。他不成天说老信佛吗？就讲说皇后是菩萨转的，说这回归天是回到极乐世界去了，说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隋文帝杨坚一听这个事儿，这心里就更高兴了。嗯，心想我这媳妇儿是佛转的，是菩萨托生啊，他暗地里肯定得保佑我。还有一回呢，也不哪儿的人到这个温泉里边洗澡，捡了两块白石头，发现这个石头上面有纹溜，这纹溜好像是字儿也看不出来，结果给了王绍了。这王绍端详半天，在两块石头上他愣给测出字儿来了。我怀疑呀、啊，他在石头上都能拿刀子磕一磕做做手脚，说这边呢有羊，那边有百年，说这边呢有隋，说那边有个吉。他把这两块石头就献给隋文帝了，光把石头献给隋文帝还不行，说杨百年，隋大吉，就是杨坚能活100多岁，这隋朝是大吉大利。他根据这个他写诗，据说呀就根据这两块石头这几个推测出来的字儿，他写了200多首诗，赞美隋朝，赞美皇帝， 把这个东西送给了隋文帝之后，隋文帝一看这个东西乐坏了，立即赏给他200匹彩缎。200匹彩缎呐、啊，那换成钱那是不少的钱呐、啊！哎呦，这个王绍一看这是个好事儿，我应该就着这个劲头给隋文帝留须。所以这王绍呢，又把这佛经上的有些个东西呀，把它归弄一块儿，最后他又写出了一本书来。写出一本书什么呢？叫《隋皇灵感志》。你说这个能，这个著作郎竟著作这个了，《隋皇灵感志》，就说隋朝的皇帝他的灵感我给记下来了。这《灵感志》里边有抄袭的佛经的东西，还有他自己从民间听来的一些东西又演变一下，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瞎编胡造的一些东西。结果把这个东西给隋文帝一看，隋文帝高兴了，立即降旨啊，底下基层单位各州城府县所有的官员对隋皇灵感志天天都要拜读，每天早晨起来漱了口洗了脸之后要拜读这灵感志。结果隋朝有一个时期，这地方官员整天拿这门念这个，有的还得把它背下来，有的像唱歌一样，有的像念经一样，就念这东西。所以王绍因为这个受到了隋文帝的重看。有一天隋文帝呀、啊、做了个梦，这个王绍就说了，说我昨晚上做了个梦，我梦见我自个儿在爬山，爬山呢我觉得上不去的时候，朝中有两个大臣在帮着我，其中这两个大臣呢，一个呢是李胜，他拖着我的胳膊，还有一个叫崔鹏，他拖着我的脚往上上，最后我爬上去了。哎呦，这王绍一听说，哎呀，这是好梦啊，大吉大利之梦啊。您想，您爬山，山是坚固的物体，您爬山，您是皇帝，这山就好像大隋王朝，像山一样坚固啊。那么这两个大臣呢，拖着您脚的叫崔鹏，崔鹏，鹏鹏就是鹏祖的意思啊，鹏祖是中国历史上活的年龄最大的人，寿活800岁，就说明您的这岁数起码得活几百。那么另一个人李胜呢，拖着您的胳膊，李是老子的姓啊，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不知所终，据说也活了好几百岁啊。哎，隋朝的江山要万年不朽，您的岁数起码得活好几百岁。呵，这隋文帝一听又高兴了，给这王绍又有赏赐，也不是给了几百匹绸缎。可是令人感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这年隋文帝就死了，而那个崔鹏呢，朝臣就在这年也死了。所以后来写史的人呢，就说王绍这个人呢，他竟弄了一些个骇人视听的东西，从乡间礼俗取了一些东西，在那瞎编胡造，有识之人都给以斥毙，就是耻笑他，鄙视他，就这个意思。骇人听闻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骇人听闻呐、啊，就是让人听起来非常震惊，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咱这第一条成语给您说的是裹足不前，出自李斯写的《谏逐客书》。这个李斯啊，是秦始皇时期的宰相，但是当初刚到秦国的时候他可不是宰相，仅仅是一个客卿。李斯在这个秦国待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秦始皇已经刚开始当王，只是还没称始皇帝，是秦国的国王嬴政。那么秦始皇当政的时候，也就是嬴政刚当国王的时候，在秦国出现了一件事情。出现个什么事儿呢？韩国来了一位水利家，这个人姓郑，叫郑国。这个郑国到这之后啊，就跟嬴政就说了，说你们秦国想不想发展，想不想壮大呀？说如果想的话，您首先得在国内富国强民。您秦国有辽阔的土地，但是水利不足。我呢是搞水利的，我愿意给您尽一份力量，给您修一道渠，这道渠可以给您灌溉

4万顷良田，这4万顷良田如果都打出来粮食，您的粮库里粮食积得多了，这样的话您就有力量向外扩张。这郑国一说这话呢，嬴政一听他讲的有道理，说那好吧，就听你的。于是他就在秦国在泾水旁边开出一条渠来，泾渭分明，那个泾水呀，从泾水开出一条渠，延伸300里，灌溉4万顷良田。可是这一条渠开了3年，秦国得出动人力、物力、财力，郑国这个人呢就是总监工。这个渠修成了，果然秦国受益了，那么这个渠因此而得名叫郑国渠，又叫郑渠，因为郑国他领着给修的。按说这是个好事吧，但是后来这个秦国得到一个消息，说这郑国呀感情是一个间谍，他干嘛来了，为什么让他们修这个渠呢？秦国当时太强大了，作为郑国所在的那个韩国感到受到威胁，把这个郑国派来帮着他们修渠，这一修就3年，而且得耗费人力、耗费财力、耗费物力，这样的话使秦国呢就没有力量兴兵去侵略别的国家，让别的国家缓口气儿，就这个意思。结果这个嬴政听到这之后非常生气，他受益是受益了，但是心里边别扭，哦，感觉我中了他的计了。旁边有的大臣就说了，应该把所有的别的国家在咱们国内待的人全部给驱逐出去。于是嬴政就下令要把所有别国之人全都驱逐出境。李斯是楚国人，自然是在被驱逐之列。这李斯听到这个消息就写了一封信给秦始皇，这就是谏逐客书。他在这个书信里边说呀，说您这样做我觉得不妥，甚至是错误的。我认为一个国家它要是个大国，应该容纳很多的人才，说江河之所以为大，它应该引入很多细流，高山之所以为大，应该它容纳很多的沙土。俗话说嘛，国富则民强，地广才粮多。说您因为这么一个事儿，就把所有的其他国家来的这些贤士都给驱赶走了，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将来每一个人都到外边传说，说秦国不用他本国之外的人，那么所有的贤士闻听此言，就都裹足而不前。就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像把这个脚给缠住一样，不往秦国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将来您不能广纳天下的贤士，您怎能建立雄伟大业呢？所以李斯这封信里边就说了裹足不前这条成语。后来嬴政看完的这封信之后，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就把这个逐客书给收回了。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裹足不前。裹足不前，今天我们往往说这人呢思想意识比较保守，不愿意创新，保持旧的状态，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说的呢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急来抱佛脚。急来抱佛脚出自哪里呢？出自共赋诗话，说的是宋朝王安石。这王安石这是位改革者呀，王安石变法嘛，虽然在政治上他有些个主张，而且这个人呢也是一位文学家啊，也是一位诗人，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据说王安石这个人呢平素当中与朋友交往的时候也是很幽默的一个人。有一回王安石跟几位朋友坐在一起就在那闲聊，
聊来聊去呢，就聊到这个学佛上了，就是佛经讲佛道。王安石对这个佛道也是很有研究的，说这个佛经的主张是什么啊，应该怎么做。旁边有的朋友就讲了，说我们每个人呢要定时应该向佛忏悔自己做错的事情。讲到

听你们这一讲啊，真是佛法无边呐！将来我要老了的话，我就上庙里边去，我就跟那个和尚去在一块过，这叫头老遇医僧。说我要老了，我投奔谁家？我投奔和尚，依靠着僧人。他一说这个头老遇医僧，旁边这个朋友一听就乐了，说您这个头老遇医僧啊，好像是个上句儿，我干脆给您就对个下句儿，急来抱佛脚。王安石一听说你这个下句给我对，你知道我这句吗？头老遇医僧，这是一句诗，有人那个诗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头老遇医僧。他这朋友就说了，我这个是急来抱佛脚，一着急的时候去抱佛脚。再跟您说，如果把您那个上句去一个字儿，我这下句再去一个字儿，这就更对仗了。头老遇医僧，您把那第一个字头去掉，老遇医僧，啊，是吧？老遇医僧，我这个下句呢，把最后这个字去掉，急来抱佛脚，就是急来抱佛，老遇医僧，急来抱佛，是不对仗？王安石一听也就笑了，说：“哎呀，难为你，真能矫情出理来。”这点成语这么留下来了，急来抱佛脚。急来抱佛脚啊，就是有什么事儿着了急，临时想办法。说什么事情没有办法了，逼出一个紧急的法子，就叫急来抱佛脚。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啊，叫画虎类犬。这个成语呢有个出处，它出自后汉书马援传。马援是东汉年间一位名将，军事家，屡立战功啊，被封为伏波将军。马援这个人据说不但说军事上有一套，在文化上也相当高，是一个儒将。马援呢有两个侄子，一个叫马炎，一个叫马敦。马炎这两个侄子是他哥哥的儿子。马援看着这两个孩子是从小长大的，后来呢由于马援老在外地带兵啊，不经常回到京都里来，有人给他带去一个消息，就是您这两个侄子现在长大了，长大以后啊很不成器，不学无术，整天在这社会上闲逛，由于他自己的家庭有一定的地位，所以在这社会上也结交了一些个人等，什么样的人都有，也有好的也有坏的。马援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心里很着急，心想年轻人如何修身立业，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所以马援呢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这两个侄子。这封信呢就叫借兄子严敦书。马援在这封书信里边告诫这两个侄子应该如何做人，如何交朋友，写得很到位，而且文笔非常的漂亮，因此呢就这封书信收入到了古文官职。马援在这个信里边跟他两个侄子说，就说你们两个听说已经长大成人了，结交了社会上的一些人，但是交朋友可是一定要注意呀。我跟你说吧，比方说龙伯高，龙伯高这个人为人忠厚，勤俭廉政，而且讲信义，就说做人上这个人都有很多的优点，我对这个人就非常的尊敬。像龙伯高这样的人，你们弟兄两个应该是多接近的，但是我听说呢你和龙伯高交往不多，对杜季良

交往甚近。杜季良这个人呢，我也很赞赏他。听说这个人广交天下豪杰，说好人坏人跟他都可以是朋友。还听说这个人呢很讲义气啊，这个人呢还有点侠肝义胆。正因为这样，听说杜季良他父亲死的时候办丧事，他家里边去的那个人呢就没了数了。但是我认为你们应该和这个杜季良这样的人少交往，应该跟龙伯高那样的人多交往。为什么这样？因为龙伯高这样的人呢，他从整体修养来讲他是一个好人。你就是学龙伯高学不好，就犹如你想要画个凤凰，你画的不好的话，最次他还像个鸭子，像个鸭子也无所谓啊，是吧？但是如果你跟杜季良这样的人经常交往，那么杜季良在他的身上有优点也有缺点。你们如果全面学他，学优点学不好，剩下的就都是缺点了。这样的话你就画虎类犬，就犹如你跟他交往就像画老虎，画的要不像就像狗了。这画老虎不像像狗，跟画凤凰不像像鸭子，那个是两个概念。所以你们两个应该注意这一点。这是马良在这封书信里边教导他两个侄子说的话，就留下了这条成语。这条成语就是画虎类犬。画虎类犬这条成语到今天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观上想要把这个事儿办好，结果由于水平问题给办砸了，也就是弄巧成拙的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害群之马。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庄子。庄子在徐无鬼这篇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中国古代皇帝，中国人不都说是皇帝的子孙吗？说皇帝之所以盛名，就是因为皇帝这个人非常注重人才，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皇帝有一回就听说呀，有一个叫大伟的这么一个人，说这个人博古通今，知识渊博，人称他为神。说皇帝于是带领着手下人就奔这个大山里边来拜访这个大伟。带着很多人到了大山这儿一看，崇山峻岭，这个道路崎岖，哪儿找这位大伟去？找不着。说这怎么办呢？转来转去的，忽然发现在山坳里边有一个小孩十来岁。这个小孩啊是个放马的，前边有一群马。在这皇帝到这小孩跟前就问他了，说我听说你们这个山里边住了一个盛名之人叫大伟，你知道吗？这小孩一听，大伟知道啊，哎呦，人家都称他为神呐、大伟神呐。皇帝说他怎么是神呢？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哎呦，这小孩感情真能耐。当时跟这皇帝就把大伟的很多优点长处，怎么博古通今，怎么能够有治世之才，把这个话都给说了一二三四，讲得很透彻。这使皇帝当时很震惊啊。皇帝心想，就这个小孩子他对这个大伟能说出这么多话来。皇帝就问他了，说你是个放马的？他说对呀、我是放马的。皇帝说你是放马的，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治国之道啊？皇帝跟一个放马的孩子问治国之道，说明他礼贤下士，谦虚待人。小孩就说了，治国之道啊，我想就跟我放马一样。皇帝说为什么呢？小孩说您看过那群马没有啊？

0: 我那群马现在在这待得很好，都非常老实。为什么？因为以前这里边有几匹害群之马，我把这害群之马给它清除掉了，所以我这个马群就安宁了。我想您治理国家是不是跟这个道理一样？皇帝一听，心想言之有理，说治国之道也是这个意思啊，把害群之马除掉，就是在这个群里边捣乱的这马，那么作为一个国家呢，就把奸臣佞臣除掉，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害群之马。害群之马呀，就是说违反集体利益啊，侵犯集体，在集体中捣乱的这样的人，就这样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

今天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有征无战，它出于汉书。北周啊，这统治者叫于文邕，于文邕他的父亲叫于文泰，于文泰是创立了北周大业。

业的人。到了于文邕这儿呢，这个北周就建立的比较强大了。当时还有一个齐，这个齐国跟北周离着很近，于文邕一直想要把这齐给灭了，可是几次出兵都没能胜利。最后这于文邕卧薪尝胆，下决心啊，在自己的国家治理上下功夫啊，节约勤俭，国家积蓄力量，打造兵器，扩大队伍，最后他觉得这个力量啊到时候了。所以这天于文邕就召集满朝的文武大臣，在他的金殿上跟大家就开了一个军事会议，说太祖建业的时候，我们北周王朝那是何其辉煌，可以说当年太祖带领着军队南征北战，东征西杀，所向无敌呀。太祖由于他自己的威望，由于我们的队伍勇猛善战，所到之处应该说是有征无战，有征无战，这条成语就在这儿留下来了。就说有征无战什么意思呢？就是所到在那儿，有的时候不用打，我们的队伍一去一到在那儿，敌人就投降了。一看说，哎呀，这队伍人太多了，我们打也得败，必败无疑啊，我们投降了，这叫有征无战。可是我们呢，今天我自从继承皇位以来，想着就灭了这个齐，就一直也灭不了。现在据我的观察，灭齐的时机到了，我们可以说是兵精粮足，这是作为我们国家是这个样子。而齐呢，他现在齐国的君王昏庸无道，百姓们怨声载道，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恨不能有一个人出兵把他推倒。那么这个出兵的人就是我们，我们一定要建立这个必胜的信心，把齐给灭掉。你们大家认为如何？这个于文邕在慷慨陈词讲话的时候说了这么一番话，文武大臣能不赞同吗？大家伙都说同意，我们同意，一致同意。于是这于文邕还真就带队出征了。据说就根据这一次讲话完了，他带队出兵真就把齐给灭了。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有征无战。今天我们说这个有征无战呢，就是说从军事上，军事威力非常强大，摄人心魄，不用打吓就吓趴下了，就吓服了，就这个意思，这是有征无战。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异军突起。异军突起出自史记，实际说这个秦王朝啊，在秦始皇死了以后天下大乱，各路起兵，由于秦朝施用一些苛政，百姓们怨声载道，所以各路起兵都想推翻秦王朝。有这么一个东阳县，这个东阳县县令呢是秦朝的官，但是东阳县的老百姓啊都听着消息了，说现在天下大乱了，说这个东阳县干脆咱们把这个县令也杀了吧，把县令杀了，我们自己挑起旗来，立起一哨人马，说不定争夺天下，将来我们成了胜利者。结果这些年轻人就拥到县衙门里边，把这个县令给宰了。把县令宰了之后，大家就开始说了，说咱县令也杀了，咱们也聚集了一些人，当时就聚集了10000多人，这就说明秦朝就是该着灭亡了。这10000多人就说了，说咱们不能群龙无首啊，总得有个首领啊。这几个人就说，对啊，咱们谁当这个首领啊，啊，说当首领，说你当。这说我不行，你别看我领着干事儿行，我当首领我没那个才华，你当吧。说这我也不行，说你乱套了，找不着头了。当时大家就说呀，说咱们呢看来就一时间

想把县令杀了，杀了这个首领得是一个比较稳重的人，而且是比较一个人品比较好的人，让谁呢？他们就想起来这个县衙门里边原来有一个小吏，这是个小官，叫陈英。这个陈英啊，管钱粮，管老百姓的这个人事上的这个调解，说这个人为人清廉，没办过坏事，这个品行非常端正，我们就拥戴他，让他当头，所以就让这个陈英来当这个头。陈英呢被推举出来了，陈英呢没有这个思想准备，陈英说我当这头不行吧，我是一个县中小吏，大伙说说你行你就行了，大伙举手表决，哇一哄，这陈英就腾了头了。陈英当了这个头，当时在这个县里边就聚集了2万多人呐、啊。这2万多人一个个脑袋上都包着黑布，这2万多人包着黑布，当时有句话，苍头义军特起。苍头义军特起什么意思？就说这几个人都包着黑布，苍就是黑色的意思，苍头义军特起就是另一股队伍在这儿就起来了。这个义军特起就是后来的义军突起，这条成语就在这儿留下来了。说苍头义军特起起来了，拥陈英为首领，陈英跟自己的母亲说，他们让我当这首领，您说我能当吗？他母亲说，你在这县里边当个首领行，你可不要领着这些个人真正去推翻秦王朝。我跟你说呀孩子，我从我嫁到你们家那天开始，我就知道你们家往祖上倒就没有当官的，你这辈儿当了官了就算祖上的阴功。咱们家呀不是贵族世家，所以你没有那种威信，还是找别人吧。听说项梁起义了，跟他的侄子项羽在另一个县城，他们要投奔你来，干脆你不如带着队伍投奔他们去。这样的话呢，如果能把秦推了推倒了，那么你可以当个侯什么的，如果说推不倒秦，你也不至于杀头犯罪。我劝你这样。这陈英一听自个儿母亲这话说的有道理，于是就跟大家商量了，说我看呐，咱们这支队伍组建起来了，但是你们不能以我为王，我们应该去投奔项梁。跟大伙这么一说一讲这个道理，大家一听好吧。结果正在这个时候，项梁和项羽呢也听说东阳县有一个陈英带着队伍起来了，说干脆我们去投奔他。项梁跟项羽想投奔陈英来，结果他们没等过来，这东阳县的陈英领着队伍就投靠了项梁，两军合在一起成了一支抗秦的队伍。所以那么这条成语义军突起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义军突起到了今天往往说是另一股力量突然兴起，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培育新质生产力，夯实工业根基。今年前五个月，我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决赛举行，90多个海内外优质项目同台竞技。
0: 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今天打卡南运河沧州段，感受水清岸绿、千年古运河涌动的新活力。
1: 入汛以来，我省多次出现降水过程，各地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全力保障安全渡汛。
0: 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线路上新，串联京津冀文旅资源。
1: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强降雨持续，华北黄淮高温天气缩减。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加速走向全球。
1: 普京与特朗普通话，重申仍倾向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今年以来，我省深耕新质生产力培育，持续夯实工业根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1到5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

0: 在石家庄鹿泉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君鼎科技园发展势头向好。今年园区持续精准招商，又从京津江浙等地引进十家科技型企业落地入驻。目前园区集聚190多家市场主体，围绕精密制造、低空航天装备、智能机器人，构建起上下游协同的产业链集群。君鼎科技园常务总经理高翠：
1: 入驻企业呢，大多数是以这种智能制造类的企业为主，所以我们的电力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从月度呢是十几万，到现在每个月100多万度电的这种应用呢，所以必须要有电力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更稳步的发展。
0: 聚焦高端产业发展需求，我省常态化开展重点企业走访帮扶精准服务。针对君鼎科技园的用电需求，当地供电部门全面推行用电报装增容一次都不跑服务模式，企业只需通过网上国网 APP 线上提交申请，后台即可完成并联审批、线上流转、云端验收。国网石家庄市鹿泉区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谢小刚：
2: 我们电力系统跟那个政府也实现了一个联通，只要是客户将这个统一信用码这个输进去以后，我们就会自动调取他的营业执照，还有这个不动产证，客户不用跑腿，我们是全程帮办。
0: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强化电力、金融、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保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为全省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筑牢坚实支撑。数据显示，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工业经济韧性持续凸显。从企业规模来看，大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稳步增长，其中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6.3%，中型企业增长5.9%，小型企业表现亮眼，增速达7.1%，高于全省工业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中小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3: 前五个月我省工业增加值是6.4%，比全国呢高出1个百分点，这充分彰显了河北工业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良好态势。那么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精准落地，协同发力，组合拳效应持续释放，尤其是两重两新相关政策对扩大有效投资、激发市场需求形成了强力拉动，有力保证了工业经济的平稳运行。
0: 在工业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提速，新动能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增量。在邯郸一家制药企业，全新升级的 AI 智能灯检设备高速运转，通过光学成像毫秒级智能甄别技术，精准检测药品外观、杂质、形态等指标。邯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部长韩小敏：
4: 原来的我们这个工序呢，采用的是一个人工的检测，需要人把每一瓶都拿出来，然后挨个的用人的眼睛去看，所以说整个工序呢是需要3到4个人。现在用了这个设备之后，完全是运用我们设备的一个自动剔除的一个功能，实现了一个无人化的一个生产。
0: 目前，企业已完成全套生产设备智能化升级，搭建起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实现从原料入库、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的全链条智能监管。韩小敏：
4: 那整个生产体系的设备呢，也是在逐渐的迈向我们的流程化、标准化以及可溯源，而且呢，在整个的一个精度还有我们的效率上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减少了我们的一个能源损耗。
0: 传统产业加速蝶变，新兴产业蓬勃起势，推动全省工业新动能持续壮大。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增速高于规上工业平均增速3.3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稳步增长，增加值同比增长4.1%，拉动规上工业增长0.8个百分点。主导产业优势持续凸显，其中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健康食品三大产业增速均跑赢全省工业平均水平，分别高出5.7%、5.3%和0.8个百分点。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3: 今年以来，我省新动能成长支撑有力，产业创新引领作用持续显现。那么从数据来看呢，你比如说光电子器件制造增加值增长

0: 了57.2%，高铁车组制造增长了53.6%，集成电路制造增长了40.7%。那么这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而且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1: 未来的城市将会是什么样？日前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决赛上，90多个海内外优质项目同台竞技，用前沿技术绘就智慧城市的全新画像。
2: 本次赛事紧扣城市建设实际痛点，从硬件终端、网络底座以及城市应用等方面集中展示智慧城市前沿技术成果。其中，国网河北经研院带来的零碳园区数字孪生仿真平台，以能源、经济、碳排三流协同搭建仿真模型，可定制兼顾稳定生产、低成本、低排放的企业用能方案。项目已在石家庄实景应用。
3: 通过千亿级的大数据呢，可以有效地描绘用户画像，实现了不同行业全品类能源的定制化建模。对于零碳园区、大型钢铁厂等复杂场景，1个小时内就可计算生成定制化解决方案，让企业在保证稳定生产这个大前提下，花最少的钱，排最少的碳。
2: 本次赛事共吸引海内外300余个智慧城市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参与评选。经过层层比拼，最终90余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这其中许多创新项目突破技术瓶颈，为雄安数字城市建设提供可落地的技术支撑。
4: 我们卓智通的主要的产品是包含在道路交通和城市交管里面所需要的各种的硬件，在交通过程中或出现的一些交通事故的异常事件监测，这种车流量监控，所有与交通相关的这些需求场景我们都能够去服务跟满足。
5: 我们的治理技术能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快速显著提升湖泊水质。我们的计划是先调研本地水域是否有使用这项技术的需求，最终把这套修复技术引进雄安。
2: 本次大赛紧贴雄安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重点考察项目的实用价值与规模化推广潜力。后续还将依托场景会科创平台，汇聚各类产业资源，持续打通技术转化落地的通道，推动前沿创新成果在雄安、在河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6: 南运河沧州段全长216千米，占京杭大运河总长度的近1/7，是流经城市中最长的一段，也被称为沧州市的母亲河。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持续推进，这里再现水清岸绿的生态美景，千年水道绽放新活力。
7: 我现在是在沧州市东光县油坊口村，大家看我身旁的这桶水是刚从这口600多岁的老井里打上来的，清澈见底。不过很难想象，曾经因为运河断流、地下水超采，这口养育了全村人的井曾经干涸了整整40年。
8: 我今年是76岁，我从小在这个村里长大，就喝这个井的水长大的。1973年以后，河里断流，这井里的水啊也慢慢的也不够吃的了。
7: 油坊口村距离运河仅1公里，受益于南运河沧州段生态补水和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运河水量日益丰沛，有效回补了周边地下水源。这口干涸了40年的古井清泉重涌。
9: 完成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任务1065.55万立方米，通过河道清淤疏浚、引水匝站维修加固，打通输水连通通道，实现引得来、蓄得住、补得进。
7: 南运河沧州段流经8个县区，沿线村庄多。在沧州市青县的司马庄村，过去生活污水直排，给运河水环境造成一定的隐患。如今司马庄村拆除了199座旱厕，建成了污水处理站，还铺设了环村污水管网，斩断了污染源头。而在运河沿线，像这样的污水处理厂建了19座，全部按照准4类进行监测管理。
10: 经过我们这套污水处理系统 MBR 膜，它处理后的污水呢，水质清澈，可以用于农田灌溉甚至水产养殖。
11: 我们以污水减量化、分类就地处理、循环利用为导向，3种模式呢因地制宜。目前我们沧州大运河沿线总共是188个行政村，已全部完成污水治理。
7: 水清了，岸也要绿，

0: 曾经南运河沧州段几字湾旁的生态荒地，如今变成了沧州市民休闲健身的百诗园。
1: 南运河连续五年实现全线贯通，有效保障了生态用水，水生动植物整体趋好，目前全线水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三类。
0: 近几年，沧州依托南运河建成了百诗园、运河公园等20多个生态公园，总面积达1.7万余亩，岸线植被覆盖度超过75%。随着南运河沧州段的复苏，中心城区段实现了13.7公里的旅游通航，复建后的南川楼朗吟楼与市井烟火交相辉映，再现了南川古渡码头的繁华盛景。2025年，南运河沧州市段入选水利部幸福河湖优秀案例，
2: 挺好的，包括环境啊、人文气候之类的，反正在这边我比较喜欢的。
3: 水质变好了吧？走过来会感觉变清新，周边的绿化也变多了，
4: 水变清了，树变绿了，河边什么都挺好的。
5: 开间运营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达1300万人次，客流实现持续突破。今年五一期间，共接待游客33.7万人次，同比增长32.3%，外地游客占比首次超过一半。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入汛以来，我省多次出现降水过程，各地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全力保障安全渡汛。
9: 7月4号下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开展了河北省2026年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我省东部沿海及滦河流域因台风、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以及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险情，全面检验实战处置能力。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3级调研员马冲：
10: 主要是练指挥、练流程、练协同、练调度，通过演练检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强化防抗救一体化协同机制，锻炼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增强各级防汛实战水平，提升公众转移避险和自救互救意识。
9: 为全力打好防汛准备仗，我省各地结合自身特点开展针对性演练。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针对城区积水演练供水抢修、积水抽排等项目，正定县围绕住宅小区演练人员疏散、汛后消杀等环节。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工作人员刘补：
11: 此设备为徐工5000垂直排水抢险车，流量大，作业范围广，方便快速把积水排出，恢复正常的交通。
9: 做好防大汛准备，邢台市宁晋县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导致坡滞洪区即将启用，急需转移群众和抢险加固。承德滦平县针对强降雨诱发山体裂缝扩张、河道水位暴涨等险情展开抢险救援演练。邢台市宁晋县应急管理局2级主任科员李军辉：
12: 聚焦群众转移、积水排涝、物资应急调配等最关键、最贴近民生的险情场景，最大限度还原真实汛情处置流程，查漏补缺，扎实做好应急抢险各项准备工作。
9: 承德市滦平县水务局3级主任科员朱立志：
13: 继续扩大防汛避险知识普及，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遇有险情第一时间通知乡镇村，为全县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9: 此外，国网保定供电公司联合京广高铁石家庄供电段，针对极端天气跨铁区段电网故障进行演练，首次实现轨道车上道行驶6公里跨铁区段接触网停电协同处置，提升了路电一体化综合应急水平。在开展演练的同时，各地也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石家庄鹿泉区白鹿泉乡提前疏浚河道，确保行洪畅通。井陉县吴家窑乡备足防汛物资，完善人员转移预案，并试用卫星电话等设备。石家庄市井陉县吴家窑乡标村支部书记齐海利：
14: 这是咱们那个手摇防汛报警器，咱们可以摇以后没电的情况下都有这个东西啊。 这个是咱们喇叭，高音喇叭呼叫虫鸣转移，这个怕虫鸣听不见，咱们有锣敲锣，吃的喝的用的都准备着的，能够供是临时救济用。
9: 石家庄市鹿泉区白鹿泉乡人大副主席贾奥博，
15: 截至目前，已组织巡河人员对辖区河道进行了多轮拉网式排查，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9: 近日，我省派出12个防汛指导帮扶组，采取驻市帮扶、巡回指导、跟踪落实三位一体工作模式，指导帮扶各市和雄安新区的防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省安全渡汛提供坚强支撑。
8: 昨天，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列车正式开行京津冀全新线路，在原有京津线路的基础上，新增廊坊广阳站和天津塘沽站，串联起三地文旅资源。
9: 金旅时光号全列设置十节特色主题车厢，涵盖实景演绎、时空影院、剧本互动等业态。列车将京津冀三地特色非遗、民俗文化与老字号搬上车厢，通过叙事性呈现方式，将历史故事、文化意象融入旅途演绎。
16: 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火车，每一节车厢呢都有不同的表演。刚才呢我们看过了像快板表演、相声表演还有舞蹈、我们觉得整体的活动非常丰富，有一个非常难忘的旅行。
17: 我们特别喜欢车上的各类演出，还有在火车上能体验到各式各样新奇的项目，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这款列车太合我们的心意。
9: 据了解，金旅时光号于每周末及节假日开行，7月期间购票可享成人票8折、儿童票6折优惠，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铁路旅游板块购票。列车还推出票根家定制化服务，将车票与北京欢乐谷、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国家海洋博物馆等景区门票打包，提供一站式出行套餐。新线路的开通标志着金旅时光号从内容设计、服务配套到沉浸体验、文化表达实现整体换新。
14: 我们这次呢是从北京出发，目的地呢是要去的天津的塘沽，京挺河北的就是廊坊，也就是广阳站。之前就听说那边有一个叫做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专门到广阳站下车，然后就到那边去参观参观。
18: 带孩子也做了这个小作品，对这个燕京八绝有了一些了解，然后同时呢也体验了天津的这个葫芦的这个文化。
19: 我们与廊坊是进行了深度合作，实现了三地文旅资源的互通互联，带动沿线的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的全面发展。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深入对接三地优质的文旅资源，实现车行景动、文旅共生的立体发展格局。
9: 雄安未来材料产业创新研究院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研究院由和钢集团、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联合共建，致力于打造全国未来材料领域新型研发机构标杆典范。
8: 近日，住建部发布第二批城市提检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总结各地在创新城市提检工作方法、推动城市提检问题解决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河北省3项措施入选，分别是保定市开展城中村腾空土地改造专项体检，黄骅市聚焦本土文化特色开展专项体检，石家庄市建立闲置空间即查即改转化机制。
9: 日前，第8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石家庄开赛，开设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工业服务5大类35个项目，共选拔出380名残疾人选手参赛。
8: 近日，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7个提前比赛的项目已经顺利完赛，共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221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208个小项的角逐，其余比赛将于10月份在唐山举行。
9: 日前，第4届河北省和美乡村乒乓球比赛总决赛在唐山乐亭举行，来自京津冀及内蒙古的42支乡村代表队参赛，所有选手均为基层农民群众。 赛场外同步举办农产品展销，推动体育、农业、文旅深度融合。
8: 日前，衡水湖青头前鸭人工繁育与野化放飞研究项目顺利通过专家组评审验收，进一步健全了衡水湖青头前鸭人工繁育。

0: 科学驯化与野化回归的保护技术体系。该项目由衡水湖保护区与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动物园联合攻关，累计成功人工繁育青头前鸭12只，自然繁育23只，野化放飞12只。
1: 国防兵器科普体验展将于本月10号到19号在石家庄人民会堂举办。本次展区总面积6600多平方米，市民不仅可以免费参观，还能免费体验5个项目，一站式解锁观展、游玩、学习多重体验。
0: 平凡人感动事专栏今天关注河北大学7名学子。7月3号上午，保定市区两级公安机关民警到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为程正博、赵瑜、张宇飞、张胜航、李建军、赵家远、刘畅7位同学颁发奖状与表扬信，表彰他们在危急时刻协助警方制服犯罪嫌疑人的英勇行为。6月27号，这7名学子在保定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附近野餐时，偶遇民警抓捕暴力拒捕的盗窃嫌疑人。7名学子临危不惧，默契配合，协助民警成功制服嫌犯。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每晚20点30分，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近两年，5年期大额存单在市场上较为少见，而中国银行近日重新上架了5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引发市场关注。
0: 明天 A 股的交易新规将正式落地，有3大核心变化，其中沪深主板现存的151只 ST 股的涨跌幅限制将正式从5%放宽至10%，回归和主板普通股票一致的波动标准。其次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扩大到全部 A 股和沪深 ETF， 交易时间在15:05到15:30。第三个重要变化是，沪市基金最后3分钟从连续竞价改为结合竞价。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今年前5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
1: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今天到7号，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广西、贵州、湖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随着北方降雨增多，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将逐渐缩减，热意有所缓解。而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等地多高温闷热天气，公众需注意防暑。
0: 今天早上，广西将暴雨预警提升至2级，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1: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冰雹等灾害情况，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2地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共拨赴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
0: 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较1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需要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1: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
0: 据北京大学

0: 参观北大小程序。北大暑期校园开放时间为2026年7月11号到8月16号。此前清华大学已经开放暑期参观。
1: 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将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
0: 应美方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时候到访莫斯科。
1: 伊朗情报部昨天发表声明，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的窝点。
0: 英法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伊朗就此回应，霍尔木斯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1: 委内瑞拉通讯部4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954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6592人，另有6462人获救。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法国队在费城体育场以1-0战胜巴拉圭队，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这也是姆巴佩本届世界杯第7粒进球，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9个。当地时间9号，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争夺一个4强席位。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葛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你。

这是这个周朝末代的天子，有一个周赧王。赧王，这个周赧王就是那个报纸的报，把左半边去了，添一个赤，真念赧，周赧王。周传干说，从刚刚兴起的时候，武王伐纣完了，那是有一个兴盛的历史时期，大周800年嘛。可是到了周赧王那个时候，这个周朝已经逐渐衰落了。到了周赧王那个时候呢，这个周朝天子这权力已经越来越小了，天子的地盘也越来越少了。最早的时候说分东周、西周，说西周呢是镐京，东周呢建都在洛阳，洛阳这片地方也分出来东周、西周，又分了两块。有多大地方啊？就几十个县。所以周赧王作为周朝的天子，他也赶不上底下那些诸侯国，那些诸侯们地盘大呢。尽管这个样子呢，这东周、西周他也得治理呀。东周有一个周公，西周有一个周公，这是燕西古代的时候那个周公帮着治理，这个原则。这个时候，两个周公就等于是周赧王的两个大管家一样。说在这边土地有一位大管家，那边土地有一位大管家，给他治理着这些个县。周赧王本人呢，就等于是一个傀儡，人家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让他批阅什么，他就给批阅什么，就是这个样子了。说在这个时候，诸侯国当中呢，有几个强盛的。比如秦呐、楚啊，什么齐呀、什么赵啊，就这些位。当时尤其是这秦国，这秦国经常出兵，平灭那些弱小的国家。可是秦国有一回呢，去把赵国的邯郸首都给围了。当秦国围住了赵国邯郸的时候，信陵君救了赵国。信陵君借来人马，把秦兵给打败了。秦兵这一败，当时在各个国家里边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时楚国的首领就是楚烈王，有一位名人叫春申君呐。春申君就跟楚烈王说了，说大王，现在好机会来了，看见没有？秦国老想称王称霸，你看。这回信陵君借来兵，把秦国给打败了。如果说您现在发起联合几个国家，我们一起联军攻打秦国，就能把秦国给平了，给灭了。如果您要是把秦国给平了，那您就是各国的首领，大家自然就尊您为王，您就是盟主一样。这个事儿，我觉得这是个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楚烈王让这春申君给忽悠的，当时真就动了心了。这事儿咱能行吗？春申君说行啊，绝对行。我再告诉您，您还得借助周天子的这个名分，您给他去道宫门，让周天子表示支持，让周天子也跟着出兵。楚烈王说：“周天子他没有多大地盘，他也没有多少兵啊！哎呀，他就是出10个人，那也是天子出兵啊，这可以鼓动民心呐。”好，于是楚烈王就跟相近的这些邻国互相通情况，那意思大家要建立一个联合阵线，搞一个联合军队，向秦国发起进攻。派人呢，就给这位周赧王送去一道公文，跟周赧王一说，说我们要联合灭秦，请天子支持，也请天子出兵。这个周赧王啊，受秦国的欺负太多了，比如说他的地盘让秦国给侵占了不少，他自个儿也不敢说话，就像一个老头老了，有好多儿子，这些儿子们都欺负他，老头呢，惹也惹不起，打也打不起，骂也骂不起，就得忍着。所以这个周赧王一看，说这楚烈王要联合各国灭秦，他心里高兴啊，
马上就签署天子命令。

0: 说我同意你们联合起来共同灭秦，我呢也出队伍。他自个儿要出队伍，可是一到具体出队伍的时候，这个周乃王就感觉到问题严重了。为什么？他只有几十个县的地盘，凑来凑去凑齐了6000人，这6000人还多数是老弱残兵。凑齐了6000人，他这两个周公就跟他说了，说这6000人咱们也得去啊，咱们也得出兵啊，但是有一样啊，这6000人得有战车，得有兵器，得有粮饷，得有供给，这些东西得需要钱，咱没钱呢，国库空虚啊。周乃王说这没钱怎么办呢？他这周公就说了，说这样吧，干脆向咱们所管辖地区的这些个商人呐、什么地主啊，向他们借钱，告诉他们这次我们把秦要灭了，然后我们把战利品得来，连本再利加倍偿还。好，这一号召您还真别说，这些个什么的地主啊，什么这些个商人呐、巨贾啊，都愿意出钱，军队有这个经济资源了，所以就开始让这6000人开赴前线。这6000人一开赴前线，走到半道上找个地方驻扎下了。为什么？发现这楚烈王联合各国这联军呐，还没有连成。因为什么呢？他是联合各国了，各国有的口头答应了，但是一具体实施，有的国家不动了。一个是有的国家觉得自己的兵力不足，要是打秦国弄不好自个儿受到损伤，不愿意出这个力。还有的国家，你比如说齐国跟这秦国本来就不错，人家按兵不举。楚烈王招呼了半天，各个国家都不出兵，这楚烈王傻了，一看说他们都不出兵，咱就那么2-3个国家出兵也打不过秦国呀，干脆咱也别出兵了。他一不出兵，这天子的兵来了，楚烈王就告诉他说，您先回去吧，咱呢这个仗吧准备的不充分，先不能打了。这6000人结果就又回来了，这一出这一回，这个就花了不少钱呐。由于没打仗，没胜了秦国，就没有战利品，所以这个钱就没得来。人们都一回来了，这个周乃王一看说，这就先拉倒了吧。拉倒是拉倒了，这账可就欠下了。这一欠下账，那些地主啊，那些大商人呢、人家把钱拿出来了，说您这怎么没动静了，就整天堵着这宫殿门口就要账，甚至有的要冲宫门，说天子，您是天子，说了话算话的，借了我那么多钱，你们为什么不还了？这周乃王吓得跑到后宫里边，他后宫有一个高台，台上面有一个殿，他就上那个殿里边躲了起来，让人在外边把门锁上。所以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台上面这个殿，这就是债台，躲债之台。周乃王躲债，躲到这台子上面待着，怕账主子要钱，就叫债台高筑。直到今天，人们一说我做买卖拉了一身的饥荒，说最后呢我是债台高筑，这就说他跟那周乃王差不多了。好，这条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叫缘木求鱼，出自孟子梁惠王。孟子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也算是儒家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孟子有一次啊，和这个齐宣王对话，因为孟子得知这齐宣王想要发兵征讨周围的邻国，扩大他的疆土。孟子就问齐宣王说，大王，听说你要兴兵，有这件事吗？齐宣王就说了，有这件事情。孟子说，大王，您为什么要兴兵呢？齐宣王说，为什么要兴兵？这是为了我的一种希望，这是我多年来的一种追求，所以我要兴兵。孟子就又问了，说，大王，您说这是一种希望，一种追求，那么您追求什么呢？齐宣王听到这里就笑了，哈哈哈哈。

0: 求什么？不好跟你说，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理想。孟子说：“大王，我现在想怎么也想不出来，您到底还缺什么？您追求吃的吗？您现在是一国之君，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不管是山珍海味，啊，陆地的、海里的，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我想您不会是追求吃的，您追求穿的吗？您不会追求穿的，您现在有穿不尽的衣服，绫罗绸缎，各种纺织品，您所需要的都会有您的臣子送在您的跟前。那么我又想，您是追求享乐吗？是想看跳舞，还是想听音乐？如果说想看跳舞，您的这宫厅里边有很多专业的舞女，随时召唤来，都在厅前给您翩翩起舞。您要想听音乐，您这宫厅里边有专职的乐师乐队，您想听什么乐曲，他们马上就给您奏出来了。我想您不会追求这个吧？
1: 我还追求什么？
0: 我要追求扩大我的疆土。哦，孟子说，照这么一说，您想扩大您的领地，您想把其他国家的这个领地您都给占有了。但是要这样的话，您不用兴兵啊，您可以施仁政，让所有的老百姓都感激您，慢慢的您的疆土就会扩大了。如果说您用武力去征服，我觉得这犹如缘木而求鱼，就是说你用武力征服就好像爬到树上去找鱼一样，那是找不着的。齐宣王一听，会是这个样子吗？孟子说，那是啊，缘木而求鱼，比您这个出兵征讨别的国家恐怕还好一些。怎么呢？孟子说，缘木而求鱼，爬到树上找鱼，充其量找不着而已，没有鱼您就下来就得了。可是您这个要是出兵征讨这些个国家，您要知道，像秦国、像楚国，那都是很强盛的国家呀。您非要出兵把人家都给征服了，这个结果是很难预料的，弄不好您会兵败而亡。所以孟子跟齐宣王说了这么一番话，缘木求鱼这个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缘木求鱼就是爬到树上找鱼去，就说你这个做法、这个动机是错误的，不应该这么做，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遇事生风。遇事生风，遇见事儿，说就生风，刮起风来了，不是这意思。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汉书》赵广汉传。赵广汉是汉朝一个非常有名的官员，这个赵广汉最初当县令，后来由于为政清廉，被皇帝屡屡的接着往上提拔，最后提拔成为京兆尹。京兆尹就是当时首都的行政最高长官，汉朝那个首都在长安，赵广汉当时是京兆尹，就是长安市的、长安城的最高领导人。那么当时在这个京兆地界里边呢，新丰县有一个新丰县的县令叫杜建。杜建这个人跟一般人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啊？这是个贪官。杜建呢，交往非常广泛，交了很多的朋友，在官府当中上层有很多人，掌握大权的人跟他有交往，社会上有些不三不四的人跟他也有交往，包括什么黑社会什么的。说那年头有黑社会吗？就是这意思啊。杜建这个人最初呢，汉昭帝在位的时候曾经带领着一些人修昭陵，皇上没死之前先给自个儿修坟地啊。后来汉昭帝死了，埋在昭陵里头了，这个杜建呢就在这看管昭陵， 啊，他修昭陵的时候啊，贪污了不少钱，搞建筑啊，啊，所以大家都知道，有的人把这个事情呢，就反映到赵广汉那去了。赵广汉是杜建的上司，赵广汉就曾经跟杜建谈过话，说你要注意，为官要清廉，不可贪污，不可受贿。这杜建呢听了之后啊，点着头答应着，就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也没当回事儿。可是后来在他看管昭陵的时候，杜建就做了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也包括贪污受贿的事情，其中也包括他认识的社会闲杂人等，牵扯到还有人命案，这杜建都给包庇了。这么一来，赵广汉得到这信息之后非常生气，把这杜建抓起来了。把杜建抓起来之后，搞到监狱里，调查他这个犯罪事实，事实都清楚了。在这个时候，杜建一进监狱可了不得了。由于杜建这个人社会关系非常的广泛，非常的复杂，赵广汉这儿，哎呦，找他的人太多了。是那年头不能天天打电话，没有电话，比如登门上访的，有的是这个上级官员到这儿来亲自见面给他讲情的。就说对杜建应该饶恕他，应该从轻惩治，应该从轻惩处，对他给他开脱罪责。赵广汉一看这个问题严重了，所以赵广汉就没有饶了杜建，而是抓紧时间把这杜建给杀了。杀了杜建之后，赵广汉以后再用人的时候，就用刚当官的那些子弟。赵广汉认为新当官的子弟年轻，他们认真办事呢，风风火火，所以叫遇事生风。用他们有好处，他们没有过多的思考，遇事生风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所以遇事生风这条成语在当时赵广汉说这句话的时候，就说年轻人火力盛，所办什么事呢，雷厉风行，办得快，无所顾忌。那么后来这条成语遇事生风就什么意思呢？就说遇到一些小小的事端就兴风作浪，把事情扩大，从中渔利。好，这条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2: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3: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4: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2: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5: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6: 好嘞，张总。
4: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2: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7: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4: 真的好累啊。
8: 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9: 爸爸。
2: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0: 曾经有一份
2: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0: 但是我没有珍惜。
2: 等我失去的时候，
10: 才后悔莫及。
2: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生作答。这一生，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魏森元。翻开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仿佛踏入一方没有尘嚣的净土，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没有跌宕的情节反转，更没有奸恶的善恶对峙，只有湘西茶洞的青山绿水，悠悠渡船，淳朴乡民在平淡舒缓的文字里，缓缓铺展成一幅温润诗意又带

些淡淡惆怅的人生画卷。这部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篇小说，看似只是讲述了湘西小镇上与翠翠的纯真爱情与人生机遇，实则以极小的故事切口，承载着极深的人文思考，对至善人性的礼赞，对自然本真的追寻，对命运无常的慨叹，以及对现代文明冲击下美好人性消逝的深切惋惜。读完何倩，心中久久萦绕着岔痛的青山绿水，也对人性、情感、命运与生命有了更为柔软而深刻的理解。编程的动人，首先在于它构建了一个用山水与人性相融的理想世界。沈从文先生用笔为读者勾勒出一个近乎世外桃源的湘西岔洞，这里依山傍水，白河清澈见底，吊脚楼依岸而立，白塔静静矗立在渡口，端午龙舟竞渡，中秋月夜对歌，新年锣鼓喧天，乡土风俗古朴热烈，天地间满是自然灵秀之气。更珍贵的是，这片纯净的山水滋养出了一群至真至善质朴宽厚的人，这里没有市井的算计，没有世俗的功利，没有人心的险恶，人与人之间相处真诚坦荡，温情脉脉，恪守着最朴素的善良与道义，活出了生命最本真的模样。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带着湘西山水赋予的纯粹与温润。主人公翠翠是沈从文笔下爱与美的化身，他自幼父母双亡，与撑渡船的祖父相依为命，在青山绿水间无拘无束地长大，从未沾染世俗的污浊。翠翠天真烂漫，纯净善良，温柔羞涩，有着山野少女的灵动与坚韧，也有着少女最懵懂细腻的心事。她对爱情的向往干净的不含一丝杂念，她对祖父的依恋是血脉相邻的温暖心情，她面对生活的清贫从未有过抱怨，面对命运的波折始终保有心底的柔软与坚守。它就像茶洞的一汪清泉，一朵山花，自然生长，纯粹无瑕，是未经世俗雕琢的人性本真，也是作者心中最美好的生命模样。老船夫祖父是全文最让人动容的温情底色，他善良忠厚慈爱坚韧，一辈子守着渡口的渡船，风雨无阻，无常渡人，从不计较分毫得失，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渡口的乡邻以相依为命的孙女。她生活清贫，却始终坚守本心，重情重义，对待乡邻热心热忱，对待孙女倾尽所有温柔。他满心牵挂翠翠的终生幸福，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孙女的少女心事，一心想着为翠翠寻一个安稳可靠的归宿，却因不善表达，顾虑太多，最终在满心牵挂与遗憾中离世。祖父身上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杂念，只有底层小人物最朴素的。

的善良，最温厚的亲情，与最执着的责任担当。它是乡土社会里温道与温情的缩影，让读者真切感受到，最平凡的人身上也藏着最耀眼的人性光辉。传总顺顺、天宝、潘宋父子三人同样是茶宗淳朴人性的代表。传总顺顺为人慷慨正直，豁达明理，虽家境宽裕，却从不恃才傲物，对待乡邻谦和友善，处境公允，重情重义，深得乡民敬重。天宝性格豪爽直率，真诚坦荡，爱上翠翠便大胆表露心意，即使求爱不得，也始终保有心底的善良与体面。潘宋俊朗内敛，深情执着，心怀赤诚，对翠翠的爱意深沉克制，不掺和任何世俗功利。兄弟二人同时爱上翠翠，却没有反目成仇，互相轻折，反而彼此体谅，尊重心意，最终酿成人生遗憾，也始终坚守着人性的善良与底色。在这个小小的茶洞里，人性没有被世俗算计，感情没有被功利污染，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简单、真诚、温柔，尽显生命最本真的美好。编程的深刻，更在于他以一段无疾而终的纯真爱情，道尽了命运的无奈与人生的缺憾。全说的故事主线是翠翠与天宝、潘宋兄弟之间的朦胧情愫。这段感情没有狗血的纠葛，没有恶毒的阻挠，自始至终满是温柔与克制，却最终落得个有情人不得相守的悲凉结局，成为无数读者心中难以释怀的意难平。细细品读，这场爱情悲剧的根源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过错，而是性格、宿命与时代的共同使然。翠翠生性羞涩内敛，身处懵懂的少女年纪，即便心中早已倾心潘宋，也始终羞于开口，不敢表露心意，把所有心事都藏在心底，让爱意始终停留在朦胧的试探与等待中。祖父心疼翠翠，却始终没有真正读懂孙女的心事，出于善意的周旋与瞒忍，反而让误会层层叠加。天宝求爱不得，最终驾船远行，不幸遇难离世，给所有人都蒙上了无法化解的羞愧与隔阂。潘宋深陷兄长离世的痛苦，对祖父的误解以及内心的挣扎之中，最终选择远走他乡，留下一句未知归期的离别。没有恶人作祟，没有激烈抗争，每一个人都心怀善意，每一个人都不曾伤害彼此，可命运却在一次次沉默、误会、错过与遗憾中，一步步推向悲凉的结局。天宝离世，祖父长走，潘宋远走他乡，曾经温暖热闹的路口，如今只剩下翠翠一人，守着老渡船、白塔与无尽的等待。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小说结尾这句平淡的话，藏着最深的惆怅与无奈。

沈从文先生用这样一场温柔的悲剧，道尽了人生最真实的本事。人生本就充满缺憾，命运向来无常，个体在宿命面前终究渺小而无力。很多时候，不是所有真心都能被及时看见，不是所有爱意都能圆满相守，不是所有善意都能换来如愿的结局。错过与遗憾本就是生命的常态，这份不圆满非但没有让故事变得黯淡，反而让编程拥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它让我们明白，美好之所以珍贵，恰恰因为它的脆弱与易逝。生命之所以动人，从来不是圆满顺遂，更是即使面对命运无常，依然保有心底的温柔与善良。除却人生之美与命运之叹，编程更藏着沈从文先生深沉的文化思考与人文情怀。创造编程的20世纪30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动荡、现代文明快速冲击传统乡土社会的时期。都市文明中的功利、冷漠、虚伪、浮躁，不断侵蚀着乡土世界的纯净与本真。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被利益消解，朴素的道义被功利取代，美好的人性在时代洪流中渐渐流逝。沈从文先生始终深爱湘西故土，他亲眼目睹着传统乡土文明的消逝，心中满是惋惜与焦虑。于是他用笔构建出茶洞这样一个理想的乡土世界。这里的青山绿水，淳朴至善人性，打造一座人性的神庙。他想通过茶洞的美好，留住即将消逝的传统乡土温情，礼赞未经世俗污染的本真人性，批判现代文明带来的功利与冷漠，唤醒世人对善良、真诚、温情的坚守。在当下快节奏的现代化社会，重读编程有着更深刻的现实意义。如今的我们身处信息爆炸、节奏飞快、功利至上的时代，生活被浮躁裹挟，人心被欲望填满，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多了算计与隔阂，少了真诚与温情。我们追逐名利，渴求速成，渐渐丢失了内心的平静与本真，忘记了善良、真诚、温柔才是人性最珍贵的底色。而编程就像一面温润的镜子，照出当下人心的浮躁与缺失，也给我们带来最珍贵的心灵救赎。它教会我们，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都要坚守人性的本真与善良。茶同的乡民生活清贫简单，却始终守住了内心的善良与道义。反观当下，很多人被功利裹挟，为了利益丢掉底线，为了得失变得冷漠，最终在浮躁中迷失自我。翠翠祖父身上的纯粹与善良提醒我们，人生最宝贵的从来不是财富与名利，而是心底的善意、真诚与坦荡。守住本心，不被世俗污染，
不为欲望活下，才是生命最珍贵的修行。它教会我们珍惜身边的温情，懂得真诚表达心意。编程的遗憾大多源于沉默与错过，翠翠的羞涩，祖父的隐忍，贪送的沉默，让真心被埋没，让爱意被错过。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对亲人的爱意羞于表达，对身边的温柔不懂珍惜，于是习惯沉默性回避，最终留下无尽遗憾。编程让我们懂得，亲情、友情、爱情，都是生命中最珍贵的温暖。珍惜当下，勇敢表达，坦诚相待，才不会让生命留下太多错过。它更教会我们坦然面对人生的缺憾与无常。没有谁的生活会一帆风顺，命运总有波折，生活总有遗憾。就像翠翠的等待，像茶洞的悲凉结局。面对无常与缺憾，怨天尤人，沉沦消极，从来都不是最好的选择。翠翠守着渡口，静静等待未知的明天。即使满心孤独，也从未丢掉生活的希望。这份面对命运的温柔坚韧，正是我们面对人生困境时最需要的力量。接纳缺憾，直面无常，守住内心的平静与温柔，坚定的前行，便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应。编程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乡土爱情故事，它是一首写给人性、写给生命、写给故土的温柔长诗。沈从文先生用清淡诗意的文字，绘尽湘西山水的灵秀，写透人性本真的美好，道尽命运无常的缺憾，也藏着对世人最深切的期许。

茶塘的流水依旧潺潺，渡口的渡尘依旧飘摇，翠翠的等待还在继续，而边城带给我们的感动与思考从未随时光褪色，它让我们在浮躁的城市中寻得一方心灵净土，让我们在功利的世界里铭记善良与真诚的可贵，让我们面对人生的无常与缺憾仍然保有温柔与希望。愿我们都能从边城中汲取力量，守一份内心纯粹，怀一腔赤诚善意，吸一世人间柔情，在纷繁尘世中不丢本心，不失温柔，坦然接纳生命的所有模样，于平淡岁月里活出人性最本真的美好。本期节目撰稿人滕梦佳，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魏森元，感谢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4: 大奎眼尖，一指一边的山壁，
5: 你们看，
4: 我们转过头去，竟然看到一只绿油油的水晶棺材镶嵌在这几乎是垂直的洞壁的半空，里面似乎有一具穿着白色衣服的女尸，

0: 一具水晶棺材，但是这一具却是空的。三叔倒吸了一口凉气呀，这具尸体到哪里去了？大鬼问道。
1: 三爷，难道是个粽子？这地方不应该有粽子。
0: 你们都注意点，如果看到有动的东西，什么都别问，先放一枪。三叔一边说一边警惕地看着四周。这个时候河道的方向一转，我们绕过了一堆尸骨。大奎哇的一声吓得倒在了船里。我们定睛一看，只见一个白色雨衣的女人正背对着我们，黑色的长发一直披到腰上。我看着她衣带的装饰，断定是西周时候的，不由得咽了口唾沫。尸体在这里呢。
2: 停停！
0: 三叔擦了擦脑门上的汗。大奎，把包里的黑驴蹄子拿过来，这恐怕是千年的大粽子了。拿那只1923年的蹄子，新的，怕他不收啊。说了两遍，那大奎都没动静。我们回头一看，他已经口吐白沫，在那抽搐了。要不是环境不允许，我恐怕都要笑出来了。潘子，你去拿。妈的，下回我要还带他出来，活该我给粽子吃掉。三叔接过黑驴蹄子，在手上吐了两口唾沫。
2: 呸呸！
0: 瞧瞧吴三爷的手段，大侄子看清楚了，这千年的粽子可是难得见到的。要是我没得手，你就朝我天灵盖开一枪，让你三叔叔死得痛快点。
3: 我一拉他，三叔，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0: 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害怕，到底以前并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总觉得这一身素衣、身材苗条的女人的背影有一点哀。但是平时的恐怖片里，那长头发白衣服的女人转过来都不怎么样，心理作用在这里，心还是跳得很厉害。这个时候闷油瓶也按了一下三叔的肩膀。
2: 黑驴蹄子是对付僵尸的，这家伙恐怕不是僵尸，让我来。
0: 他从包里取出一杆长长的东西，我认得是他从我三叔叔那里买走的那个龙脊背货色。他松开东西上的布，里面果然是一把乌黑的古刀，看样子竟然还是乌金做的。他把古刀往自己手背上一划，然后站到船头，把自己的血往水里滴去。刚滴了第一下，哗啦一声，所有的尸鳖就像见了鬼一样，全部从尸体里爬了出来，发了疯似的想远离我们的船。一下子我们船四周水里的尸体里的尸鳖呀，全部都跑得没影子了。那闷油瓶的手上不一会儿便滴满了血，他把血手往那白衣女子一指，那女子竟然跪了下来，我们都看得呆掉了。闷油瓶对三叔说，
2: 快走，千万不要回头看。虽然我很想看看那女人长得什么样子，但是一想到回头看到的可能是张干尸的脸，还是决定不冒这个险了。
0: 三叔和潘子两个人拼了命的滑，终于看到前面一个逐渐变小的洞口，和我们进来时候的洞差不多。看样子这个洞是在这个山的中心的，两边挖通之后才有了这条水道，这样就变成了一个两边进出口都很窄的毛细孔结构。就算两边水面把洞给没了，这里面还能保持干燥。我们渐渐地驶进盗洞，又不得不低下头。在进入盗洞前，我留了个心眼儿，不是说不能往后看吗？我看水里倒影好了，看看他有没有跟在后面。

0: 不看还好，一看差点背过气去。在水中的倒影里，一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正趴在我的背上，我正想大叫出来，已经控制不住想回头了，就觉得后脑被一下重击，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反反复复做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梦，朦胧之中就好像看见一个白衣女子背对着我，我想看她的脸，跑到她面前去，却还是看到她的背，于是反反复复的跑，可是怎么跑都只能看到她的后背。正纳闷怎么回事呢，突然发现她竟然两面都是后背，我大叫一声就醒了，眼睛一睁开就望见血红的晚霞和天空。潘子一张大脸朝我笑着
1: 醒了。
0: 我眯了眯眼睛适应光线，潘子一指天，
1: 看到没，妈的，我们终于出来了。
0: 我摸了摸后脑勺，你小子是不是你揍我呀，
1: 不揍你行吗，
0: 就你别回头，你小子差点害死我们。我的记忆一下子恢复了，吓得猛一摸后背，想看看后面那东西还在不在。潘子哈哈大笑，放心吧，已经走了。我心有余悸，我说那是什么东西。
1: 三叔说
2: 那小哥说那东西叫魁，其实就是那白衣女粽子的魂魄，她不过是借了你的阳气出那个尸洞而已，不过具体的情况那小哥也没告诉我们，才说了几句就晕过去了。
0: 三叔一边比划一边说着，
2: 不过看样子那小哥来头不小啊，那千年的粽子就这样给他下跪，不知道是什么道行啊。
0: 我坐了起来，看闷油瓶和胖葵并排靠在那里都睡得很香，一笑，这来的时候没觉得怎么样，现在看到这天呢就觉得特别舒服。我说三叔，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1: 三叔摇了摇头，
2: 这我真的不清楚，我让我在长沙的朋友介绍个有经验的帮手过来，他们就介绍了他，我只知道他姓张，一路上我也试探了不少次，这人不是睡觉就是发呆，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历，不过介绍他的那个人在这道上很有威望，他介绍的人应该可以放心。
0: 我一听越发觉得这个人很神秘呀，但是既然三叔都这么说了，我再问也没意思了，看了一眼前面问潘子，能看到那村子了吗？
1: 好像就在前面了。
0: 三叔指了指前面已经星星点点的灯火，
2: 看样子那村子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破，好像还有电灯光啊。
0: 一想到有村子，我马上就想起热水澡、爆炒的野味儿、村子里大姑娘的大辫子，不由越发激动起来。这个时候我借着夕阳看到我们左右山顶上有一对人影子，他们骑着骡子，看样子应该也是进村的，因为这山也不高，我依稀可以辨别出这几个人都不像是本地人。我们上了渡头，村里一小娃娃看到我们突然大叫，
3: 有鬼呀。
0: 我们纳闷，但那小孩子跑得飞快，我们也没办法，那牛就乖乖待在后面那只船上面，一点脾气都没有，真是头好牛啊。潘子在老家放过牛，就充当了赶牛的角色。上岸的时候大奎醒了过来，还以为自己刚才是在做梦呢，先是被我三叔一顿揍，然后潘子又去补上几脚，

0: 那闷油瓶好像失血过多，一直没醒过来。我把他扶到牛车上，这人也真是的，身子软得像个女人似的，好像没什么骨头一样。我把他安顿好，三叔抓住个过路人问哪里有宾馆，那人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我们。你们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啊？我们村子一共30几户人家，还宾馆呢，想找地方住去村里的招待所吧。我们只好找到那鬼屋一样的招待所，没想到里面还不错，至少通了电话和电，还有水泥的房子，最可贵的是有热水，而且铺盖很干净，在这村子里面应该是属于5星级标准了。我们各自洗了澡，那个舒服，一身的湿臭都洗掉了，然后到大厅里吃炒菜。那闷油瓶总算是醒了过来，精神很不好，我们给他点了盘猪肝让他补补血，也没问他什么。到底他算是救命恩人，有些话还是得等到人家康复了之后再说。我们点了啤酒，明天还要开工，所以也不能喝太多，一边吃一边和那女服务员调笑。我说大妹子，你这里不错呀，你看都水泥地呀，外面也是水泥路，怎么你们这些水泥都是那些骡子一担一担的从山头背过来的吗？
1: 哎呦，哪能呢，这要背到什么时候去呀？我们这里呀，老早是通了公路的，那些解放汽车都能过来。后来前年山体塌方，把那路给埋了，山里还塌出个大顶。省里来了好多人，一看，说这是战国时期的东西，是国宝，就把那顶给拉走了，也不管这路了。你说气人不气人呐？后来村里说自己修，修什么呀修，没钱，修修停停一年了还在修呢。
0: 哦，那水路呢？你们这里不是有渡头吗？
1: 哎呀，那都是解放前时候的东西啦，多少年没拉过船了，现在要还有人让你走水路，肯定是来谋财害命的。你们外地人呐，一定要当心，这水摊子很邪乎啊，这些年淹死个把人，一具尸体都没捞上来。俺们家老人偷偷说呀，那是给山神爷吞了。
0: 我看了一眼三叔，心说你妈的找的什么向导啊，看样子就是找了个贼呀。三叔也不好意思，面子上下不去，忙喝了口酒问，对了，这里外地人多吗？
1: 您别看我这招待所小吧，我可告诉您呐，要是外地来的都住我们这里呀，这些时间自从那顶挖出来后，我们这里外地人呐就越来越多，还有人在山那头准备造别墅呢。
0: 三叔呼了一声站了起来，我靠，不至于吧，这荒山野岭的造别墅，不是华侨就是盗墓贼呀。那大妹子吓了一跳，潘子忙一把拉着三叔，三爷您一把年纪了，别一惊一乍的。然后对那女的说，啊，没事，三爷大概是觉得不可思议吧。我听到三叔低声骂了一句，然后不好意思地笑了，问道，哎，你们有什么名胜古迹没有啊？有什么地方好玩的？那服务员笑盈盈的突然低声说，
1: 几位看来不像是来玩的，怎么估计是来倒斗的吧。
0: 看到我们都不说话，他坐在边上又说，
1: 实话说吧，来这里的外地人哪个不是来倒斗的呀？你们要真的是来观光旅游的，这一车的装备岂不是累赘呀？

0: 三叔看了看我，给那大姑娘倒了一杯酒。这么说，您也是行家呀？
1: 嘿呦，我哪行啊，我这是听我爷爷他们说的，这些年来这里来了不少盗斗的，摸去不少好东西，但是我爷爷说呀，那厉害的东西还在更里面的地方，那是一个神仙墓，里面不要说金银珠宝啊，那些东西和神仙的宝贝比起来，那就是个屁呀。
0: 哦，三叔非常感兴趣。这么说你爷爷进去过？
1: 那大姑娘抿嘴一笑，看您说的，我爷爷也是听他爷爷说的，这个传说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留下来的，那神仙听说是玉皇大帝派下来的，变成了一个大将军，帮当时的皇帝打仗啊，当时功成圆满就飞升了，他的肉身和他打仗时候用过的宝器葬在了一起，那墓穴呀，比皇帝的还要好啊，不然怎么叫神仙呢？
0: 三叔紧张地问道。既然这么说，肯定有很多人去找这个墓了，有人找到过没有啊？
1: 哎，您不知道啊，那地方现在根本就进不去了，前年山体塌方的时候那地方也塌了，您猜那山里头塌出什么来了？
0: 胖鬼说道。
2: 什么呀？总是一个顶什么的。
1: 什么呀，要真是个顶早被人拉走了，我和您说吧，您可别告诉别人。
0: 那大妹子喝了口啤酒。
1: 那地方啊，挖出了100多个人头。
0: 三叔一皱眉，就光是人头没身子吗？
1: 是啊，您说可怕不？自从那地方塌方以后就没路可走了，骡子都进不去啊，你们要是想去那儿啊，只能一脚一脚爬过去，我看就算到了那地方也只能干看着，前面有几批人马都去过那地方，那几个老爷子一看那山塌成那样就直摇头啊。
0: 三叔看了一眼闷油瓶，看他懒洋洋的一点反应也没有，就问那服务员，那山塌了之前总有人进去过吧？
1: 有是有，不过我看他们进去几天最后也就这样出来了，啥也没带出来，来的时候都开开心心的，出来的时候那衣服啊都跟要饭的一样啊，臭得要命，我爷爷说他们可能连斗在哪里都没找到。怎么，你们几位也想去试试啊？
3: 瞧你说的，来了总要去看看，不然不白来一趟了吗？
0: 三叔笑着也没再说什么。那服务员去厨房催菜，潘子就说，
4: 看样子我们要去的那大斗啊应该就在那地方没错，
0: 可听着大妹子说的，咱们这一车的装备恐怕很难运到山里去啊。
3: 嗯，有装备有有装备的道法，没装备有没装备的道法，这战国墓一般都是直土坑，直上直下没有墓室，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样，这我们还得到现场去看，这墓有多大埋得有多深，恐怕和我们以前到的那些还真不一样。你看那山里塌出的人头，那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鬼头坑啊，那里面肯定是以前他们人生的陪葬坑。
0: 三叔拿出地图一指上面的一个圆圈，
3: 你们看，就是这个地方，这地方离那主墓还远着呢，以前来的那些人如果按照寻龙点穴的说法，肯定到这里就得停住。

0: 就是龙头。一般情况，墓肯定在这个下面，但是你们看，再往里走点，这个地方是个葫芦口，你不往里走，根本不知道里面还有洞天，这才是真正的龙头所在。设计这个墓的人肯定非常了解寻龙点穴，特地在这里设了个套让他们钻。如果不出我的所料，这假龙头的下面必然是个机关重重的虚冢。三叔看我们听得入神，得意地继续往下说，要是没这地图，就是我们老祖宗来了，恐怕也得着了道。明天呢，我们就把必须要带的带上，轻装上阵，先去踩一下点儿。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就回来搬东西。我们点头称是，再吃了一下酒，就回房休息去了。然后就是拆装备，这年头当然不用传统的洛阳铲子了。三叔拿出一把考古探铲，这铲子是用钢管一节一节拧起来的，你要多少就上多少根钢管，比那木把子的洛阳铲隐蔽多了。这战国墓一向都是十几米以下，所以省不了。这钢管收拾起来，每个人背十根，每人配一个铲头。盘子有把短头步枪，平时用皮套包得结实，现在也已经拿出来了。这枪比那些黑市上买来的双管猎枪短了很多，可以放在衣服里，别人也看不出来。他把这些连同几把子弹一起塞进他的背包里。三叔说，下去用双管猎枪根本就连转身都没法转。潘子这把短枪实用多了，我准备了只数码相机，一把泥刀，想想也没什么东西要带了，本来俺不就是个实习土夫子吗？一夜无话，一天的舟车劳顿，我睡得不知多么香。醒来的时候就觉得关节都酥了。我们匆匆吃了早饭，带上点干粮就出发了。那大妹子挺热心的，叫了她村里的一个小娃娃把我们带过去。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那光屁股孩子一指前面，就那儿。那个光屁股小孩把我们领到地方，我一看，果然很明显，前面的山沟沟是被泥石流冲出来的。我们现在就站在一条山脉和另一条山脉之间，这峡谷很长，雨季的时候应该是条河，但是给泥石一冲，又加上这几个月干旱，就剩下中间的一条浅溪。这两边的山都很陡，根本不能走人，而前面的河道已经被山上塌方下来的石头给堵住了。我拍拍那光屁股小孩的头，对他说，回去玩吧，帮我谢谢你姐姐。那小孩一伸手，来张五十的。我一愣，那小孩也不说话，就伸手盯着我。我说，什么五十的？三叔哈哈大笑，掏出100块钱给他，他一把抢过来，蹦蹦跳跳的就跑了。我这才恍然，也笑了，哼，哎呀，现在这山里的小子也这么市侩啊。大奎念叨，
1: 人为鸟死。
0: 潘子踢了他一脚，有文化不？为鸟死，你去死吧。我们二话不说就开爬，这石头啊还不算松动，一会儿功夫我们就翻了过去，没那大妹子说的那么恐怖，倒是没看见她说的那些人头。这塌坡后面刚开始是一片峡谷，到后面就慢慢的都是树了，到了远处是一片茂密的森林，也不知道这样的生态是怎么产生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那塌坡下面的峡谷里有一个老头正在打水，我仔细一看，

0: 妈的，不就是那领我们进洞的死老头吗？那老头猛然看到我们，吓得一下掉到溪里去了，然后爬起来就跑。潘子笑骂了一声，叫你跑，掏出他那短枪，一枪打在了那老头前脚的沙地上。那老头子吓得跳了起来，又往后跑。潘子连开了三枪，每一枪都打在他的脚印上。那老头子也算机灵，一看对方拿他玩呢，知道跑不掉了，一个扑通就跪倒在地。我们跑下坡，那老头子给我们磕头，
1: 大爷爷饶命啊，我老汉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打几位爷爷的主意，没想到啊，几位爷爷神仙一样的人物啊，这次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呐。
0: 说着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三叔问他，怎么，我看你这中气十足的，你什么东西没办法啊？
1: 实话不瞒您说呀，我这身子真的有病，您别看我这好像很硬朗，其实我每天都得吃好几副药呢。你看我这不打水去煎药吗？
0: 他指了指一边的水桶。我来问你，你这老鬼怎么就在那洞里一下子就不见了呢？
1: 我说出来几位爷爷就不杀我吗？
0: 那老鬼看着我们，放心，现在是法治社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是，我坦白。哎呀，其实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们别看那洞啊，好像就一根直洞，其实洞顶上有不少窟窿，那些窟窿都打得很隐秘，要不是你存心去找啊，根本发现不了。我就趁几位不注意的时候站起来钻到窟窿里去了，等你们船一走我再出来，那驴蛋蛋听见我的哨子就会拉一只木盆过来，我就这样出去，事成之后那船工卢老二就会把我那份给我，其实我拿的也不多。
0: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1: 哦，对了，卢老二呢，想必也栽在几位爷手里了吧。
0: 潘子做了杀头的手势。已经送他报到了。那老头子先是一呆，然后一拍大腿，
1: 哎呀，死得好啊，其实我也不想干那事情啊，那卢老二说如果我不干就连我一起做了，各位你看我也是没办法，您就放过我吧。
0: 你少来这套，你住什么地方啊？怎么在这里打水呀？
1: 我住在那里头。
0: 老头子指了指边上一个山洞。
1: 你看，我一个老头子又没田地，我儿子又死得早，又没房子住，现在也就是等死了。哎，可怜呐。
0: 那你对这一带很熟悉喽？正好要我们放过你也可以，你得带我们去个地方。三叔一指那森林，老头子顿时就吓得脸色一变呢。
1: 哎呦我的爷爷，感情你们是来倒斗的呀？倒斗？那斗你们可不能倒啊，那里面有妖怪呀。
0: 我一听就知道有戏，这老头子肯定知道什么。三叔就问他，怎么，你见过？
1: 哎呦，前几年呐，我也带一队人去那里，说是去考古，我一看呐，那就是去倒斗的。
0: 但是这帮家伙和其他人不同，我以前见到的那些小毛贼呀，都是看目就到。那一批人呐，不瞒你们说，那气度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物。他们边上这些墓连看都不看呢，就直说要进这山沟沟里面。那时候我们村里就我一个人去过那地方，那些人阔气得很呐，一下子就给了我10张大票子。我看到这钱就不争气了，带他们进了这林子，一直走，走到我以前到过的那地方，他们还要往前走，我就不肯了。我说，你10张大票子也不能买我的命啊。他们就说呀，再给我10张。我说再给我100张我也不干呐。他们那头头就翻脸了，拿枪顶着我的头。我没办法啊，只好再带他们往里头走。
2: 他挠了挠头，继续又说，
0: 哎，后来他们就说到地方了，这些人乐的呀，然后就在那里鼓捣什么东西了，说什么就在这下面。那天晚上我就喝多了，我们就找个地方扎帐篷，我睡下去就一点知觉都没了。可等我醒来一看呢，你猜怎么的，这些人全不见了，东西都还在，火还没熄呢。我就害怕呀，就到处叫啊，可是叫了半天也没人理我。我就觉得出事儿了，心想反正他们也不在，我就溜吧，于是撒腿就跑啊。
2: 那老头子好像回忆起看到什么恐怖的景象一样，眯起了眼睛。
0: 才跑了没几步啊，我就听到有人叫啊。我头一回看见一个他们队里的女的在朝我招手呢，我正想骂呢，怎么一大早就跑得一个人都没了。突然我就看见他身后有一棵大树，张牙舞爪的往树上一看呢，哎呀，还了得！我看见这树上密密麻麻的吊满了死人，眼珠子都爆了出来，我吓得尿都出来了，跑了一天一夜才跑回村里呀。您说，这肯定是个树妖啊！要不是老汉我从小吃实心肉长大的，我肯定也被这妖怪勾了魂魄呀。
2: 三叔叹了口气，
3: 哦，你果然也是个吃实心肉的。
2: 然后他挥了挥手，潘子会意地把这老家伙绑起来，有他带路，我们能省很多事情。这老头子100个不愿意，也没有办法，按他的说法，到他说的那个地方要1天时间。大奎在前面开路，我们加快了脚程，边走边看地图，希望凭着地图和那老头子的记忆，能在天黑前赶到那里。我们走了有半天的时间，一开始还能说话，后来就觉得怎么满眼的绿色，绿的眼睛都发花了，人不停地打哈欠，只想睡觉。突然那老头子停住不走了，潘子骂道，
4: 你又玩什么花样啊？
2: 老头子看着一边的树丛，声音都发抖了，
1: 那是什么东西呀？
2: 我们转过去一看，只见那草丛里一闪一闪的，竟然是一只手机。那手机应该是刚丢下不久的，我捡起来一看，上面沾着血水，就觉得不妙。看样子，这里不止我们一批人呐，好像还有人受伤了。这手机肯定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打开手机的电话本，看到里面有几个号码，都是国外的电话，其他就什么信息都没有了。三叔说，
3: 管怎么样，我们不可能去找他们，还是赶路要紧。
2: 我看了看四周，也没有什么线索，只好开路继续走。但是在这荒郊野外看到一只这么现代化的东西，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问那老头子，除了我们，最近还有人进过这林子吗？那老头子呵呵一笑，
1: 两个星期前有一波人，大概十几个，到现在还没出来呢。这地方凶险着呢，几位爷爷，咱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呀。
2: 大魁说，
5: 不就是个妖怪吗？告诉你，我们这位小爷爷连千年的僵尸都要给他磕头呢，有他在，什么妖魔鬼怪的都不在话下。
6: 对不？
2: 他问闷油瓶，闷油瓶一点反应也没有，好像根本当他是空气一样。大奎碰了个钉子，很不爽，但也没办法。我们闷头走到天昏地暗，下午四点不到，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我们看到十几只几乎还完好的军用帐篷，这种帐篷质量非常好，虽然现在上面落满了腐烂的落叶，但里面还是非常的干燥和干净。帐篷里有不少生活用品，我们随便翻了翻，有很多零散的装备，没有人的尸体，那老头子应该没说谎。我们甚至找到了一只发电机和几桶汽油，发电机用油布包着，不过大部分的零件都烂得不成样子了。胖奎试着发动一下，结果一点反应都没有，不过汽油还 OK。 我翻了一下，发现所有的东西上都被撕掉了标签，连帐篷和他们背包上的商标都没有，心说奇怪呀，看样子这些人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在这营地里生了火，简单的吃了一顿晚饭。那老头子一边吃还一边警惕地看着四周，生怕妖怪突然冲出来把他也给吊死。那压缩食品的味道实在是不好，我几乎就是喝了几口水。闷油瓶一边吃一边看着地图，他指了指地图上一个画了那狐狸怪脸的地方，
3: 现在我们肯定是在这里。
2: 我们全部都凑过去，他接着说，
3: 这里是祭祀的地方，下面应该是祭祀台，陪葬的祭祀品可能就在这下面。
2: 三叔蹲在地上抓起一把土放到鼻子下闻了闻，摇了摇头，又走了几步，又抓了一把。
3: 埋得太深了，得下几铲子看看。
2: 我们把螺纹钢管接起来，把铲头接上，三叔用脚在地上踩出几个印子，示意这里就是下铲的位置。大奎先把铲头固定，然后用短柄锤子开始下铲，三叔就把一只手搭在钢管上感觉下面的情况。一共敲上13节的时候，三叔突然说，
3: 有了。
2: 我们把铲子一节一节往上拔，最后一把带出来一波土。大奎卸下铲头走到火堆边上给我们看，我和三叔一看脸同时都白了，就连闷油瓶也啊了一声，原来那土就像是在血里浸过一样，正滴着鲜血一样的液体。三叔拿到鼻子前一闻，皱了皱眉头。我和三叔都看过关于血尸的记载，但具体是怎么一个情况，从我爷爷的笔记里也无法准确地推断出来。不过既然泥里边带血，那下面的木肯定是非同小可。我看着三叔，想看他怎么决定。他想了想，点上一支烟，
3: 不管 管怎么样，先挖开来再说。
2: 一边潘子和大奎没有

0: 停下手，大奎又下了几铲，然后把铲头都拿给三叔。三叔每个铲头都闻了一下，用泥刀开始在地上把那些铲洞连起来。我看他们忙活着定位，一会儿的功夫，地上就画出了古墓的大概轮廓。探穴定位是土夫子的基本功，一般来说，上面什么样子，下面的墓肯定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少有土夫子会弄错的。但是我看着这个轮廓就觉得不对劲，大部分的战国墓是没有地宫的，可是这个下面明显有，而且还是砖顶，这真是太不寻常了。三叔用手指丈量，最后把棺材的位置基本确定了下来。下面就是砖顶，我铲头打不下去，只能凭经验标个大致的位置。这地宫太古怪了，我不知道那里的砖薄厚，只能按照宋墓的经验先从后墙打进去看看，如果不行还要重来，所以手脚要快一点。我三叔他们打了十几年的盗洞了，速度极快，三把旋风铲子上下翻飞，一下子就下去了七八米。因为这是在荒郊野外，也没必要做土，我们就直接把泥翻到外边。不一会儿，大奎在下面叫道：
1: 搞定。
0: 大奎已经把盗洞的下面挖得很大，并且清理出一大面的砖墙。我们打上矿灯下到里面，闷油瓶看到大奎在拿手敲墙砖，忙把他按住了：什么都别碰。那闷油瓶眼神极其的锐利，吓得大奎一跳，他自己伸出两根手指放在那墙上面，沿着这砖缝摸起来，摸了很久才停下来。这里面有防盗的夹层，搬的时候所有的砖头都要往外拿，不能往里推，更不能砸。潘子摸了摸墙，怎么可能连条缝都没有呢？怎么可能把这些砖头夹出来呢？闷油瓶自顾自的，他摸到一块砖，突然发力，竟然把砖头从墙壁里给拉了出来。这土砖是何等的结实，光靠两根手指要把一块砖从墙里拔出来，不知道要多大的力量。这两根手指真的是非同小可。他把砖头小心地放在地上，指了指砖的后面，我们看到那后面有一面暗红色的蜡墙，这墙里全是炼丹时候用的矾酸，如果一打破，这些有机酸会瞬间浇在我们身上，马上烧得连皮都没有。我咽了口唾沫，突然间想起了爷爷看到的那只没皮的怪物，心里非常震惊。难道那不是血尸，而是被浇了矾酸的太爷爷吗？那爷爷那几枪岂不是打在了太爷爷的身上吗？闷油瓶让胖奎往下面又挖了个5米的直井，然后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一只注射的针头和一条塑料管子，他把管子连上针头，然后把另一端放进了那深坑里。潘子打起火折子，把那针头烧红了，闷油瓶小心翼翼地插进了蜡墙里，马上红色的矾酸便从管子的那一头流进了直井里去。很快暗红色的蜡墙就变成了白色，看样子里面的东西已经全部流光了。闷油瓶点了点头，行了。我们马上开始搬砖，很快就在墙上搬出了个能让一个人通过的洞。三叔往洞里丢了个火折子，借着火光观察了一下里面的环境。我们从墓的北面打 穿进来，看见这地上是整块的石板，上面刻满了古文字，这些石板呈类似八卦的排列方式，越往外面越大，越往中间的越小。这墓穴的四周是八盏长明灯，当然已经灭了。墓穴的中间放着一只四足方鼎，鼎上面的墓顶上刻着日月星辰，而墓室的南边正对着我们的地方放着一口石棺，石棺后面是一条走道，似乎是向下的方向，不知道通到什么地方去。三叔探头进去闻了闻，然后招了招手，我们一个接一个地钻了进去。三叔看着地上的字，对闷油瓶说：小哥，你看看这些字，能不能看出这里面葬的是什么人呢？闷油瓶摇了摇头，也没说什么。我们打起好几个折子扔到长明灯里，这整个墓室就亮了起来。我想起爷爷笔记上最后看到的怪，好像还有爷爷反复提到听到咯咯的怪声，心里就直发毛。这时候潘子竟然爬到了那顶上去，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突然他欢呼了一声：三爷，这里面有宝贝。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073。
5: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银样蜡枪头，出自邪夺，邪夺是本书的书名。他在这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卢生，这卢生啊自幼练武，一身好功夫。有一回呢，他去投亲去，投亲不遇，最后呢就流落在了沙尼邑。沙尼邑是个地名啊。这卢生百无聊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沙尼邑这个地方呢，桥边上有这么两棵大枣树，这枣树啊有这么一抱粗，不知道多少年了。枣树上边长了很多的枣，人们想摘这枣它够不着，有些个小孩们呢就在这个树下边拿那个石头子儿往上扔，往上砍，掉不了几个。这卢生在旁边瞧着，卢生由于自幼练武啊，有身好功夫啊，有劲。这卢生跟这帮孩子们就说了，说你这么砍才能掉下几个来呀、啊，

你们等着，我给你们晃。他说要晃这树，这小孩们一听你要晃，吹牛啊，这树这么老粗，你晃得动吗？啊，这小孩们瞅着，那你晃一个我们看看。这卢生过来抱着这个树使劲这么一晃，这小孩们马上在地下这就捡这个枣。哎呀，你真有劲啊，这枣晃下来了。卢生晃完这枣之后颇有一种得意之感，倒把这手往周围瞧，看有没有大人看见。一看旁边站着一老头，大胡子，黑胡子，临鬓络腮。老头一直瞅着这卢生，小伙子挺有劲的。这卢生一副得意的样子，哈，算不得什么，小意思。呵呵，小伙子，瞧这意思，你练过，练过两天。这话说到这儿的小孩把这枣都捡完了，说你再给我们晃晃，我们捡枣。卢生说，那先等一会儿，让我休息休息，晃这两下子太累了。他一说这话，旁边这大胡子老头就说了，你歇会儿，我替你晃。哟，卢生一听你替我晃，心想这大胡子老头你能晃动这树吗？啊，就看这老头来到这树跟前，抱住这个树使劲这么一摇晃。好家伙，这老头这劲儿比卢生劲儿还大，树梢啊干树枝都给摇断了。这卢生一看当时就震动了，心想，哎呀，这个老头能把这个树这么晃动，说明他内功十分了得，这是个练家子。卢生马上就过来跟这老头说了，说老人家，您是个练家子。老头一笑，哎，我也是啊，练过两天。卢生心想，绝不是练过两天。这卢生马上跪倒地下，老人家，我要拜您为师，我跟您学艺。孤灯这一跪下，这一磕头，大胡子老头就说了，小伙子，今儿个可是你要拜我为师，可不是我强行收你为徒，是不是？对对对，我要拜您为师。好吧，既然这样，我就收你这徒弟，跟我走回家。这卢生就跟着这大胡子老头回他家了。到他家一看呢，好家伙，这片青堂瓦舍三进的院子。到在家里边一了解，这老头俩老婆，一个大婆一个二婆，同时呢这老头的母亲还活着呢，老太太70多岁了，一头白发。这老太太据说也好功夫。这老头还有个女儿，这女儿长得很漂亮，也会练武。那么卢生作为他的弟子进了他的院子，就安排他住在井里边的那道院子里。同时老头把自个的女儿介绍给卢生，让他们两个一起切磋武艺，研究练武。这卢生一看老头的女儿很漂亮，为人也很好，两人开始是互相切磋武艺，用不了多久就产生了感情，再用不了多久就产生了爱情。老头还发现了，老头说，这样吧，既然你们两个感觉不错，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你了，你就当我的门婿吧。这卢生一听，嘿呦，这好事都让我摊上了。于是两个人就拜了堂了，成了亲了，结了婚了，在后院住。但是有一样，这卢生发现呢，不让他出去，老在这后院待着。这天卢生就跟他这个妻子就说了，新婚的妻子啊，说咱们俩就老在这后院待着，怎么不让出去溜达溜达？这个时候这姑娘就说了，她说，我告诉你呀，我爹说了不准咱俩出去，主要是不准你出去，知道为什么吗？卢生说，为什么？你不知道我们家是干什么的吧？卢生说，我不知道啊，你们家这么阔，趁这么一片宅院，我跟你说实话，反正你跟我也结了婚了，你已经入赘成为门婿了，我爹是江洋大盗，杀人越货的贼头。这卢生当时一听傻了，眼睛直了，是吗？对，之所以

0: 把你留在这后院，就想让你和我们成为真正的一家。我爹说了，不定安排哪天要有一个大买卖，把你带出去跟着做一案，杀一个人，你就算真正的入了我们这伙了。在没做这个事之前，不准你出去，怕走漏风声。哟，这卢生心想，我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呢，闹了半天我进贼窝了。
1: 这卢生心里就合计，我不能在这儿跟贼在一块儿啊。所以卢生呢，跟这个新婚的妻子两个人就交流，
0: 那个意思说干这个将来没有前程啊，将来是什么结果呢？早早晚晚让官府给抓起来，不如咱们两个就出去，咱过个和平日子，干点什么不行啊？
1: 他这媳妇呢，还真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媳妇说，咱们两个想要出去，恐怕出不去，因为安排每道门都有把着的。转过天来早晨，这二位带好了兵器，准备往外闯，头一道门就碰上的是这大胡子的大婆。幸亏啊，这大胡子老头没在家，这大婆不是他媳妇的亲娘，他这媳妇是二婆生的。大婆手中拿着一条鞭，拿着鞭一挡住去路，这小姐就把这腰里的锤给蹬出来了，蹬住锤拿着鞭跟他俩人一打，他这大婆没把他拦住。卢生跟他的妻子闯过了第一道门，结果到了第二道门，就是他这新媳妇的亲娘二婆。这二婆手中端了一条枪，这枪头是特殊的，银样蜡枪头，这成语就在这儿来了。这枪头啊，其实跟假的一样，瞅着像银的，一捅它就软了。同时在枪头上挂了一串珠子，还有钱。结果这个枪头让这姑娘给躲起来了，跟她妈说我们可走了。她二婆呢，含着眼泪让这两口子出去了。到了最后一道门，老太太出来了。这老太太手中拿着一条铁拐，老太太也没把他们拦住，结果他们两个人就闯出来了。银样蜡枪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1: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燕巢于木。
0: 燕呢就是燕子那燕，巢呢就是筑巢那巢，木呢就是幕布那幕。
1: 说这燕子把这个巢筑到幕布上了，
0: 这幕布是软的，那会儿能筑得了巢吗？弄不好就掉下来了。应该说这燕子它够笨的了，有这样燕子吗？生活当中咱还没见着哪个燕子把那巢筑到幕布上了。
1: 这是条成语，是有人说了这么句话呀，打了这么一个比方。这个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左传》，襄公29年。当时在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吴王叫寿梦啊。这吴王有一个公子，这个公子呢名字叫季札。吴王这个公子季札非常的聪明， 可以说是博学。

多才，爱好广泛，什么诗歌啊、文学呀、什么音乐呀、舞蹈啊，无所不知，无所不好。你说他这个爱好。

就是吴国的最高统治者。但这位季札觉他不爱好政治，不想当这个继承王位的国君，所以当这个吴王病死以后，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想让这位公子季札继承王位。这季札呀，他走了，上哪儿呢？旅游去了。说那年头有旅游这一说吗？哎，那年头也讲究旅游啊，各地方走走看看呢。这个季札到哪去了？什么秦楚燕赵齐这些个国家他都走了一圈。您想啊，他是吴王的儿子，一国国君之子，后来叫太子，当时叫公子，这个地位在那儿呢。所到之处，各个国家对他都非常热情的接待。最后啊，他就到了魏国。这个季札由于他什么都知道啊，到哪个国家之后，哪个国家除了热情接待之外，还得给他安排一些晚会呀，给他看看呐，什么舞蹈啊、音乐呀，什么他都明白，尤其对这音乐他特别懂，器乐声乐都行。据说这季札本身还会唱男高音儿。说那怎么知道的？反正传说是这样，考证咱就无从考证了。这季札最后到了魏国这儿了。魏国呢，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孙文子。孙文子呢跟他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了，开始呢请他看舞蹈，面前这么一跳舞，这季札马上说出来这个舞蹈是哪里的舞蹈，是哪个民族的，这个舞蹈的风格这个特色都是什么，历史就能说得明白。说完了之后呢，这孙文子非常佩服，说哎呀，您真是行家里手啊。季札说哎呀，爱好而已，爱好而已。完了，这有乐队给他奏乐，奏乐听完了这个乐曲，他能说出来这个乐曲是什么意思，表现的是什么内容，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完了，在这地方就住下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季札睁开眼睛就听见呢，这个远处有钟声，这钟声一敲，季札就跟他这个朋友就说了，跟这孙文子讲，他说哎呦，这怎么有钟声啊。孙文子说不知道是谁在那敲钟。季札说昨天晚上听说您这魏国的国君刚刚病逝啊，怎么今天早晨有人在这敲钟啊。据我所知，如果这一个人不懂得礼仪，胡作非为，他将来的后果是好不了的。作为您魏国这么一个国家，国君刚刚病逝，今天早晨就有人敲这钟，敲这钟这个意思怎么他高兴了啊？哎呦，敲这个钟的人，我觉得他犹如燕巢于木，就是这个燕子筑巢筑在这幕布上，做这个事儿的人就由于这个燕巢于木，就这个处境一样很危险。哎呀，这样的人在你们国家居然还存在，这很可怕。所以接着这位季札就告辞走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燕巢于木，燕子筑巢于幕布上，表示处境很危险。还有的人说这句成语的时候跟另一个成语呢结合起来说，说燕巢于木，鱼游于鼎，就这个鱼啊在这个锅的那水里边在那游，这也很危险。燕巢于木就表示处境危险的意思。哎，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一木难支。一木难支就是一根木头难以支住。因为这条成语呢前面还有一句话叫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就这个高楼要塌了，说这一根木头在这支着，那是支不住。

0: 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南史，南北朝的时期。当时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宋，这个宋呢不是唐宋元明清那个宋，是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宋朝。宋顺帝在位的时候，这个宋顺帝在位的时候，他呢有一个大臣叫萧道成。萧道成这个人把握着大权，他几乎把政权、军权、财权都掌握在手里。大家都议论萧道成将来有可能要篡夺王位。可是当时朝中有一个大臣叫袁粲，袁粲呢就认识到萧道成将来有可能取而代之，于是袁粲准备发兵要把萧道成给杀了。结果事情泄密，萧道成早知道了。这一早知道，萧道成派人先把袁粲给包围了，要把袁粲杀了。萧道成派去这个人叫戴僧敬，戴僧敬已经把他的府邸都包围了，要冲进去了。袁粲这个时候跟他的儿子袁醉父子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还坚守着。当这个戴僧敬进来的时候，袁粲就跟他儿子说了，说今天我是为国而尽忠啊，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就说这个宋朝这个国度像一个房子一样要倒了，我这一根木头是支不住的。他的儿子呢护着他的父亲，不让这个戴僧敬来杀他的父亲。袁粲在后边说了，说孩子，我为国而尽忠，你为父而尽孝，你我
1: 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0: 今天这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山中宰相。说山中怎么会有宰相呢？这有个典故出处，它出自南史陶弘景传。在南北朝的时候有个陶弘景，陶弘景这个人是一位道教学者，同时他也是个医学家，还是个文学家，还是个画家，也可以称他为思想家，多才多艺，广览博读，博古通今，可以说无所不知。这么一个人在山里边过着隐居生活，而且自称陶隐居。在但是陶弘景这个人虽然身居山中名扬山外呀，后来梁武帝萧衍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皇上，梁武帝萧衍就说了，说像陶弘景这样有才华的人为什么让他在山里待着啊？让他出来，出来我给他封官，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所以派朝中的使臣带着贵重的礼品到山里边去拜会陶弘景，向陶弘景传达梁武帝的这个心意。梁武帝这个使臣到了山里边，找到了陶弘景，跟陶弘景一说，陶弘景不来，陶弘景就说了，说我在山里边住惯了，我不出去，一次去不行，两次去不行，甚至有一回那梁武帝呀特殊给了他这东西，鹿皮头巾。这个鹿皮头巾就用打的那个鹿皮做的一种头巾，当然这种头巾这顶帽

子是非常昂贵的。你想，皇上送给他的礼品，那能赐得了吗？所以这次派使臣去，特意说出来，说这顶帽子是当今皇上送给您的，请您收下。陶弘景觉得这皇上对他真不错，怎么办呢？陶弘景就画了一幅画，说我画幅画送给圣上，让他看看，他就明白我的心意了。他说画了幅什么画呢？这个画啊，他画了两头牛，一头牛呢在这河边山根底下自由自在的在那儿吃着青草，另一头牛呢带着金龙头，前面有人牵着，后边有两人拿着鞭子赶着，就这么一幅画。他把这幅画画完喽，交给使臣，使臣就带回来了。带回来一见了梁武帝，把这画往上那么一献，梁武帝一瞧，梁武帝就笑了，我明白了，这两头牛就说明白了，他愿意当一个吃青草喝水的这么个自由自在的牛，不愿意带着金龙头受人驱使的这么一头牛。打这开始，这个梁武帝呢就不再请这陶弘景了。但是国家往往有些重要事情，这梁武帝派信使到山里边去拜访陶弘景，听他的意见，听他的见解。日子一长喽，人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把陶弘景称作山中宰相，说这位别看在山里边，他是宰相，他是山里边的宰相，住在山里还帮着料理国家大事，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山中宰相。后人就指啊，有才华没做官没被重用的人叫做山中宰相。这是山中宰相这条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二条成语叫水晶灯笼。水晶灯笼出自宋史刘随传。宋朝的时候有个叫刘随的人，这个人从小就为人正直，当官以后也是清廉无邪，看不惯这些个贪赃啊、枉法呀、收受贿赂啊这些个乌七八糟的东西。他看到什么不法之事，敢于直接向皇上讲。比方说，当时有一个叫钟离锦的人，这个钟离锦为了讨好宫廷里边的权贵，在帘外花重金买了很多的贵重东西，什么奇花异草啊，什么奇怪的石头啊，用船拉着送到城里，到首都汴梁。进了汴梁之后呢，他就往宫里边给送这东西。送这个东西什么目的？讨好宫中的权贵。讨好权贵之后怎么着？让权贵在皇上跟前给他说好话，他好升官。但这件事情让刘遂知道了，当时就在皇帝面前参奏他一本，最后皇帝给予了处理。再比方说吧，当时朝中有一位重臣，后来官居宰相，叫王钦若。王钦若这个人很会讨好皇上，皇上对王钦若看作知己，但是王钦若两面派，那面讨好皇上，这面贪污受贿，很多事情都在刘遂的掌握之中。后来王钦若这个人死了，由于王钦若生前跟皇上之间关系不错，皇帝认为王钦若是个好人，所以就打算呢给他搞一个塑像，把他列到仙官之中。仙官呢，神仙的仙呢，说的是仙官。这刘遂一听，马上跟皇上就说了，说陛下，您可不能这么做，王钦若活着的时候我没向您说，但是他死了，您要把他塑像列为仙官，我得跟您讲明白，他是个贪官。

0: 一笔两笔三笔四笔，什么什么事贪污受贿，刘遂都讲出来了。这一讲出来，皇上一听，这不是仙官呐，这是贪官呐。说既然这样的话，也别说他是贪官了，人已经死了，就不用追究了，拉倒了。后来呢，仁宗继位，仁宗很小，就由这个刘娘娘执政。娘娘这一执政，也就是皇太后执政，这位刘遂啊，也跟娘娘进言，说娘娘，您执政可以，因为皇上还小，但是皇上到了一定年龄，懂得事以后，您应该让位给皇上。所以他有什么事情，当皇上长大了，他不向娘娘禀报，向皇上直接说。这样一来，掌握朝政的这娘娘就不高兴了，最后把这个刘遂就贬到了蜀郡当官。刘遂虽然这样，到了蜀郡脾气没改，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在蜀郡得了一个名声，叫水晶灯笼。水晶灯笼，这灯笼是水晶的，透明，里边点着蜡烛，外边看得清楚，里边什么样外边都知道。由此就说，这个人表里如一，有什么说什么，水晶灯笼。所以这条成语水晶灯笼就这么留下来了。说现在如果说哪个人说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嗨，这个水晶灯笼表里如一，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啊，给您说的是为人作嫁。唐朝人有个叫秦涛玉的，写过一首诗，这条成语呢就来自这首诗里。秦涛玉这首诗叫贫女，这贫女诗啊，他这么说，他说蓬门未识绮罗香，逆托良媒亦自伤，谁爱风流高歌调，共怜时事减梳妆，敢讲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这诗的意思呢，头一句说蓬门未识绮罗香，这个贫女，就这位没出嫁的姑娘，家境贫寒，是个穷人家的姑娘。就是这个姑娘啊，自己说，用她自己的口吻讲的这句话，说出自蓬门草房，肯定是贫穷人家呀。说由于她出自贫穷人家，从来不知道这个绫罗绸缎是什么样子，没穿过啊。逆托良媒亦自伤，到了出嫁的年龄了，这姑娘本来应该是出嫁了，说打算托媒婆给找一个男方的家好出嫁，但是一谈到找媒婆，越谈找媒婆她就越自己感到伤感。为什么呢？老谈不成。由于自己家里边贫寒，人家呢谁也不愿意娶，就这个意思。谁爱风流高歌调，说这个世上啊，谁喜欢那种所谓情操高尚品格高尚的人呢？照这来说呢，这个姑娘

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但是这个有什么用呢？品格高尚并不值钱，因为你贫穷，贫穷和品格高尚搁在一块儿，它照比有钱和富足就不能相提并论。所以说从这点来讲，说这世上没有喜欢品格高尚的。共怜时事俭梳妆，这世人们都关注什么呢？关注说你这头梳的什么型啊？这个俭梳妆是勤俭那个俭，但是在这里你不当俭字解释，当显字解释。显就这个头发梳的这个样式非常格路，非常奇怪啊，在头上弄显，恐怕就犹如我们现在说染个黄头发、白头发、蓝头发、紫头发，五颜六色，就是那个意思。但古时候可能没有染发，但是这头发的发型很讲究，梳得奇怪。那么这个姑娘自己聊以自慰的是，她的针线活非常好，所以敢讲十指夸针巧。她说我有真本事，就是我这十个手指头做出来的活别人做不出来，我敢说这话谁也赶不上我。那么这一点来讲，下一句说不把双眉斗画长，说我这十指巧又有什么用呢？现在讲究的是打扮梳妆画眉，这眉毛画的什么样都有，画多长的都有，画什么形式的都有，但是我呢没有功夫画眉毛，你要跟我比这个我不行了。最后两句是关键的点题，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他感到最苦恼的、最愤恨的，就是年年他都在做衣裳，在这做压金线，这金线得是好衣裳，往衣裳绣的东西那个金线得拿手压着，年年压金线，但不是给自个儿做嫁衣，是给他人做嫁衣，为他人做嫁衣裳。成了一条成语，就叫为人作嫁，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一句成语传到今天。为他人作嫁衣，为人作嫁，就是说自己付出了劳动是为别人忙活，就这个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字之诗。唐朝有一个好写诗的和尚，这个和尚呢据说叫齐己。这个齐己和尚有一个好朋友叫郑谷，郑谷这个人也是好写诗的，当然了写诗的跟写诗的才能谈得来呀、啊、才能议论诗啊。有一回这个齐己呀就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这个诗的标题叫什么呢？叫早梅，就是早开的梅花，就这意思，早梅。这早梅里边有这么两句诗，他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前村深雪里，大雪天啊，昨夜树枝开，就是有树枝梅花开了。这个诗写完了之后，这天郑谷来了，串门来了，和尚就跟他说了，说我写了一首诗，你给我看看怎么样。这郑谷接过来端详了半天，说写得好，好啊，意境非常之好，情致非常之高，但是有一点，你说的呢是早梅，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早梅呀、啊、你要不说早呢我就不挑这字儿了，你说早梅那就是最早开的梅花，那么最早开的梅花就不能是树枝开呀、啊、树枝呢就是开了一片呐、啊、我觉得应该把树枝改成一枝，说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这就显得这个梅花是早开的梅花。和尚一听罢了，高，一字之诗也，说这一个字儿给他提出意见来了，堪称他的老师，说的有道理，所以这叫一

0: 字之诗。中国古代关于一字之诗的事儿啊有很多，比方说吧，在这个南宋的时候，著名的诗人杨万里，这杨万里有很多诗啊，哎，也是名诗人呐。有一回杨万里呀，自己在这屋子里边写文章，提笔写文章，写到了晋人甘宝。甘宝就《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晋朝人。他写这个甘宝的时候，杨万里写这个晋人甘宝写了个余宝，这甘两横一竖，他来个两横一竖勾。可能在那个时候啊，甘宝这个名字还不是那么太响亮，不是那么为众人所知。当时站在杨万里身边有这么一个小吏，他是个具体什么官没说，就是一个小吏，肯定是伺候杨万里的这么一小官。他在旁边倒背的时候，瞅着杨万里在那写字，说是老爷，您这个好像应该是甘宝吧，不是余宝吧？杨万里一听，嗯，是吗？然后这个小吏把这韵典拿来了，也就是字典，您看看晋朝人有这么叫甘宝，好，一字之诗也。你看这也是一字之诗，一字之诗就是说改一个字儿也可以称为老师，这是一种好学的精神。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
1: 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

0: 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
1: 你呢，蟋蟀就是酒坛子里边的一种小猛虫。说那酒坛子里边还能有小猛虫呢，这说的是古代的事儿。估计古代呀，他那种酒啊里边可能有这种小猛虫。这个梦里蟋蟀什么意思呢？这个出自庄子。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时代，有很多的哲学家、思想家，其中有著名的几位，比如说老子、孔子、孟子啊，这些个人他们的思想见地、他们的理论一直都流传到今天。据讲啊，有一回孔子向老子去求道，所谓求道就是探讨一些大道理。孔子呢就见到了老子了，见到老子跟老子说，说您老人家德高望重，修身有名，说古之为人，凡属君子都是非常注重修身的。我今天到这儿来呀，见了您的面，就想当面向您讨教如何修身修道，像人家一样成为一个古之圣贤。我想问您，怎么样子才算得大道？您能不能跟我说说？孔子说完了这话之后呢，老子听完喽，跟孔子就说了，说对你的名声我早有耳闻呐，你呢也是一个修身修道的人，不过至于说这修身修道呢，就好像山间里边那个泉水，这是自然，这是天地。再比方说这天它为什么那么高啊，这地它为什么那么厚啊，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这是自然而形成啊。所以君子修道就跟那泉水、就和那天、就和那地一样，君子修道它有一个自然而成的过程。说老子跟孔子说完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这孔子回来跟自己的最好的一个弟子颜回就说了，孔子说我这回呀到那见老子去求道，哼，我这回一求道啊，我才明白对于道的这个道理我知道的太少了，起码说过去是这样，我过去对于道的这个道理所知道的犹如瓮中的蟋蟀，就是那个酒坛子里边那个小猛虫一样，一直在那呜来回在那飞，知道的这个天地甚窄。说我这回见了老子，老子把这个瓮盖给我打开了，使我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所以瓮里蟋蟀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瓮里蟋蟀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见识狭窄，自己感觉到呢很肤浅。其实呢后来就把这条成语用作自谦之词，说自己表示谦虚，说您在这方面是个专家。不不不不，我称不起专家，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只是瓮里蟋蟀。所以这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叫剜肉衣疮。剜肉衣疮啊，就是人这个身上长了疮了，怎么治这疮啊？说把这好肉剜起一块来补在这疮上，让它这儿好，这边好了，那边的肉可剜起一块来，那不也是创伤吗？要从字面上解释就这个意思。那么剜肉衣疮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唐朝聂夷中的一

月卖心思，五月跳心骨，一得眼前疮，弯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这是什么意思啊？您听这头一句，二月卖心思，说二月把这个新的蚕丝给卖了。这二月时候啊，是蚕作茧的时候，蚕作茧之丝刚开始。为什么把这个新丝就给卖了呢？生活所迫，没吃的了，没花的了，得把家里边存的这个新丝得卖喽。五月跳新谷，跳就是卖的意思，把存的新粮食卖了。五月刚插秧，那么这个粮食得到秋天的时候它才能收下来。为什么把这新存的粮食给卖了？就因为生活所迫，不卖这个粮食没有吃的。说那么新丝也卖了，粮食也卖了，卖完了之后怎么办呢？说这些个钱花完了还吃什么呀？但没想，没办法。哎，医得眼前疮，弯却心头肉，就这意思了。说眼下要挨饿，先把这挨饿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把这个心思心骨都卖了，就等于把这另一块的肉给弯出来了，先补过来，解决燃眉之急。接下来呢，他就说了，我愿君王心。诗人说，我希望作为一国之君，作为一国的帝王，你们那个心呐，化作光明烛，你们那个心应该化作闪光的蜡烛。这个蜡烛不是说照的一室一屋，而是照遍天下，像阳光一样那样照遍天下。最后两句说，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说您作为蜡烛照亮了天下，您可别照您跟前那一块，说您的朝纲之中，您的文武大臣、富贵子弟、有钱人家、贵族家庭，他们整天是肉山酒海，穿的是绫罗绸缎，您光照那儿那不行，您别照那儿，全天下都照一照，您看看更多的老百姓，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很多人背井离乡，逃亡在外，成了难民了。他们住的那个逃亡的屋子，您也去照一照，看看老百姓是怎么样子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这条成语弯肉衣疮就出自这里。弯肉衣疮就是说忍痛的先顾及眼前的危难，而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就不去想它了，那就是说混一天是一天，后果怎么着没法办，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危如累卵，出自说怨。春秋的时候啊，晋国有个晋灵公，这个晋灵公作为一国之君呐，他是贪图安逸，讲究享乐。晋灵公宫院里边有吃不尽的珍馐美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出出进进有多少美女侍奉着，这他还不够，他突发奇想，想要修一个高台，九层的高台呀，九层的高台子修起来之后呢，他可以登高而望远，可以俯瞰全国各地，这个意思。可是修这个九层高台子，那得花费很多的财力，动用很多的人力呀，得有往里边投入的东西呀。晋灵公于是降旨啊，把全国的财力人力集中，都给我修这高台子。很多的农民都被征来当吏夫修这台子，地也荒芜了，妇女呢到这搞后勤，给做饭，给送水。这么一来，朝纲中的大臣一看，这不完了吗？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是整天老干这个事儿，这是很危险的。有的朝臣就想着向晋灵公进言，就是说您可别这么干，您这么干太浪费我们的国力、财力、人力、物力了。可是晋灵公呢很有预见，他料定有的朝臣恐怕要来进谏阻止他，于是晋灵公就传出口旨，朝臣谁敢进谏阻止我修筑高台者，杀无赦。这么一来，大家伙谁也不敢来了啊！大伙说这怎么办呢？眼看着形势是越来越严重，当时有一个大臣叫荀思，这荀思就说了，说我得向咱们国君进言劝止他。大伙说这哥们儿可悬，荀思说你放心，我有办法。于是荀思就来了，荀思到这里边要求见晋灵公。晋灵公一听荀思，他知道这是他的朝中一个很有思想的大臣。晋灵公想，荀思来干什么？肯定阻止我修这个九层高台。于是晋灵公摘下弓来，拿过一支箭，把这个箭搭到这弦上，咵拉开，这手夹着这箭，拿着这弓，让他进来吧。荀思就进来了。荀思一看，好，这晋灵公箭在弦上，言而不发，就在这举着呢。荀思就跪下了，说臣给大王见礼。晋灵公拿着个剑瞅着他，荀思，你来干什么来了？啊，我知道你来干什么来了。荀思说，大王您说我来干什么来了？你是来建筑我修这九级高台，对不对？你别说这话，看这剑吧，你这一说这话，我这手一松就把你射死了。荀思说，大王您怎么知道我是来劝阻您修这高台呀？啊，我跟您说了吗？我没说呀。大王，我呀是告诉您，我有一件东西呀，有一种技能可以让您玩乐，把这种逗您一笑的技能向您面前展示展示，我是为了这个来的。啊，是吗？那好，这晋灵公马上把这弓也松开了，挂墙上了，把箭也插到箭壶里了。晋灵公说，你说有什么可供我观赏的技能，我看看。荀思说，大王跟您说呀，您信不信我先跟您说说，我可以把这个棋子儿一块摞起来12个，然后在这棋子上边我能再摞起来9个鸡蛋，让它还不倒，您信吗？晋灵公一听，不能吧。能，
不信我就挪一个给您看看。秦灵公说好吧，马上让他挪。于是这徇私就告诉手下人，弄来十二个棋子，十二个棋子的圆圆的，那边好挪呀，十二个挪起来了。说这九个鸡蛋你挪到这上头，对，您瞧着，把这鸡蛋拿了一筐，这徇私把这鸡蛋搞那上边，接过来拿这个挪着第二个，挪着第二个放稳当喽，刚拿这个第三个还没等往上挪，啪，第二个掉下了，摔碎了。晋灵公一看，不行吧，我说这门它不行。徇私说您别忙，您别忙，嘿，我慢慢的挪，您瞧着这个，我一块儿我再往上挪这个。晋灵公说危险，这太危险了。徇私说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呢。什么呀？我跟您说，大王，咱们国家快亡国了啊，何出此言？这个时候徇私就不挪这鸡蛋了。大王您知道吗，咱们的邻国都在那儿。

0: 磨枪擦剑，准备着要进攻我们的国家，因为他知道咱们的国家财力已经不行了，国库已经空虚了，现在农民都不种地了，粮食自然也就没了，那些女人们都在这儿给您烧水送饭，在这修这高台子，说晋国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不进攻还等待何时，马上一兴兵咱们晋国就亡了。这一番话说出来之后，晋灵公突然醒悟，明白了，这是劝阻他修这九级高台。于是晋灵公降旨，这高台不修了。这个事儿，于是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危如累卵，就是因为他垒这个鸡蛋，这鸡蛋一个往上垒，越垒它就可怕危险，掉下来就摔碎了，就出自这里。危如累卵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形势异常的危机。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危阳勿济。这条成语出自庄子。庄子呢，用这条成语呢，它说明一种现象，就是说有一个人说晚上走黑道，在月亮地儿底下走着，发现了自个儿的影子了。这个影子呢，在后边老跟着，那人他能没有影子吗？他一边走着一边看着影子，心里就犯嘀咕，我说这是谁呀、啊、怎么老跟着我呀，你别跟着我，我把他甩开，快走几步，快走几步，这影子自然也跟着快。他慢走慢走，这影子也跟着慢，最后他站住了，站住一看他也站住了。这人心里合计，看来你对我想着要暗害我啊，我这回啊得把你甩开，我跑。嘿，这人就使劲跑，他跑着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一看，这影子也跟着跑，心想，哎呀真怪呀，我跑他也跑，我就不信甩不掉你，我使劲跑。结果这使劲跑，最后跑的心脏病发，把自个儿累死了。当然生活当中这样的人有没有呢？估计不会有这样的人。庄子用这个故事向人家说明一个道理，就是有的人呐，你不要精神过敏，疑神疑鬼，本来没有事儿，你庸人自扰，自己给自个儿找事儿，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

0: 90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生活当中一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啊，有的时候真会给我们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而骨折应该说是这些意外伤害当中比较常见，同时呢又比较严重的一种了。一旦发生骨折呢，需要尽快由专业人士来治疗，但是在有一些时候啊，不得不要自己首先进行必要的紧急处理，防止病情的进一步发展。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判断骨折，还有骨折之后的急救方法。我们在摔伤摔倒之后第一时间判断出是否骨折，对于紧急伤情处理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该如何判断这些部位是否发生了骨折呢？
3: 一般典型的骨折，局部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肿胀、疼痛、畸形、活动受限，但是还有一部分骨折呢，可能不一定出现这些明显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个纵向叩击痛检查方法。比如说如果是一个虹骨筋等等的骨折，局部症状不太明显，我们可以用拳头轻轻地叩击我们的肘部。如果叩击以后出现了虹骨筋端的疼痛的话，那局部有可能出现骨折。在髋部如果症状不明显，我们也可以让别人用拳头叩击我们的足跟部。如果叩击以后出现髋部的疼痛的话，那么也高度怀疑局部有骨折的可能性。
2: 在骨折初期，妥善的固定伤处、正确的现场急救和安全转运措施，能够有效的帮助伤者减轻痛苦，防止二次损伤。那么在专业救助人员到来之前，我们能为伤者做哪些紧急救治呢？
3: 如果在家中或者在野外，您判断自己可能出现骨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要打急救电话。在专业人士到来之前呢，您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自救。在家中或者野外，我们可能只有一些比如说背包、挎包、女士的围巾、小木条、书本或者自己的鞋带、登山杖和皮带，它们都可以用来固定骨折。下面我为大家演示几种简单的固定骨折的办法。对于那些比如说腕部的骨折、前臂的骨折、肘关节或者上臂的骨折，比如说咱们用一挎包，我们可以把挎包挎在病人的脖子上，兜住他的前臂，然后让他攥住挎包的带，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固定。我们也可以用围巾来固定病人的患肢，把头巾挎在病人的脖子上，穿过前臂，打上一个结，这也是一个简单的固定的办法。如果是一个下肢的骨折，我们可以用登山杖来固定，让病人的腿伸直，把登山杖放在腿的外侧，用皮带先将小腿固定一道，再将大腿固定一道，这样骨折就固定好了。
2: 在生活当中，如果出现意外伤害，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需要警惕骨折的可能性哈。当从表面无法判断是否骨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纵向叩击痛这样的方法来进行一个自我判断。而骨折初期的固定对于伤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正确的固定方法可以帮助伤者减轻疼痛，同时呢防止二次损伤，非常的重要。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骨折发生之后啊，大家在休养期间可能会选择大补特补，因为都觉得吃得好一些，咱们的伤口呢也能恢复得更快一点。的确，食补对于身体的康复还是会有一定帮助的，但是一定要记得正确适量，补什么，怎么补，补多少，这些对于咱们的这个恢复都是挺重要的一些事情。否则的话呢，可能会延误病情，甚至对于伤口的愈合带来相反的效果。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骨折患者的饮食。人们总说吃哪补哪，骨折了就要多吃一些骨头，这样呢伤口才能愈合得更快。那么多吃骨头，喝骨头汤，真的能够促进骨头的生长吗？其实啊，骨折患者多吃骨头，非但不能促进骨头生长，反而会阻碍伤处的愈合。因为受损后骨的再生主要就是依靠骨髓骨膜的作用，骨髓骨膜只有在增加骨胶原的条件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而肉骨头主要的成分是磷酸钙，假若骨折后过多地吃排骨喝骨头汤，那就会导致骨质内有机质的比例失调，从而对于骨折的早期愈合产生阻碍作用。
2: 当然了，骨头汤味道鲜美啊，老百姓都非常爱喝，只不过呢，我们把它当成一普通食物，它没有一些特殊的营养功效。有这样一个试验，用500克的猪骨熬制成骨头汤，经测定呢，每100毫升骨头汤中只含有20毫克的钙，那和牛奶100毫升中含104毫克的钙来比呢，就是微乎其微了。所以骨头汤呢并不是营养很丰富的食物，骨头汤当中呢蛋白质含量比较少，脂肪含量高，特别是骨髓当中胆固醇也高，所以有些病人，比如说高血脂病人、痛风病人，都不适宜大量喝骨头汤。
1: 一些骨折患者行动不便，为了少上厕所而刻意减少饮水，那么这种做法对于病人到底有没有危害呢？这样做啊，虽然小便次数可能会减少，但是更大的麻烦就产生了。
2: 骨折以后卧床的病人，特别手术骨折后的病人，我们应该鼓励他喝水，因为摄入水少呢，影响了血循环，影响了机体恢复，同时呢，消化系统摄入水比较少呢，容易引起便秘、泌尿系统感染。所以对于骨折的病人呢，我们鼓励他增加水的摄入量。
1: 骨折恢复期能够喝药酒帮助活血吗？骨折患者的断骨部位大多伴随着淤血的存在，而一些患者就认为酒能活血，特别是药酒，所以呢，在恢复期间就会喝一些药酒来帮助舒筋活血。
2: 药酒不管是哪种药材，主要成分还是酒精，酒精对于骨骼组织啊，还有创伤恢复呢是非常不利的，所以骨折病人和术后病人都是禁止饮酒的。
1: 的确啊，骨折之后是需要补充营养的，但是记得千万不能盲目的进补。比如说多吃骨头喝骨头汤，不但不能促进骨骼的再生，而且呢有可能会阻碍伤处的愈合。而骨折患者在卧床期间呢，记得一定不能因为怕麻烦而不喝水了，减少饮水量了，更不要喝酒来活血，以免影响伤口的愈合，还有可能引发其他的一些疾病。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如今自动感应门、自动旋转门在很多的饭店、商场等地随处可见，在它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自动门夹伤事件也是时有发生的，并且夹伤对象多是儿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自动旋转门、感应门通常都设有感应探头，遇到人体接近危险区域的时候会自动停止转动，但是感应探头的探测范围存在一定的盲区和死角，由于儿童身材比较瘦小，传感器对于孩子并不敏感，假如孩子跑着进入自动门，或者是在自动门中玩耍时摔倒了，自动门无法及时的停止运转，很容易将孩子的肢体带入缝隙当中卡住，所以千万不要让孩子在自动门中玩耍。当孩子经过自动门的时候呢，一定要由家长陪同，年龄小的儿童最好由成人怀抱着通过，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牵着孩子的手通过，并且尽量让孩子站在旋转门的里侧，远离大门边缘。在外出时，像车站、地铁等公共场所的安检设备对于孩子们来说可并不是绝对安全的。那么安检设备的哪些部位容易对孩子造成伤害呢？一般5-6岁的孩子手指的厚度在7毫米左右，而安检机传送带的缝隙宽度是9.65毫米左右，孩子的手指一旦伸进这个缝隙当中，随着传送带不停地滚动，很容易被绞

0: 信传送轴中。所以在通过安检机的时候，家长一定要让孩子远离传送带。一般安检机的旁边都会有一个控制台，假如发生意外，家长可以及时的按下停止键，或者尽快告知安保人员按下停止键。一些带孩子到超市购物的家长会把孩子放到购物车当中推行，认为这样就不用担心孩子走丢，可以放心的购物了。那么这种方式就真的安全了吗？其实啊，这样做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一般超市提供的购物车上都设有儿童专用坐板，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坐到指定的坐板上，不要让孩子在车筐内随意走动。假如孩子的体重已经超过了坐板承重，就不要乘坐购物车了。另外呢，即使孩子正确地坐在购物车的坐板上，家长在购物的时候也要时刻留意孩子，因为孩子在看到喜欢的商品时，可能就会伸手去拿，车身很容易因为受力不均而翻倒。所以家长在购物的时候也不要放松对孩子的看护。
1: 爱玩当然是孩子的天性了，而保护他们也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责任。自动旋转门的这个感应探头是有死角和盲区的，一定不要让孩子在里面玩耍。通过安检机的时候呢，要尽量让孩子远离安检机的传送带的缝隙，以免发生危险。而超市的购物车并不等同于童车啊，所以家长在购物的同时呢，也不能忘了对于孩子的看护。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儿童斜视会表现出哪些症状呢？儿童斜视指的是当儿童的一只眼在注视目标的时候，另一只眼的视线方向会偏离目标。大多数斜视患儿最初呢只是间歇性的发病，常在孩子疲劳、愣神或者发烧等身体不适的时候出现，家长并不容易发现。
2: 有的家长来找我们的时候就说我的孩子好像有的时候斜，有的时候一看块书啊就斜了，眼睛就对眼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呢玩的时候，看带他出去玩的时候又觉得没事儿。那么这种呢是间歇性斜视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间歇性的斜视呢，它会逐渐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般往往越发展越严重，也就是说它的出现斜视的频率会变得越来越频繁，然后斜视度呢也有可能逐渐的增大。
1: 如果斜视没有被及时治疗的话，就可能会导致弱视，甚至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孤独、自信心不足等心理疾病。如果您的孩子经常歪着头看东西，或者是看东西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就要多加注意了。
2: 家长要平时呢多关心孩子，如果一旦发现了问题以后呢，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来。大多数孩子都是能够治愈的，而且呢尽早的来处理，对孩子方方面面，包括身体、包括视力、包括双眼视功能，甚至于包括心理，对他都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
1: 那如何来判断孩子的耳朵是否感染呢？耳朵感染是因为耳中有液体的积聚，从而滋生细菌引起的。
3: 比如说吐奶啦，或者洗澡的一些水啦等等进到耳道里反复进入，那这时候又造成一些感染的一些情况。然后再一种情况呢，就是在耳朵和咽部有一个咽鼓管的一个相通，一旦出现了呼吸道感染，也就是说咱们说感冒了的时候，那家长可能会知道小孩子会有鼻子堵，然后有些人会说嗓子痛，那实际上这些黏膜的一些水肿以后呢，会造成这个咽鼓管的一些堵塞，就造成中耳内的一些压力增高啦，然后容易造成一些感染的一些情况。
1: 在孩子拉扯或者摩擦耳朵的时候啊，很多家长常常误以为孩子只是患上了普通感冒，但是如果在孩子耳朵感到不适的同时，内眼角也伴有黄色的液体流出，出现浓厚粘稠的分泌物的症状，同时孩子在平躺或者吞咽时表现出耳朵不适的反应，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了，应该及时到孩子到医院就诊，以免耽误孩子耳朵感染的治疗。
4: 好了，如果我们发现孩子可能经常歪着头或者是睁一只闭一只眼睛来

0: 看东西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啊，家长一定要警惕，看看孩子是不是得了斜视，需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做一下专业的检查。而患有耳朵感染的孩子呢，除了会出现鼻塞、低烧这类类似感冒的症状之外呢，还会出现这个眼角啊、鼻腔当中的分泌物浓稠的现象。让我们都做一个细心的家长吧，及时的去发现孩子身体上这些非常细微的变化和不适，尽早的到医院给孩子治疗，让孩子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碳酸饮料，没错，就是咱们俗称的汽水哈，口感好，有刺激性，所以呢，青少年格外的喜爱它，还有很多的这个餐桌上其实可能是离不开碳酸饮料的。但是呢，大家要知道，经常的喝碳酸饮料对于咱们身体的确会带来一些影响，可以说它的副作用会大大超过它带来的这种清爽刺激的口感，从而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说一说有关于碳酸饮料的这些话题。
2: 有些朋友经常会喝一些碳酸饮料，以为这当中会有一些营养成分。碳酸饮料里面到底有没有营养成分呢？
3: 碳酸饮料呢，它的主要成分呢，其实最多的是糖，其余的呢有柠檬酸、磷酸，有的呢还有色素。而这当中呢，只有糖单一的一个营养素。我们喝碳酸饮料比较多的话，那就仅仅摄入了能量。
2: 在饮食营养过剩、运动量减少的情况下，能量摄入就会大于消耗支出，很容易会造成肥胖。而肥胖又是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高发的常见原因。
3: 对儿童来说呢，过多的喝碳酸饮料呢，摄入了过多的能量，容易影响其他的这种营养素的摄入，对儿童的健康是不利的。
2: 因此，碳酸饮料不宜多喝。喝过多的碳酸饮料会不会影响到消化呢？有些年轻人喜欢喝带气儿的碳酸饮料，一下喝太多，常常就会出现了腹饱打嗝的现象。碳酸饮料含有二氧化碳，喝的太多是不利于胃肠消化的。
3: 大量的饮用的话，可以造成这个消化道，尤其胃内的体积膨胀，这样呢，会有很大的饱腹感。
2: 喝入过多的碳酸饮料，对于人体内的有益细菌也会产生抑制作用，还会冲淡胃液，加重胃肠负担，影响消化。经常喝碳酸饮料会损害牙齿健康吗？常喝碳酸饮料会对牙齿有一定的腐蚀作用，严重影响到牙齿健康。碳酸饮料当中含有的酸甜物质对于牙齿都会产生危害，磷酸、柠檬酸等酸性物质会分解牙齿表面的钙质，对于牙齿产生一定的腐蚀性。糖在口腔内分解形成的酸也会腐蚀牙齿，尤其会腐蚀牙釉质，久而久之就会伤及到神经，会造成酸痛等症状，还会造成龋齿的发生。为了保护牙齿，饮用碳酸饮料应该适量。喝碳酸饮料为什么会导致骨质疏松呢？如果仔细注意一下碳酸饮料的成分，不难发现大部分都含有磷酸。通常人们都不会在意，但是磷酸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您的骨骼健康。
3: 过多的磷酸的摄入呢，容易影响到钙离子的吸收，钙磷比的失调会影响到骨质的生成，使得患骨质疏松的风险增加。
1: 太多的碳酸饮料会使得我们的胃肠负担也加重了，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碳酸饮料当中的这个磷酸等等一些酸性的物质呢，它可能会腐蚀咱们的牙釉质。那经常喝碳酸饮料的话呢，有可能对于牙齿是带来损害的，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体对于钙离子的吸收，也就增大了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了。所以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在喝碳酸饮料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控制量，不能喝得太多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因为工作的缘故呢，像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啊，常常会用到润喉片。当然我还知道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呢，由于觉得润喉片口感清凉，所以可能稍稍嗓子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哎，也会拿出润喉片来含一片。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倒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润喉片的服用问题。
2: 嗓子不舒服了，随便含服哪种润喉片都可以吗？不是这样的，因为每种润喉片的成分不同，适应症也是不相同的，所以润喉片不可以随意含服，要对症才可以。
3: 大家使用的润喉片一般分两大类，第一类是中成药类的，它的主要成分包括冰片、薄荷、麝香等，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清热解毒、润喉止痛，它适合于大部分咽喉炎的患者。第二类是西药类的，它的主要成分呢是含有碘离子，还有一些表面活性剂，它的主要功效呢是消炎杀菌，主要是起的抗炎的作用。
2: 由于润喉片的药物成分以及作用机制不同，如果含服的润喉片不对症的话，不仅会使有害菌乘虚而入引起炎症，还会使本来不致病的细菌也乘机作乱而引起了疾病，所以吃润喉片一定要对症。可以长期含润喉片吗？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任何药物除了本身的功效之外，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副作用，润喉片也不例外。无论是中成药类的还是西药类的润喉片都不宜长期服用，这是由于长期服用润喉片可能会引起上呼吸道菌群失调，容易激发其他非致病菌以及真菌的感染。润喉片是咽炎的辅助治疗药物，主要用来改善咽炎症状，治标不治本，如果不明确诊断，单纯的依靠含服润喉片来治疗，会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使病情加重。另外，润喉片长期服用不仅会对胃有影响，造成恶心等症状，还会打破体内菌群的平衡，所以你可千万不要长期的含服润喉片。如果服用润喉片时间超过一周还不见缓解的话，这时候建议去医院就诊。那么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吃润喉片吗？孕妇，特别是有流产史、早产史的女性，不要含服润喉片。
3: 含有冰片、薄荷类的，它能引起早产或者流产。孕妇，特别是有早产和流产史者，应禁用含有薄荷、麝香类的润喉片。
2: 对碘过敏的患者，应该禁用含有碘的润喉片。一旦出现过敏反应，比如说出现面色苍白、呼吸急促、全身湿冷等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哺乳期的妇女也应该禁用含碘质地的润喉片，因为它会通过乳汁影响幼儿的发育。润喉片当中一般会含有蔗糖等辅料，所以糖尿病患者也不宜随便服用。
1: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啊，也就是说任何的药物其实都有一定的副作用，当然润喉片也不例外了，所以润喉片是不能够长期随意的服用的。各种润喉片都有适用的症状以及相应的禁忌，不能盲目的使用，尤其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孕妇等等，是不适合含润喉片的。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6: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5: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般说来啊，家庭的常备药品当中呢，可能都会有止痛药。假如说身体的某个部位感到疼痛了，有些朋友呢就习惯吃上几片止痛药来缓解一下。但是吃止痛药这种做法对于身体的健康其实是存在着严重影响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平时在使用止痛药的时候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区。
2: 止痛药可以自行随意服用吗？通常呢，可能我们会在身体的某个部位疼痛的时候吃一些止痛药，

0: 是要知道，疼痛其实是身体出现问题时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是一种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
1: 比如像损伤、外伤啊、摔倒啊这种疼痛，那用这些药几天就能够过去。

0: 的真正治病的药一块来用，才能够解决病人的问题。
1: 那么止痛药可以长期服用吗？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这止痛药也不例外，不能长期服用。
0: 至于消炎止疼药这一块的最主要的一个不良反应就是会引起消化道，就是胃啊或者是肠子啊这些部位的一些的症状。轻的就是吃了以后就会觉得胃里特别不舒服，有的时候更严重的胃上会长溃疡，那这些溃疡慢慢再严重有可能会出血，会引起穿孔。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这一类药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的一些风险，比如说有的人吃了药以后会过敏，有的人会因为这个药引起高血压，那还有的人会这个因为长期吃这些药会引起肾脏的一些病变，出现肾脏的一些损伤，甚至肾功能不像原来那么好了，这些都是可能药物直接会给老百姓带来的一些可能的风险。
1: 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服用止痛药呢？其实止痛药与大多数的药物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服用的。比如说在肠胃疼痛的时候就不适合服用止痛药，因为止痛药本身就会对肠胃造成很大的刺激。还有像孕妇、老年人和孩子服用止痛药一定要慎重。在服用止痛药的时候呢，我们还应该避免空腹吃药，也不要用茶或者是咖啡冲服，因为这种做法有抵消药性的可能。而喝酒之后一定不要服用止痛药，酒和药物混在一起会催发更多的毒性，对于身体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害。
2: 应该说疼痛是我们身体自我保护的一个预警信号哈，应该首先呢到医院去仔细的检查一下，而且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的服用止痛药。药物呢通常都会有一定的毒副作用，所以在一些情况下止痛药对于身体的确会造成伤害的，不能够长期的服用，特别是孕妇、老人、孩子或者是胃肠道有疾病而造成的疼痛，尽量不要服用止痛药，避免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在服用止痛药的过程当中呢，记得不要用茶水、咖啡来冲服，更加不能用酒来送服了，避免减少药效，危害到健康。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补钙的方式多种多样，吃钙片啊，晒太阳啊，喝牛奶等等等等。为了让体内的钙质充足呢，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好不容易才补上的这些钙质，却很有可能被一些不当的饮食习惯轻易的又偷走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才能避免身体当中的钙质流失。
2: 吃得太咸也会导致钙流失吗？高盐饮食会导致人体内骨骼当中的钙质流失。
3: 因为吃盐多了，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要多喝水，那么喝的水跟这个吃盐的钠都会进到血液循环，那么血液无形之中就被稀释了，这个时候呢要保证血液当中钙的稳定，那么我们就要可能会动员你骨骼的钙，这样呢使你的血钙来稳定，那么动员出来的钙跟血液循环一起，接下来就是要经过肾脏，因为肾脏是排水的器官，通过肾脏排水的过程也会有大量的钙从肾脏流失，所以呢吃盐多了，钙的流失也会增加。
2: 在平时的饮食当中，你一定不要吃得过咸了。成人每日摄入食盐的量最好控制在6克左右，像拇指大小的小勺6勺。您记住了吗？少吃盐可以减少钙质的流失。浓茶或者是咖啡喝多了也会导致钙质的流失吗？经常性的喝茶或者是喝咖啡也会增加尿钙的排出，造成钙流失。
3: 咖啡里有咖啡因，茶嘛里面有茶碱，那这些兴奋的东西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有利尿作用，那利尿也就是说尿的排出会增加，排的尿液里面不只是水，其中含有一些矿物质，虽然我们人有很好的调节机制，就是肾脏它会重吸收一部分的矿物质回来，但有些矿物质呢可能就永久就丢失了，我们每天从尿里面丢失的钙大约在200毫克左右，那么如果说你可能喝浓茶或者是喝比较多的咖啡，那这个时候你尿里面排出的钙会增加，那么也有研究证实喝咖啡的人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会增加。

0: 家。
1: 平时特别喜欢喝浓茶或者是喝咖啡的朋友，您可要注意了。为了保存身体的钙质，最好你也少喝一点茶或者是咖啡。大鱼大肉吃太多也会吃掉钙质吗？动物蛋白质饮食摄入过量很容易引起钙缺乏症。
0: 我们吃鱼肉这些东西多了，那就意味着你的蛋白质摄入会过高，高蛋白摄入也会增加尿里面对钙的排出。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大概我们总的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一日三顿应该在200克左右，那么既能够满足身体对这种优质蛋白质的需要，同时呢也不要增加太多肾脏的负担，也有利于我们身体的钙在骨骼里面保存下来，不要过多的从尿里面走掉。
1: 一边在补钙，那同时呢当然也不能忽略了要保钙，饮食当中呢应该尽量的清淡一些，避免吃盐过多。还有就是平时特别喜欢吃肉的朋友呢，每天吃肉啊还是要注意减少一点，避免因为摄入过多的动物蛋白质造成了咱们体内钙质的流失。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炒炒肉末不抱团儿。你可以在炒肉馅儿之前呢，先在肉馅儿里倒入适量的食醋，一般50到100克肉馅儿用半勺醋就可以了，然后把肉馅儿搅拌均匀，油热了之后放入肉馅儿，轻轻的翻炒几下，肉馅儿就会散开，不结块也不抱团儿。尽管加了醋，炒好的肉也不会有酸味的。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些家长啊，发现自己年幼的孩子睡觉的时候呢，会出很多的汗。这个时候真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究竟是一种病吗？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处理呢？有的时候一些不当的方法可能会造成病情的延误。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婴幼儿夜间多汗的一些问题。婴幼儿在夜间睡眠时的多汗现象，让很多家长很困惑。那么这到底是不是一种疾病呢？出汗是人体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婴幼儿夜间睡眠时多汗不一定是疾病引起的，很有可能是生理性多汗。所谓生理性多汗，是指孩子发育良好、身体健康、无任何疾病引起的睡眠中出汗。这是由于婴幼儿生长发育迅速，新陈代谢较成年人更加旺盛，所产生的热量以及代谢产物相对也比较多。同时呢，婴幼儿的植物神经发育尚不健全，在入睡的时候，主管汗腺的交感神经会因为失去大脑的控制而一时兴奋，出现多汗的现象。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性出汗。生理性出汗是孩子生长发育中正常现象，不需要治疗。假如孩子在出汗的同时还出现了烦躁、哭闹、低热、面颊绯红等症状的时候，需要就医吗？当孩子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啊，很可能是由于某种疾病引起的多汗，也就是病理性多汗了。那这时一定要带孩子尽快就医，找出引起多汗的病因。
2: 儿童呢，在病理情况下的出汗呢，有常见的有这么几个原因啊，营养性啊。

0: 佝偻病，或者是维生素 D 缺乏导致的佝偻病啊。这种孩子的表现呢，常见的就是夜间多汗，伴有啊就是哭闹啊，他那个头呢经常摇啊，跟枕头经常蹭着，引起呢枕后部啊脱发，引起枕秃。这种孩子呢，如果及时补充鱼肝油和钙粉啊，他的多汗呢就可以停止，随即呢孩子上述的症状啊也就逐步的消失了。
1: 体质虚弱的幼儿在白天活动时或者是夜间入睡后，头、胸、背部都会出现成片状的出汗。这种情况啊，往往是由于喂养不当或者是消化吸收不良造成的。家长们应该注意调整护理和喂养方法，从而改善孩子的身体状况。婴幼儿多汗也需要注意防感冒吗？一些人认为孩子老出汗就不容易患感冒了，实际上这可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孩子在出汗的时候，毛孔是处于张开的状态，很容易着凉引起感冒。在孩子身上有汗的时候啊，应该避免直接吹风，以免感冒。家长要给孩子勤换衣服，随时用软布擦身或者是扑粉，以保持皮肤干燥。说到这里啊，孩子的夜间多汗应该说不完全都是由疾病引起的，很多呢有可能也是生理性的多汗。在孩子睡眠的过程当中，如果多汗的同时还出现了像烦躁、哭闹、低热，而且面颊非常非常红这样一些症状的时候呢，有可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佝偻病，或者是孩子的体质太过虚弱等等了。家长应该尽快带孩子去到医院检查一下。孩子在多汗期间啊，特别要注意预防感冒，饮食上呢也应该多吃一些富含有丰富维生素的食物，这样帮助孩子的身体更健康一些。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多数朋友去探望病人的时候呢，通常都会带上一份礼物，传达自己的祝福和心意哈。但是呢，在探望病人的时候，你所挑选的这个礼物其实是很有讲究的，因为不恰当的礼物呢，可能会对病人的康复带来一些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想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在去探望病人的时候，到底要如何选择礼物呢？
2: 探望病人的时候，可以送鲜花吗？鲜花漂亮，让人赏心悦目，所以很多朋友喜欢给病人送一束鲜花。殊不知，很多情况下我们是不能送鲜花的。
3: 好多病人对鲜花过敏，尤其是像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还有过敏性哮喘的病人，他一接触到鲜花，马上就发作起来。尤其是有重的病人呢，立刻就出现喉头水肿，还有的病人马上出现喘憋，是本来已经很平稳的病情突然加重。
2: 在去探望病人的时候，不要盲目的送鲜花表示我们的心意，以防好心却办了坏事。对于没有过敏反应的病人，我们可以选择送一些鲜花，给病人带来愉悦的心情，有利于病情的康复。那么是不是什么花都可以送呢？不是随便什么花都可以送给病人的，
3: 这个也是有讲究的。最好不要送这种气味比较浓烈的，或者花店撒了香水的，还有这个容易落包子粉的这个花，因为这些花呢，它散发出来的这个浓烈的气息容易刺激到患者对患者产生不好的反应。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要送的话，也可以选一些这个有观赏性的绿色的这个盆景，比如说兰花草什么的，这样呢比较好。
2: 另外呢，病房里的鲜花也不要摆放太久的时间了。鲜花底下栽培的水或者是营养泥，这些呢都是滋养细菌的温床，要经常换水，并且要对花泥和开始凋谢的鲜花及时的清理。因为鲜花在萎缩之后啊，也容易造成空气当中腐败菌的传播，对于病人的康复产生影响。探望病人时，除了鲜花，我们选择礼物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在我们去探望病人之前啊，最好能跟陪护的亲属了解一下病情，
3: 全面了解一下病人的这个病情，看他在饮食方面有什么禁忌。有的你像糖尿病病人呀、慢性胃炎的病人呀、有胃溃疡的病人、高血脂的病人，他饮食上有好多禁忌。就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呢，最好不要给他送这种糖分比较大的这个食品。
2: 平时啊，我们送朋友礼物都会投其所好，那么送病人礼物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能够根据病情选择合适的礼物，不但可以传达良好的祝愿，还能为病人的恢复提供一些帮助。
1: 其实啊，我们在给病人选择礼物之前呢，最好提前就了解一下病人具体的病情。虽然漂亮的鲜花可以让人感到心情很舒畅，但是不要给那些对于鲜花有过敏和哮喘疾病的病人送花，避免病人因为花粉的存在而加重了自己的病情。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那虽然可以给没有过敏反应的病人送一些鲜花，同时呢，还要记住，我们要叮嘱一下病人或者是陪伴的家属，给花要经常的换换水，而且在花朵凋谢的时候要及时的清理掉，以免滋生的细菌会影响到病人的康复。根据病人的病情选择合适的礼物，不但可以传达我们一份良好的祝愿，还能为病人的恢复提供帮助，你说是不是呢？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9: 吴哈斯·苏莱曼，
20: 稍微的，
21: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8: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9: 社区居民于青芝，
22: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23: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24: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拿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23: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25: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23: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26: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 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5: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6: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8: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9: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8: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0: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腾空布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2: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0: 点在这地方啊，
27: 点在这里。
28: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

0: 年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0: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成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 看巨石啊，我觉得烙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依托剧集
0: IP，
2: 惊现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3: 宣家大院沿岸照剧中宣室主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中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0: 惊现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
4: 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IP，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坊，推出沉浸式微演绎。
5: 惊现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6: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几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7: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 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8: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 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8: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7: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8: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已经以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7: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
9: 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比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10: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仍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9: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张绵绵。
1: 进入六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

0: 不断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1: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1: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邪光，铁血战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美沙克至广西防城港城区多处内涝严重，记者直击，救援有何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四川绵竹昨晚接连发生3次4级以上地震，国道545绵茂公路全线交通管制，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晋级八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听宁波北仑在网约房需求和管理之间如何寻找最优解。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1: 日军516部队身上申告书首次公布，为揭露侵华日军滔天罪行提供了哪些新证据？
0: 锋线瞭望，从追赶者到引领者，全球唯一装备电磁弹射器的两栖攻击舰如何升级我国远海投送实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湖南西南部和北部、山东中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刻提示，上述地区需注意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应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冲锋舟、橡皮舟、排涝设备、照明设备等500多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我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昨天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发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该批物资重80吨，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帐篷和毛毯等。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2-1战胜巴西，成功晋级八强。今天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8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将迎战英格兰队。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位于上尼罗州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基地5号遭袭，造成5名士兵死亡。据悉，袭击者已被击退，其身份尚不明。南苏丹政府对此予以谴责，称袭击是为了破坏即将到来的大选。法国东部下莱茵省莱利博物馆5号遭遇盗窃，逾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警方到场后发现至少6个展柜被砸毁，嫌疑人已逃离现场。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宣布临时关闭。体育方面，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作出禁赛1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在7月1号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他因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昨天在宁夏银川贺兰山体育场开赛，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开门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长时间影响桂南沿海，四号夜间到五号凌晨，广西防城港市迎来持续性极端强降雨，短时雨量突破极值。
1: 在广西防城港，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了倒灌，引发城区大范围的严重内涝。目前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沿江商铺大面积受淹。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防城

0: 者孟玉仁，玉仁你好。那大家现在都很关心哈，现在防城港城区包括主干道还有沿街商铺的情况怎么样了？特别是今天还是周一早高峰的交通情况有没有受到影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防城区人民路和共建路的交汇处。我在现场看到呢，不少临街的一楼商铺进水，货品被积水浸泡。那在昨天的报道当中呢，我们发现不少道路上的防护栏已经被吹倒，他们现在依然在内涝积水当中。受大范围内涝的一个影响的城区交通大面积中断，人民路等重点路段呢也已经临时的封闭，市民日常出行呢受到了很大的阻碍。那之所以这一次的内涝如此的严重呢，是因为一方面是极端强降雨在城区快速的汇集排不出去，而另一方面呢则是防城江的水位暴涨，江水倒灌进城，内外水体顶托在双重的作用之下呢，造成了防城港市防城区出现的大范围的严重城市的内涝。
0: 那玉仁，当前当地啊防汛救灾和人员转移还有灾情排查的工作推进到哪一步了？今天的救援安排又是怎么样的？
1: 好的，汛情出现之后呢，当地的应急消防电力等多部门第一时间的奔赴内涝的核心片区开展处置。那截至到目前呢，当地各部门积极的开展低洼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全域的灾情核查、道路清障、排水疏通等各项工作。那今天呢，救援人员继续采取分片摸排、逐户敲门搜救的方式呢，转移老旧居民区、江边的低洼地带被困群众，把群众转移到临时的安全安置点。
0: 那现在降雨的最新态势怎么样？气象部门有没有最新的研判和预警？
1: 根据防城港市防城区气象部门最新的监测预报呢，本地的降雨过程呢还没有完全的结束。那未来的一段时间呢，防城港仍有持续性的这个降雨的过程。那经过连续的强降雨呢，区域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江河的这个基准的水位长期处于高位，后续可能发生城区的积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这个风险呢依然处在一个高位。
0: 好的，孟玉仁，也请你注意安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那其中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以及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5号到7号，西江、柳江、桂江、玉江、桂南沿海诸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贵港市、桂平市、平南县、桂林市、灌阳县、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昨天针对广西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2: 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最近几天仍有大风天气，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
0: 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号到7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的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 APP 上查询。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

0: 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昨天晚上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3次地震，第一次11:03发生4.5级地震，第二次11:20发生4.0级地震，第三次11:30发生4.5级地震。
4: 受四川绵竹地震的影响，国道545绵茂公路实施全线交通管制，绵茂公路全线双向封闭，禁止所有社会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通行。那有关地震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凯。陈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那么在今天早晨，也就是7月6号呢，德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了通告。那么首先呢，是根据地震采网的正式测定，5日的20:30的03分，20分和30分先后发生了4.5级、4.0级和4.5级地震，的震源深度分别为20公里、15公里和18公里。地震发生后呢，德阳市和绵竹两级的抗震救灾指挥部门呢，同时启动了应急预案，组织开展了灾情排查和相关工作。经过多轮的排查，也就是截止今天早晨的5时，地震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也未发现交通、电力、通讯设施等等呢受到损坏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同时呢，也有消息表示呢，这一次的地震呢是发生在这个位于龙门山断裂带的中央断裂带，比如说北川到映秀的断裂带上，而4.5这三次地震呢均属于一个主震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4: 好的，陈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的第三场争夺，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双方的
11: 哈兰德
10: 低射，
12: 哇，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目前巴西与挪威的比赛今天早晨结束，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8强。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赛场的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嘉义你好，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13: 我处的位置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在挪威的球迷们还在狂欢，他们没有退场。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场

分级决赛中，挪威队是依靠哈兰德的梅开二度，2-1击败了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晋级八强。那么这场比赛呢，巴西队其实在人员方面是有折损的，他们两名主力球员帕奎塔和拉菲尼亚并没有上场。上一场比赛打进绝杀进球的马丁内利获得了首发机会，而挪威队依然是由哈兰德和厄德高两大球星领衔。巴西队呢，在这场比赛出人意料的主打防守，他们主动让出了球权，他们希望能够在攻守转换当中获得机会。那比赛第10分钟，他们的前锋库尼亚就在对方禁区之内被绊倒了。当时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回看之后，主裁判判给巴西的一个点球，但是负责主罚这个点球的巴西队中场球员吉马良斯显得有点紧张，他助跑的时候故意停顿，希望迷惑对方的门将，但是降低了球速，挪威的守门员判断对了方向，把点球扑出，巴西队就此错失了上半场最好的得分机会，双方在上半场是0-0。下半场的挪威队的控球率一度达到70%，巴西队继续防守反击。不过他们在第68分钟主动求变，换下马丁内利，换上了内马尔，整个战术体系发生了改变。但是内马尔上场之后10多分钟，全场比赛第80分钟，挪威队就取得了进球。谢尔德鲁普在边路传中，哈兰德是在中路抢点头球攻门得分，挪威队是1-0领先于巴西队。那巴西队落后之后大举反攻，但是依然没有好机会，反倒是后防线上出现了空当，哈兰德在第90分钟又打进一个进球，2-0可以说是锁定胜局。不过在伤停补时阶段最后1分钟，巴西队获得一个点球，内马尔站在点球点前，他同样是在助跑时故意停顿，这次骗过了对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3。

0: 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1: 山本一木伏在岩石的后面，浑身的肌肉在痛苦的抽搐，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身经百战的特种兵惨叫着跌进山涧，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恨不能抓住楚云飞活剥了他的皮，但是理智告诉他，现在绝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他用纯正的汉语隔着山头跟楚云飞说：楚先生，我建议咱们谈判解决，你我都是职业军人，本无冤无仇，战场上刀兵相见是各为其主，尽军人的职责而已，实乃无奈。如果不是战争，鄙人倒愿意结交楚先生这样的人之俊杰为友。楚云飞笑笑说：山本先生，谈判要有本钱才行啊，此时阁下的处境令人担忧啊。我承认你的人在山下占了点便宜，干掉了我的机枪阵地，可是要吃掉我一个营，怕是你没有那么大的胃口吧。山上的情况你比我清楚，阁下已经陷入绝境，除非你长了翅膀。山本先生不是想和我交个朋友吗？那么就放下武器投降吧，楚某保证你的生命安全。参谋长林志强是个粗人，早就听得不耐烦，于是粗鲁地骂了一句脏话。山本一点也不生气，他略带责备地说：楚先生，你的部下太没教养了，这可不好。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士可杀不可辱，你我都是军官，军官有军官的谈话方式，岂能等同于士兵呢？楚先生，我承认此时我处于下风，但是有一点楚先生未必清楚，我手下的士兵都是受过特种训练的，他们的作战素质想必楚先生已经领教了，如果硬要打下去，无非是鱼死网破，增加不必要的流血。何况山顶地势狭窄，楚先生的人再多也无法展开，而我的特种兵个个都是特等射手，这样打下去楚先生认为值得吗？楚先生是聪明人，为什么不能考虑谈判的问题呢？今日一战双方各有胜负，充其量是个平手，如果各自退兵体面的结束战斗，我相信对双方都有好处，请楚先生三思。这时一个通讯参谋匆匆赶来，递给楚云飞一封电报，上面写着：据可靠情报，这股敌人为日军山西第一军直属特工队，队长山本一木大佐，此次偷袭目标是八路军李云龙部所在地赵家峪村，李云龙激战之后率部突围，日军出于报复集体屠杀村民，放火焚烧村庄，赵家峪村村民数百人无一生还。楚云飞脸部的肌肉猛地抽搐了几下，随后又恢复了平静，他一挥手，两个手执火焰喷射器身背燃料瓶的喷火手运动上来。楚云飞说：山本大佐，除了无条件投降你别无出路，否则就请你领教一下美制火焰喷射器的味道。岩石后面静悄悄的，无人回话。楚云飞下令攻击，轻机枪开火了，这是佯攻，为了吸引日军的火力。岩石后面传来回击的枪声，机枪手立刻中弹，几发子弹把楚云飞旁边的岩石打得石粉飞溅，碎石溅到他的脸上。两个喷火手早已选择好了喷射位置，日军的枪声未停，两条火龙窜了过去，两团粘稠的凝固汽油撞在了岩石的侧面，飞溅开来，烈焰将岩

是后面的死角都烧着了，随即传来日本士兵痛苦的惨叫。358团警卫排长在参谋长林志强中校的率领下勇猛地扑上去，冲锋枪喷吐着火舌，手榴弹嗖嗖地飞过去，一片爆炸声过后，士兵们占领了日军阵地。林志强中校惊讶地发现，岩石后面只有两具被烧成黑炭的日军尸体，其余的人都不见了。一个眼尖的士兵发现一根绳索垂下悬崖，绳索正一动一动地绷紧着，他大声地喊道：鬼子都顺着绳索滑下去了。说着他手疾眼快地一刀割断绳索，半空中传来一声绝望的惨叫，一个最后滑下悬崖的日军特工队员一头栽进山涧，三个负责掩护的日军士兵用自己的命换来山本大佐和其他特工队员的突围。其实刚才山本在谈判的时候，他的大部分士兵已经利用这段时间滑下峭壁，一贯精明过人的楚云飞也露了一招。这场战斗，国民党军358团伤亡80多人，日军特工队阵亡30多人。拥有5000之众的358团伤亡80多人，仅算是伤了些皮毛。而日军特工队在李云龙部和楚云飞部两次打击之下，阵亡了50多人，特工队大伤元气。咬牙切齿的山本带领残部押着李云龙的新婚妻子秀琴躲进了平安县城。同样是咬牙切齿的楚云飞功败垂成，发誓要干掉这支日军特工队，用山本的脑袋祭奠阵亡的弟兄们。李云龙突围之后，带领残存的30多人撤往二营驻地桃树沟。对于独立团来说，这次亏吃大了。政委赵刚负了重伤，一发子弹击中腹部，肠子都打烂了，而且失血过多，人已经奄奄一息了。李云龙派出一个排的兵力护送赵刚去总部医院治伤，他对昏迷中的赵刚说：老赵，你去安心养伤，你千万要挺住啊，你答应过我，不把鬼子赶跑，咱俩谁也不许死，你听见没有？你他娘的别装熊啊，想一撒手就走了，门也没有，这太不够朋友了。告诉你，你生是独立团的人，死是独立团的鬼，躲到哪儿也要把你抓回来，想当逃兵绝对不行，只要你活着不许你死，你听见没有？求你了，老赵啊。李云龙哭了，他的眼泪成串的滚落在胸前。分兵时和二营一起行动的副团长邢志国、二营长孙斌都呜呜地哭了起来。送走了赵刚，李云龙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一天，谁也不许进门，他饭不吃水也不喝，叶子烟卷的大炮一只接一只地抽，半开的窗户像个正在生火的大烟囱，突突地往外冒烟。这次团部被袭，牺牲了50多人，警卫排几乎全部阵亡，团部人员阵亡了一半，连断后掩护的炊事员老王都牺牲了。一想起这些，李云龙的心就在痛苦的抽搐，他在反省自己。内线情报源源不断的传来，日军特工队的情况、楚云飞部的伏击战、秀琴被压的地点都清楚了。李云龙的怒火在胸中翻腾，这次团部差点让人连锅端了，政委负了重伤，老子连老婆都让人抓了，这次不能就这么算了，要当了缩头乌龟，以后就别在这一带混了。什么他娘的特种部队，莫非是三头六臂，不是爹妈生的血肉之躯？就算他山本特工队是钢打的核桃，老子也要把你砸碎吞了。山本呐，如果你逃回太原，老子拿你没办法，可你小子不知道死，竟逃进了平安县城，这晋西北是这么容易来的吗？既然来了，就别想走了。傍晚时分，李云龙猛地推开房门，大吼一声：通讯班集合。独立团分兵时有1000多人，全部分散在方圆几百里的区域当中，处于独立作战状态，其任务是协助建立基层抗日政权，发展壮大队伍，
每个连甚至每个排都成了独立单位。你要有那个能耐，你一个连扩编成一个团的规模也行，不过你还得叫一个连队。至于装备、弹药、被服、给养，对不起，上面什么也没有，你自己去从敌人手里夺。干得好，你天天吃肉，天天过年；干得不好，连汤也甭想喝。现在独立团有多少人，李云龙自己也不太清楚。全团撒出去的时候是1000多人，现在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也得扩编出2000多号人吧。李云龙把这几个通讯员全部撒出去，命令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副团长邢志国问：“团长，部队集合起来干什么呀？”李云龙不耐烦地说：“还能干啥？打县城。”邢志国大吃一惊地说：“这可是件大事啊，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李云龙说：“来不及了，师部离咱们好几百公里，等请示回来，黄花菜都凉了。”邢志国坚持说：“团长，这太草率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啊！咱们手里有多少兵力呀、啊？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鬼子增援怎么办？咱们心里面都没底儿。再怎么样，至少也得请友连几个县的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呀。”李云龙说：“啊，作战计划已经有了，友邻的主力部队咱没有全调动，通知一下也行。就说咱独立团要去县城吃肉喝酒，谁要看着眼馋就一块干，有我吃的就有他吃的，要是不来就算了，咱们也不怕撑着，自己包了。老子有多大的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也差不多了。”邢志国急得连汗都要流出来了，他说：“团长啊，你要三思，咱们这一打，整个晋西北全要乱套了，福安、水泉、陆阳等县的日军都会增援，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李云龙轻松地说：“怕什么，我是军事主官，我负责任，就算将来上级要追查，枪毙我就是，你就执行命令吧。”2天以后，独立团集结完毕，连李云龙自己都惊讶不已，才2年多的功夫，独立团已经发展5000多人了。2年前分兵时候的连长，现在还是挺委屈地挂着连长的名，手下的部队人数都有6-700人了。李云龙乐得眼睛都没了，他照着一大群营连级干部的胸前一通乱捶，嘴里面说着：“啊，好小子，全都发了大财了。”独立团各部这几年大仗没打，小仗几乎天天有，东边8个炮楼，西边伏击个运输队，兵力损失不大，装备却和以前大不一样了，38大盖、920重机枪、Y-靶子轻机枪，甚至还缴获了几门山炮，加上原有的迫击炮，愣是凑起个炮兵连。李云龙从带兵那天起就没过过富裕日子，穷都穷怕了，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部队能拥有这么强的火力，他乐得走道都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更让他高兴的是，在独立团游击区内的地方武装、县大队、区小队、各村的民兵，一听说独立团要攻打县城，都争先恐后的来了，凑起来足有上万人。这真是上天送给李云龙的一个机会。在他以往的军事生涯中，充其量只指挥过一个团的兵力，现在可不一样了，能够指挥上万人作战，这已经是另外一个层次了，这叫大兵团作战。真的像副团长邢志国事先估计的那样，整个晋西北要乱套了。世界上的事情都充满了偶然性，一支日军小部队偷袭了一个小山村，抓走了一个农村妇女，可这妇女偏偏是李云龙的老婆。平时就不大安分的李云龙，这会儿就更不打算安分了。这有点像个古老的故事，冲冠一怒为红颜，历史上没少发生过这种事儿。这故事很俗，独立团要攻打县城，他开辟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内的地方武装自然不能够袖手旁观，于是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
而现成的日本守军一遭到攻击，各地的守军就要来增援，而周边的几个游击区都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

0: 国民党军的地方部队，都有人数庞大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等地方武装。虽然八路军和国民党军之间根本没有协同作战的命令，八路军内部的通讯能力很差，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之间的联络也很差，周边游击区的各部根本不知道这里有个李云龙要攻击县城。但是只要日军从自己眼前的据点里出来，就不能让他痛痛快快地走路，捡了便宜能不战吗？于是晋西北的八路军各部、国民党军各部、各地区的抗日武装，包括孝聚山林的土匪山大王，全都卷了进去。晋西北真的乱套了。太原守军派出一个连队乘火车前往晋西北增援，走了几十公里，火车就停下了。指挥官下车一看，有十多公里的铁轨都不翼而飞了。福安的日军接到增援命令，刚出据点就连连踏响地雷，派出工兵探雷，顷刻间又被突如其来的机枪火力撂倒了一半。日军急了，摆开战斗队形冲上去，结果又扑了个空。日军指挥官下令攻击前进，部队边走边打，一路骚扰不断，走出不到几十公里，已经伤亡过半了。驻洛阳的日军增援部队走在半路中了埋伏，先是遭到国民党军一个营的攻击，交火一个小时，双方各有伤亡。国民党军撤走之后，日军继续走路，又连连遭到土八路的骚扰，地雷战、麻雀战轮着打。土八路的武器五花八门，光绪年的土炮、大台杆、鸟筒、火绳枪，再加上装在铁皮桶里的鞭炮，噼里啪啦响个不停。土炮近距离内杀伤力也不小，几十斤火药裹着大量的铁砂碎梨片，轰的一声呈扇面喷出，三四十米内的有生目标非死即伤。日军的伤员越来越多，指挥官下令由一个小队护送伤员返回据点。谁想返回据点途中又遭到一伙土匪的袭击，一个小队的士兵全部送了命。平安县的城墙是明朝崇祯年间修筑的，保存完好的城墙高四五丈，上面有宽宽的马道，城砖由糯米汁拌灰浆砌就，坚固异常，完好整齐的垛口体现出冷兵器时代的战术特点。城墙外有环城护城壕，不过由于年深日久，护城壕已经干涸淤塞了。县城里驻有日军一个步兵中队、一个日军宪兵队，加上伪军一个大队，兵力有1000多人。伪军的战斗力十分薄弱，这个大队的前身是原国民党军保安部队，在国民党军的战斗序列中也属三流部队，维持治安尚可，真刀真枪的打仗可就不行了。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我与我太近，哪个更吸引？我若像谁，才能令你入神？我是努力练琴，你去接他的吻，各自动人，谁能令你动真心？谁来做我这双手半掩抱着最喜欢的爱人？

太近，哪个更吸引？我若像谁，才能令你入神？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5: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6: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4: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7: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8: 好嘞，张总。
6: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看这样的啊，你
4: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9: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4: 真的好累啊。
10: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6: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4: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1: 曾经有一份
4: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1: 但是我没有珍惜。
4: 等我失去的时候，
11: 才后悔莫及。
4: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